0: 建筑地理科普于一体，这是国内重要天文地理科普地标，推动科普研学与地方文旅发展，成为我国地理科学文化的重要符号。广州从化太平场北回归线标志塔落成，塔高是 23.5 米，是当时世界北回归线上规模最大、高度最高的地理天文标志建筑。塔顶呢设空心铜球，夏至正午阳光穿过铜球圆孔，地面会出现立竿无影天文现象。1986年夏至正式对外开放启用。
1: 就感觉这样一个北回归线的标志就好像一个巨大的一个鬼啊，标志着这个时间的走向啊。今天呢还是我们中国医师节。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就于8月19号召开，2017年国务院批复设立，自2018年起正式实施弘扬这个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师职业精神。
0: 那我们要向所有的这个医生老师们
1: 致敬、
0: 辛苦了。
1: 对，接下来呢我们来，
0: 其实我知道这个医生是很辛苦的。
1: 对，
0: 你就说咱们平时节目当中经常这个和大家见面的田主任，他有时候就是上班啊
1: 特别忙，
0: 早上一大早就是这个7-8点左右啊，
1: 对，
0: 一直能够工作到晚上10点半，
1: 就是
0: 10点多钟。
1: 我们平时去看病啊，你会大家发现没有，像蹦医啊、中心医院啊，像这样的比较就是火热的三甲医院啊，你无论你什么时候去，就是排着长长的队。很简单的，你就是到任何一个这个窗口里面，你都会排队等着叫名字。就觉得这个整的就是从头到尾，整个怎么说呢，就是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还能站起来喝个水什么的，可能他们有时候就没有。
0: 对，
1: 你想他们要接诊的话，门诊的医生他们要
0: 接诊的话，都一个接一个的病人。
1: 对，尤其是那个抽血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些化验的部门，你说后面排着长长的队伍，那你走一会儿的后面又排了多少人。
0: 是啊，确实很辛苦。而且说实话他们的这个就不容出错的。
1: 而且你知道，就是我所知道，因为我家里有妹妹是在医院里，就是三甲医院做护士，
0: 在那儿工作。
1: 护士就是白天的班还好，人还比较多。尤其到了晚班，像蹦医这样的三甲医院的晚班，他们就是晚上，就是尤其是一些像老年人比较多的心脑血管科呀这种科室的时候，每天晚上他们是跑步前进的，因为要挂水嘛，很多老人晚上挂水。
0: 对对对。
1: 然后这边响了，那边响了，然后晚上值班的人可能就那么两个人。
0: 是，
1: 然后就是那个长长的医院走廊，他们得要跑步前进。
0: 是的，是的，这一点绝对是，因为我以前生病的时候，去吊水的时候，就看那里边的护士真的是特别忙。
1: 对，
0: 就一会儿这个铃响了，他得去那儿给你吊水；一会儿那个铃响了，他要去给你换药，
1: 拔针管，
0: 拔针管换药什么的，真的是事儿特别多。
1: 所以说我们要向医生致敬，并且呢，每次当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医生永远是冲在前列，他们是逆行者。
0: 要不怎么说他们是白衣天使呢？
1: 哎，我们此刻来分享到的一首歌，也是为首届中国医师节所做的一首歌，来自刘子琪的《大爱无疆》。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5: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5: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4: 你好
5: 你好老朋友。
6: 你好老朋友，大家好，他是亚琼，
7: 他是宁宁。
6: 看到老朋友未来也在群里边打卡了啊，欢迎未来。大家此时此刻正在哪里听广播，正在做些什么也可以告诉我们。欢迎大家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在群里边和咱们来聊天互动了。今天的老蚌埠历史呢，和大家聊一聊安徽省第一轻工业学校。
7: 你看在咱们蚌埠啊，那挂安徽省的这个学校名字是很少的，但是安徽省第一轻工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说起蚌埠老牌的公办的职业学校啊，安徽省第一轻工学校是肯定不能够绕过的。这所省教育厅直属的国家级重点的中专扎根了这个城西燕山路上，40多年来为安徽轻工行业输送了数万技术人才。
6: 故事呢要从1979年讲起。当年省革委会正式发文，在蚌埠创办安徽蚌埠轻工业学校，也就是咱们现在的一轻校的前身。建校初衷呢很明确，那个时候全省轻工产业快速发展，酿酒、玻璃、造纸、化工行业急缺专业技术人工人啊。那么这所中专呢就是专门定向培养轻工人才的基地。
7: 1980年学校的敲定了校址就在如今的与会区燕山路这片地方啊，征地动工修建校舍。刚建校的时候条件也是特别的艰苦的，场地很简陋，经费也很有限。最初呢只开设了工业发酵、轻工模具两个专业，三年制招收高中毕业生。后来呢又陆续新增了像硅酸盐、日用化工、包装装潢专业，慢慢的是完善了办学体系。
6: 专业还挺多的哈。
7: 对，
6: 80年代是学校打基础的关键时期，1982年学校迎来了第一届正式学生，1985年增设职工中专班，专门面向全省玻璃厂在职工人开展技能培训，同时拓展食品工艺、日用玻璃特色专业。为了方便学子提升学历，学校还开设西北轻工业学院函授站，打通中专到大专的升学通道。随着办学规模持续扩大，校名正式定为安徽省第一轻工业学校，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7: 90年代之后，学校两次征地扩建，实验室、实训工厂是一步步配齐，精工、印刷、生物、微生物各类专业实训室也是全部落地，不再是早年简陋的平房的模样了，教学质量也是稳步提升。2004年成功获评了首批国家级重点中专，拿到了中职学校含金量极高的招牌，先后还拿下了安徽省职校先进单位、省级文明单位、校企合作示范校、国际特色教育学校等几十项省级的荣誉。
6: 40多年办学，学校紧跟市场调整专业，从传统轻工延伸到机电、汽车制造、计算机、幼儿教育、新能源等热门方向，打造完整实训体系，双师型教师占比接近90%，学生技能竞赛常年拿下国家级省级大奖，就业率常年保持高位。
7: 2019年学校也是发展了全 这个发展进入到了全新的一个转折。在省教育厅的统筹之下呢，宜兴校和蚌埠学院深度合作，挂牌成立蚌埠学院应用技术学院。如今学校不光有3年制的中专、5年制的高职，还开设了对口的升学班、专升本的通道，甚至招收食品科学与工程对口的本科生，实现了从中专到本科的贯通培养，办学层次实现了跨越式升级。
8: 现在校园坐落高新区燕山路，占地110亩，教学楼、实训楼、宿舍、运动场配套齐全。40多年深耕职业教育，一代代清校学子走进食品、化工、机械、新能源各大企业，成为安徽制造业、轻工业的中坚力量。
7: 哎，对于这所学校，大家有什么样的印象？有没有从这所学校毕业的朋友啊？都可以来聊一聊曾经的这所学校是怎么样的。
8: 嗯，
7: 现在这所学校又是怎么样的？因为现在这个学校呢，基本上还是面向就是中学、初中去招生，就是中考的是他们比较注重的这样一个环节。所以每年咱们不是到了高考，不是爱心助考吗？
8: 嗯，
7: 他说。你们有爱心助中考吗？
8: 也要中考也要注意一下，
7: 注意一下是吗？他们经常会关心我们对于中考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他说有的话，我们就想参与一下。我说好像现在我们还没有开发出来，但是我们努力去开发吧。

0: 你好，老朋友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了。
1: 哎，
0: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减肥暴食之后的一些情况。
1: 大家就暴食之后有没有特别后悔，就吃的时候挺爽，吃完之后呢罪恶感满满的，然后就有一种就会想，哎，这个吃暴食暴饮暴食会有没有后悔要给我吃一吃啊？
0: 这个社交平台上暴饮暴食后的补救攻略是层出不穷。
1: 嗯，
0: 营养专家指出，一次暴饮之后啊，暴饮暴食之后体重数字明显上升，大多来源于，哎，其实说真的啊，我们先不说这个暴饮暴食之后的这个它的负面的一些情况的发生啊，就这个暴饮暴食当时就感觉满足了你的食欲，满足了你的这个
1: 口腹之欲，
0: 对
1: 对，就是吃的时候是很爽，所以吃完之后呢，就体重一下子上升，就是我吃这么多吗？我的胃能装得下五六斤东西吗？
0: 对，
1: 其实不是啊，是因为你吃，尤其是咱们到饭店去吃了那些什么，这个高盐高辣的那些东西之后，其实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多一些水分被滞留下来了，所以不是你吃进去了五六斤东西，可能你只吃进去了可能不到一斤两斤，但是呢它水可能有四五斤，
0: 对
1: 对，所以说其实并不是你的这个吃下去东西那么多，而是水的储留以及没有消化的食物让你的体重一下子上升了，
0: 它不代表你是一夜之间长出了大量的脂肪。
1: 哎妈，一顿饭吃的我长五斤，这确实有点吓人哈。然后就有些朋友就什么吃泻药、催吐、喝醋刮油，还有各种各样奇葩的一些所谓的暴食之后的补救方式，但是这些方式呢是暗藏着健康风险的，不建议使用。
2: 社交平台上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泻药、催吐、喝醋刮油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不少网友奉为暴食后悔药。然而营养专家指出，其中很多做法暗藏健康风险。
3: 比如说催吐，催吐呢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造成误吸。那长期反复的催吐呢，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泻药的作用主要是在大肠，排出的呢是水分和一些食物残渣，那没有办法带走已经在小肠当中被吸收掉的那些热量。那长期使用泻药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像催吐、腹泻等等这些情况呢，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水分、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和出现心律失常、肌肉痉挛等情况。
2: 除了催吐和吃泻药这两种流传最广的暴食自救误区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的补救方法也影响身体健康。比如妄传黄瓜、冬瓜还有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化脂肪，喝茶可以刮油，苹果醋燃烧脂肪。专家表示，丙醇二酸在蔬果当中含量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达不到网传的减脂效果。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还有一部分人群暴食之后尝试不吃碳水，只吃肉和蔬菜的生酮饮食，这种行为也十分危险。
3: 暴饮暴食呢，往往在餐后血糖是大幅波动，加重了

0: 岛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立刻切换为那种低碳水、高脂肪和蛋白质的生酮状态的话呢，不仅不会正负相抵，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代谢、血糖调节造成额外的冲击，进而引起疲劳、头痛、抵抗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肠道功能紊乱等问题。
1: 由于啊担心暴食过后体重上涨，很多人会陷入焦虑。那既然刚才提到的这些网传补救方式不可取，那一旦暴食之后怎么做才是科学的处理方式？我们来听听营养专家给出的建议。
2: 一次暴饮暴食之后，体重数字明显上升，大多来源于水潴留以及尚未消化的食物，并不代表一夜之间长出大量脂肪。
0: 实际上，长一公斤脂肪呢，可能需要我们额外摄入7700千卡左右的热量。那我们一顿大餐想要达到这个量，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本身也存在着一定自我调节能力。我们要做的呢，其实就是在餐后，使用一些方法帮助我们身体减轻负担，而不是反过来给它加码。首先呢，就是适量的运动。我们可以在餐后半个小时开始，从一些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开始，然后根据自身的情况逐渐地增加运动强度，延长运动时间，帮助我们在餐后消耗热量，稳定血糖。第二呢，是补充水分。很多大餐呢，往往伴随着高盐高糖，摄入之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口渴，身体水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少量多次充足的补水，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减轻水肿。第三个呢，就是平稳过渡，也就是在下一餐或者是接下来的几天呢，从饮食上做减法。
2: 专家提示，大餐之后的一周时间，可以参照5+2轻断食模式，选择1到2天适度控制总热量，每日热量控制在500至600千卡。粗细主食、优质蛋白、蔬菜合理搭配，制造适度热量缺口，不要长期持续轻断食，避免过度节食，反而诱发新一轮暴食。
1: 专家提醒啊，脂肪的堆积是长期热量盈余的结果，它并不会因为一顿饭立刻形成。那一次暴食之后呢，不必过度自责，也不需要采用极端的补救手段，最应该注意的是避免下次暴食的发生。
2: 想要管理体重，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少吃主食，少吃肉，但营养专家提示，充足优质蛋白质是稳定食欲、保护基础代谢的关键。蛋白质消化速度慢，饱腹感更强，食物热效应更高，可以减少肌肉流失，维持基础代谢水平。人体基础代谢占到每日总能量消耗60%至80%，一旦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降，减肥会越发艰难，体重也极易反弹。
0: 从比例上，我们可以一顿饭有1/2来自新鲜的蔬菜，1/4来自瘦肉、蛋类、奶制品、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还有1/4来自粗细搭配的主食。保持三餐规律，不漏餐。减肥的热量我们可以控制在每天300到500千卡左右，每个月瘦1到2公斤左右就足够了。慢就是快，可持续才能成功。
2: 很多人为了减肥，正餐之外完全不吃零食。事实上，选对零食，合理加餐，反而有助于平稳血糖，避免过度饥饿之后狼吞虎咽。
0: 可以选择一些相对健康的零食，比如说一小把坚果，1到2个拳头左右大小的水果，或者是一小杯酸奶，在补充必需营养素的同时呢，不至于摄入过多的热量。
2: 除了合理饮食以外，规律运动、充足睡眠同样不容忽视。想要远离暴食，平稳管理体重，依靠的不是极端的忌口和突击式补救，而是蛋白质、碳水、零食、睡眠、运动多维度的均衡管理。善待食欲，才能够长期守护健康体态。
3: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我们听广播。
1: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2: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
3: 家人。花家人，
0: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
5: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你好老朋友，带你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我是宁宁。
11: 我是亚琼。
10: 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其实说到这个吃啊，我真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嘴馋的时候。
11: 对，
10: 就是你可能你说你是吃饱了，但是呢你嘴巴忍不住想吃东西，
11: 但是还想就是吃饱了看，但是看着满桌的这个美食，你还忍不住还是要多动两筷子，
10: 就想吃零食啊，就我说的是吃零食的那种馋嘴猫。
11: 嗯，对，尤其是平时在家里面刷剧看电视的时候，你要手里没个东西，你觉得缺点啥？
10: 对，就想嗑个瓜子啊，吃个薯片呀、
11: 甚至我每次就是看书的时候，都会无意识的进食一些零食。
10: 对，其实这些你看，无意当中不就是多增加热量了吗？
11: 嗯，但是我觉得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央视的记者里面也说了嘛，就是，其实你也不必要太过于担忧，说自己吃的太多。如果说确实你前两天你吃了大餐，对不对？你可以参照5+2轻断食的方法来进行补救。可以，
10: 什么是5+2轻断食模式呢？
11: 就是选择1到2天来控制总热量。然后每日控制热量在就是比平时你低个5-6大卡，5-600大卡，5-600千卡就 OK。就是可以，就是有轻断食的方法，就是比如说你的8小时之内，就5+2，一周不是7天嘛，你可以任意选择2天来进行轻断食。
10: 怎么轻断食呢？
11: 就是在8小时之内把你所有吃的东西都吃完，就比如说，中间再空16个小时，16个小时之间是不吃东西。比如说你前一天晚上6点钟吃饭，对不对？吃完饭之后你就不再进食，只喝水。然后到第二天早上8点。
10: 到第二天早上八点
11: 是哎16个小时之后，
10: 你算好喽，再算一下，
11: 8+16=24嘛，对，就是16小时，8+16这样的方式。
10: 就是头天晚上6点钟吃完饭，
11: 就是8个小时，一天不是24小时嘛，你在8个小时之内把你所有要吃的东西都吃完，剩下的16个小时就不再进食，只喝水。
10: 哦，那不可能。
11: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轻断食，不是让你每天这个样子，就是一周里面不是7天吗？其中5天你正常吃饭，选择任意2天来进行轻断食。
10: 对，我不可能。
11: 但是你就是这种方式来进行大餐后的补救，就是大餐之后一周。但是如果你天天吃大餐，那我也没办法。
10: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啊，您平时的这个饮食习惯可以聊一聊。当然了，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粗细主食，优质蛋白、蔬菜要合理的搭配，还要呢制造适度的热量缺口。
11: 但也不要长期的去进行轻断食，这种方式也不可取，其实
10: 就是避免过度节食，
11: 反而会诱发新一轮的暴食。
10: 关于这个饮食方面啊，大家有什么样的妙招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美丽姐在群里面打卡了，说早安快乐。你看美丽姐发的这个图片，幸福很简单，快乐在于心。美丽姐发这个图片就特别像极了她的生活，
11: 很浪漫，
10: 很精致。
11: 你看，今天还是七夕，所以说平安是福就发来了图片，说七夕快乐。哎呀，今天是牛郎织女相会之日啊，今儿咱们能不能看到鹊桥不知道啊，
10: 你晚上看看啊，
11: 试试看啊，这天气
10: 啊
11: 就怕不给力啊。
10: 欢迎平安是福，欢迎美丽姐。美丽姐说刚才你说的那个什么
11: 轻断食的方法，
10: 轻断食，她说哎呀妈呀，那我不饿毁了吗？
11: 臣妾做不到吧。
10: 对。
11: 就是这种轻断食的方法
10: 我也做不到。
11: 我尝试过，就是如果说8个小时之内确实把该吃的东西吃完了之后，就是那10几个小时其实基本上处于晚上还有睡觉的时间，
10: 也不会饿，是吧？
11: 对，也不饿的可能。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看到大家的留言，刘健发来了一张图片啊，说早安时光，见一段秋光，补平生遗憾
2: 啊。酿梨，你还没来得及酝酿着，酿梨谈秋意，抵半世风霜啊。还有渐行渐远也发来了消息说，七夕有风，人间有暖，祝各位七夕快乐，点一首歌，刘德华的缠绵，稍后找一下啊。
1: 好、哦、还有李队啊、嗯、李队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渐行渐远，欢迎李队，欢迎刘健、嗯、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了。
2: 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说一说营养学，又要请出我们的顾中医老师了、啊、
1: 哎呀，又要说到吃了。
2: 对，大家平时吃什么米饭？你平时吃什么大米饭？
1: 那肯定就是
2: 白米饭。
1: 白米饭呀。
2: 糙米饭吃吗？
1: 少，吃的少。
2: 吃过纯的黑米饭吗？
1: 没有。
2: 哎，
1: 但是我吃过那个乌米饭，
2: 是吧？今天呢，这顾中医老师就跟我们讲了，他说去年啊，在2025年的时候，有一项随机的对照实验，说24位平均年龄在65岁的老人，每人自己跟自己比，就一天一碗黑米饭，
1: 哎、嗓子都哑了，我的天！
2: 哎呀，哎，哎，气个嗓子啊！好，就是24位平均年龄在65岁的老人，每天就自己跟自己比，不要跟别人比啊！
1: 嗯、
2: 一天一碗黑米饭，连吃8天，
1: 嗯，
2: 语言记忆和倒叙回忆数字的得分都显著上升了。
1: 那这么说，这个黑米饭就比较好呗？
2: 甚至他血液炎症的指标都显著下降了。
3: 把白米饭换成黑米饭，连吃8天，大脑和身体会发生什么呢？今年有一项随对照实验呢，让人眼前一亮。吃黑米，认知测试结果明显会更优秀，而且炎症标志物指标呢则明显更低。这项研究怎么做的呢？他们是找了24位平均65岁的健康老人，每位受试者呢经历了大概吃8天糙米和吃8天黑米的2个阶段，然后顺序是随机的，中间还会隔一周，来保证前一个阶段的影响它已经消退。数据上，每个人也跟自己的数据进行对比，这样很大程度上也避免了个体差异造成的数据偏差。那吃多少呢？每天一餐。就是100克干米加上250毫升的水，用电饭煲最后煮成了一个饭啊，差不多就是我们一般去食堂打的那个2两饭的那个量。那唯一的差别呢，就是黑米饭里含208毫克的花青素啊，糙米饭里几乎则检测不到。这样的像热量啊、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基本都是完全一样的啊。可是有人可能会问，哎，为什么这个对照组他选的是糙米而不是白米呢？其实啊，黑米呢本来就是糙米的一种啊，我们说的更准确一点，就是它是有色的糙米。那白米经过精磨，B 族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啊等等的一些矿物质含量都会大大的降低，而糙米呢保留了麸皮和胚芽，那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等等都多得多。那黑米呢在这基础之上呢还多了花青素，所以说用糙米来做对照，这样其他什么膳食纤维、维生素这些干扰变量都是比较接近的，那剩下能够解释差距的也就只剩下花青素了。那反过来说呢，如果你用白米来对照，那这个可能就是其他因素导致的了。那吃完到底有什么反应呢？哎，第一就是一般来说吃完米饭2个小时大家都容易有晕碳的症状，就是犯困呀、记忆力短暂的下降。但是呢吃黑米期间这个下降呢明显会变轻一些。第二呢就是连吃8天黑米之后，受试者的语言记忆得分显著提高，那倒叙回忆数字的得分也提高了，吃糙米那组呢则原地不动，甚至还略微下降了。第三呢就是受试者血液里的炎症指标啊，吃黑米这8天显著下降，而吃糙米那8天反而微微的上升了。那借这个机会呢我们再来科普一下花青素啊，这个概念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反正我大概30年前吧啊，就听我奶奶吃保健品的时候会买这样的成分啊。其实呢人上了年纪，你的身体会慢慢的磨损，血液里的炎症因子呢也会慢慢的升高，这些小分子呢还能穿过血脑屏障，激活脑子里一种叫做小胶质细胞的东西，它一激活过头呢就会开始误伤神经元的连接点啊，像是负责记忆的海马体或者是负责思考角色的前额叶的话也都会被拖累。那花青素呢它是一种抗氧化物啊，可以起到一个清除自由基的作用，从而呢也就把这个慢性炎症在这个开关的层面把它给拧小一点，那这样下游的那些炎症因子啊产生的会减少一些。你可以理解成呢就是它给你的大脑记忆电路清理了一下杂物。而且呢这个花青素我们得讲剂量对吧，它也不用吃的很多。2025年呢有一项纳入了59项实验的科学分析，就发现补充花青素在很多个认知领域都显示出了显著的改善效果。 那最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化学分析还发现呢，攀藤素它补充也不需要追求太高的剂量。研究者呢把那个划定界限，比如每天大概大于十毫克的剂量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很多认知指标是有显著改善的了。而且较高的剂量也未必比低剂量展现出更强的效果。那更有意思的是啊，研究还发现呢，通过天然食物来补充花青素，它的效果甚至是比直接吃胶囊补剂更好的。其实啊，既往有很多的抗氧化成分也有这样的趋势，就是与其你去吃那些补充剂，完全不如你去吃天然食物。那讲到这里呢，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有很多种选择，比如补剂蓝莓、黑枸杞，那为什么我们这里推黑米呢？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咱们中国首先你把它是当做一个主食的。那刚才提到了100克的黑米，它煮出来就有200毫克的花青素了。那这个零售价呢，大概是白米的2-3倍，那一斤呢也就多个几块钱啊。制作上呢，电饭煲一件也就搞定了，也不需要改变太多的饮食习惯。那反过来呢，你啊如果要是用什么黑枸杞泡热水，花青素可能会大量的流失啊。吃蓝莓呢，那花同样的这个剂量的话，你得可能得花几十块钱。所以黑米的性价比是完全胜出了不过有点还是要提醒啊，这个花青素它是怕水怕热怕碱的，所以呢想减少损失，你得注意冷水淘米少淘2遍，以及呢你用电饭煲别用高压锅甚至呢其实你不淘米也没啥问题。所以如果你想通过日常饮食稳定摄入花青素。

0: 把家里的白米换成黑米，几乎是一个零门槛的动作。那当然了，这么一个动作其实主要是当做一个健康的投资啊，咱也不能把它看作任何的什么医学诊疗上有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你喜欢吃哪些富含花青素的食物呢？欢迎在评论区中分享。我是顾中医，一个热爱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1: 我今儿下了班就去买黑米去。
2: 对，黑米可以尝试一下啊。
1: 但是我以前经常煮那个黑米粥。
2: 是这样，实话说，我吃过黑米饭，它确实没有白米饭香，
1: 不好吃是吧？
2: 对，它也是属于糙米的一种嘛。就是我觉得没必要顿顿吃黑米饭啊。就是你看它也就连吃八天嘛。就是我觉得你可以白米饭、黑米饭混着吃。
1: 你
2: 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米饭的时候，里面会放点小米，对不对？很多家不都喜欢放点小玉米粒。是不是？你是不是也可以尝试一下？说咱们都尝试一下糙米和白米在一起煮，但前提是啊，就是黑米不需要泡，但是糙米很多是需要泡的。
1: 对，
2: 它的吸水率和白米是不同的啊，至少要泡两个小时。好，主要我们今天提到了一个就是花青素，大家平时吃什么样的东西去摄入花青素呢？其实我不是吃黑米，我主要吃黑玉米。
1: 我也是，
2: 啃黑玉米，
1: 但是我黑玉米吃的也不多，
2: 黑玉米不好吃，实话说。还有就是喝黑枸杞，
1: 哦，
2: 黑枸杞我家是常备的。另外呢，像那个桑葚，就是干的桑葚，泡水也是 OK 的。
1: 这说明你生活还是挺好的。
2: 对，就是我还是挺会生活。
1: 有两个，吃的都是贵的，
2: 来。我们今天继续来说一说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吃黑米饭还是吃白米饭，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去吃黑米饭啊。
1: 大家平时会经常吃黑米饭吗？也可以来聊一聊啊。
2: 接下来就要来说一说节食减肥了。你看刚才我们说很多朋友他暴饮暴食之后就开始用各种方法。
1: 轻断食什么的。
2: 对什么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就是奇葩的方法啊，那是不可取的啊。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顾中医来聊一聊节食减肥基础代谢可以下降多少。
0: 如果你不运动，只靠节食减肥，基础代谢会下降多少呢？答案是100千卡。那什么是基础代谢？简单来说呢，就是它在你身体完全休息的情况下，维持基本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那有研究显示啊，比如一个正常肥胖的成年男性啊，通过纯节食的方法去减肥的时候，平均每天的基础代谢可以下降100千卡。那这也就意味着你每天消耗热量基数变少了，自然也就更容易反弹。究其原因呢，就很多人可能光想着是觉得啊，因为我肌肉变少了，其实也不是哈，单纯你的体重或者说你的一些肥肉这些减轻了。它也会导致你的基础代谢下降。其次呢，就是身体会有一个代谢适应的现象啊，你身体会主动的降低能量消耗，以适应热量的减少的摄入。所以这样一个生存机制，自然也是使得大家很容易反弹。那如何避免呢？首先就是适当的控制热量，不要极端的节食，差不多每天减少500千卡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数。其次，一定要保证高蛋白质的食物，这样可以保护你的肌肉量。再有呢，加入力量训练，可以提高你的总的受体组织。还有就是可以考虑间歇性有氧，这种方式呢，认为对于刺激你的代谢水平是有帮助的啊。最后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这样减少那些压力激素对代谢的影响。那么采用这种综合的方式进行减肥的话，就既可以减掉更多的多余的脂肪，还有助于维持你的基础代谢，然后从而让你的减肥效果更持久，避免反弹。我是顾中医，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1: 其实睡眠也很重要，
2: 就是
1: 你睡够了也会减肥。
2: 对，大家不要以为说睡得多好像就是休息的时候，其实睡眠是让身体进行一种休息，同样对于减肥是至关重要的。
1: 对，
2: 你睡不好，你会发现那些越熬夜越肥，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2: 熬夜
1: 的时候就喜欢吃东西。
2: 对，你熬夜的时候你不吃东西都觉得过不去。你看前一阵儿有多少朋友说嗷嗷叫说又长胖了，不就是看世界杯看的吗？
1: 是啊。
2: 好，
1: 渐行渐远留言啊，他说黑米比较难煮，如果在跟白米一起煮米饭啊，白米熟了黑米还夹生，
2: 所以说黑米要提前泡，也是要提前泡的。
1: 不是说光提前泡不行，它煮的时间本来就比白米要长。
2: 对，所以
1: 然后渐行渐远说呢，他说他家以前种过黑香米
2: 啊，是吧？
1: 那个煮出来的米饭特别香，但是也难煮。
2: 哎，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吃黑米饭，当然确实它的花青素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一些老朋友们。
1: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8种自制不含咖啡因的饮料，好喝又健康。
0: 今天呢，我们来介绍8种适合泡水的食材，那特别适合那些不能耐受咖啡因的朋友。首先呢，就是刺梨干。刺梨呢，它本身是一种有很多鱿鱼成分浓缩的一个宝库啊，维生素 C 在鲜果中可以达到4位数，1000多毫克每100克。另外呢，还有 SOD 蜜啊、多酚呀、黄酮啊、多糖啊、三肽类化合物啊等等等等各种植物化合物。哪怕是你用刺梨干泡水，这维 C 当然少很多了，但是其他的各种成分还是能够溶到不少在水里的。第二呢，就是桑葚干。桑葚干，你看这个颜色。

0: 色啊，就是里面的各种花青素，它其实是可以溶到水里的。那泡出的水呢，还有一点点淡淡的酸味。第三呢，就是玫瑰。玫瑰呢，它有一定的维生素 C， 还有一些多酚呀、啊、腹皮素啊等等抗氧化的成分。那有一些临床实验显示啊，玫瑰花泡水还有一定的镇静、抗焦虑的作用。当然了，这个总体来说研究证据还是比较少的。还有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枸杞啊，我以前也详细的讲过，它里面有枸杞多糖、甜菜碱，还有黄酮类胡萝卜素等等这些功能性的成分。喝完的水之后，你可以把这个枸杞也完全吃进去，也能获得更多的成分。还有呢，就是橘子皮。橘子皮呢，我之前也给大家讲过陈皮那节课。对，橘子皮当中有很多抗氧化成分啊，比果肉的这些抗氧化的成分浓度是要高的，而且泡水之后这种香气也非常的让人愉悦。还有呢，山楂干啊，我们家呢，我女儿就经常喝山楂汁儿。当然了，这个里边的酸度确实是有点高，有些朋友呢可能喜欢往里加糖，我个人是建议不加糖。但不加糖的结果就是我们家孩子确实就不喝了。还有呢，就是柠檬片。说实话，我最近买过一些味道很不错的干的柠檬片，我都是直接吃的，味道也不错啊。泡水的话，它非常的清新，还有果香，酸甜中呢还有一点点苦涩。柠檬里边的维生素 C 呢，本身其实也不能说特别特别的高，你泡到水里的话就会更少一些了。但总之，我觉得味道是真的很不错。还有蒲公英啊，蒲公英呢，它里边有很多的矿物质啊，另外呢也有一些黄酮类啊、酚酸呀、啊、等等有益的成分，泡水之后会有一种清爽感啊。我觉得您如果喜欢那种淡苦的口感的话，是比较适合它的。总之呢，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来选择，甚至也可以把它们混在一起啊，让你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口感来。另外，如果你不想喝热的话，其实冷泡也是个不错的方法。在睡觉前把这些食物和常温的饮用水放在一个带盖子的玻璃瓶中，然后把它放到冰箱里冷藏室，第二天早上就可以享用美味了。啊，我自己其实多数日子想起来的话，我都会这么做。最后再提醒一下哈，就是这些食物泡水主要是给水加点味道啊，你也别期待有什么保健的效果。但是毕竟这些都是非常健康啊、天然的食材，比起商店里那些糖分过高的饮料还是要好得多。我是顾中英，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1: 大家可以试一试啊，这些不含咖啡因的饮料。在整点之前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六种食材。说六种食材是很养气色的。
2: 对，有些朋友可能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就是觉得越减肥气色越差。那问题出在哪儿了呢？那今天就给大家介绍这六种养气色的食材。
0: 每天啊，刷到别人脸上粉嫩红嫩、超有活人感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羡慕呢？为什么别人的气色这么好？今天就给大家揭秘改善气色的六种关键营养素，这样吃你也可以拥有好气色。第一种呢，就是蛋白质了。很多女生呢，为了瘦身疯狂节食，结果脸色就越来越差。其实啊，蛋白质不足就会让你的皮肤失去弹性和光泽，气色呢自然就暗淡了。一般女性啊，每天至少应该摄入55克的蛋白质。那你可以这样去安排，比如说喝一杯牛奶，吃一个鸡蛋，再加上150克的优质蛋白质的食物，或者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像是肉类、鱼虾、豆制品、坚果这些都很好。第二呢是碳水，哎，各位严格控糖的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长期缺乏碳水，你的大脑呢可能会供血不足，整天犯困，情绪呢也容易像过山车一样不稳定，你的工作效率直线会下降。甚至啊，热量不够的情况下，你的月经推迟、记忆力下降也很普遍。淀粉类的主食呢，不仅能够提供能量，还有一些 B 族的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啊，对身体的负担是非常小的。所以说，为了好气色，一定要好好吃饭。第三种呢，铁。铁呢，可是气色的救星啊。但是啊，72.2%的18到49岁的中国女性，可能都没有吃够推荐量。缺铁呢，会导致你的贫血啊、免疫力下降啊、浑身乏力啊。一般来说呢，每天应当保证膳食中摄入18毫克左右的铁。那这样的话，你可以通过50克的瘦肉啊，或者每月2-3次的动物血或者内脏，大概一次也不用吃太多啊，吃个1-2就足够了。这种情况下，你的铁就能够满足。以上呢还是比较常见的，其实像海鲜也是很好的选择。不过呢，如果是已经出现贫血症状的朋友，一定要建议及早去医院就诊啊，有的时候可能不是靠食物立刻能补上来的了。第四种呢，就是维生素 C。啊，维生素 C 啊，可谓是皮肤的守护神，它可以帮助你合成胶原蛋白，支撑皮肤的弹性。记得呢，每天应当吃1斤的蔬菜，半斤的水果啊。这里特别推荐像奇异果、柑橘、青椒、绿叶菜，这些都是维 C 含量非常非常高的食物。还有呢，就是 B 族维生素以及一些不饱和脂肪酸，那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这二者如果皮肤摄入不高的话，你的皮肤可能会变得非常的干燥粗糙，所以建议大家日常饮食当中呢，可以多吃一些粗粮啊，一些鱼虾肉类、坚果种子，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一些补充剂来获得。好吧，一定要记住以上这几种营养素：蛋白质、碳水、铁、维生素 C、维生素 B 族，还有必需脂肪酸，每天都补充到位，气色自然红润有光泽。朋友们，别再羡慕别人的好气色了，从今天开始抓紧科学饮食吧。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4: 大家好，我是亚琼。
3: 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还会有一次重播，欢迎大家的关注，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云听、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这样的网络啊，网络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是可以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
4: 哎，大家可以在蹦蹦广播当中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
3: 对，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黑米啊，美丽姐说黑米应该先泡一会儿就好煮了吧。
4: 黑米是要泡，是要泡会儿的。
3: 不光是黑米，就是那些糙米
4: 都是需要泡的。
3: 黑米多泡一泡，
4: 黑米它也是糙米的一种，是需要泡的。
3: 其实你看我们平时煮那个红豆绿豆的时候也要先泡一泡，
4: 对，
3: 这样就更好煮。
4: 嗯，
3: 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兰州拉面。
4: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餐饮三巨头是哪三家吗？
3: 嗯
4: 啊，兰州拉面啊，沙县小吃，
3: 嗯，
4: 黄焖鸡米饭。就是咱们经常到一个城市，出了那个高铁站或者火车站的时候，
3: 嗯，
4: 就是明晃晃的三家店排在一起，
3: 嗯，
4: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3: 应该我们绝大多数的朋友都吃过兰州拉面吧？
4: 对啊，但是大家要知道，火遍全国的兰州拉面其实绝大多数是出自青海人之手的，
3: 还有重庆鸡公煲。
4: 对，现在好像也逐渐有餐饮巨头的这个趋势了啊，但实际上他们是福建人在经营的。
3: 天津、江苏等地的兰州拉面招牌正在陆续换成青海拉面。
4: 哎，这场持续了40多年的借名正在画上句号。我们来听一听，央视新闻周刊的报道。
5: 出门饺子，回家面。很多人说一碗面里装着的是中国人的乡愁。按照这句话，遍布全国的兰州拉面应该是兰州人最熟悉的味道了。可最近一条新闻让不少人感到诧异，天津、江苏等地的兰州拉面招牌正在陆续换成青海拉面。原来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兰州拉面不是来自兰州，其实在美食的江湖里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兰州本地没有兰州拉面，只有兰州牛肉面，而遍布全国的兰州拉面绝大多数出自青海人之手。当年挂上兰州二字不为别的，只是为了生计。如今这场持续40多年的借名正在画上句号。那么一碗面从借名到证明背后是怎样的一段纠葛？中国的地理标志品牌又该如何从有名走向有实？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青海拉面证明之后。
6: 咱们这个店也经营了6、7年，我们地理位置啊各方面，全指全客流量大的地方，一直在这个位置。
7: 当时它是就叫这个名字吗？
6: 以前的话是中国兰州牛肉拉面。
8: 两周前，天津的这家拉面店把中国兰州牛肉拉面的招牌改成了青海拉面，而这一换，很多顾客才知道，原来开了10多年的兰州拉面，老板其实是青海人。目前在北京、在南京，很多地方的兰州拉面都在更名。
9: 以前呢，我们就叫艾米尔牛肉拉面，现在我们的招牌换成了艾米尔青海拉面了，招牌上也是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拉面，因为我们用的食材，都是我们青海本地的。这是我们餐厅合一，然后做的电子屏的可视菜单，然后我们自己家乡的宣传片，这个里面有我们的，家乡的一些土特产。
10: 这个也是在这个拉面里面使用到的辣椒吗？
9: 对，这个是我们熊化的辣椒，运到我们拉面的。
10: 这个辣椒面吃起来有什么特点？
9: 就是香而不辣。
8: 何文清来自青海循环， 他在北京经营的几家拉面馆也完成了更名，而这种拉面加青海农客产品展销和文旅宣传功能的三店合一复合业态模式，是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3年前开始推行的，商家自愿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
7: 目前那个兰州拉面改成青海拉面的店有1000家，它这里面有省农业农村厅推动的这600家里面，200家已经完成了建设，剩下的500家呢是我们整个从业者自发换牌子的行为。
8: 大家吃了几十年的兰州拉面，为什么是青海人在做？

0: 循化、煎渣等地也加入进来，兰州拉面招牌也逐渐打响。但长期以来，它只是被当地看作是劳务输出的品牌。
1: 当时的话，龙县委县政府，因为那时候面匠出去开面馆，那你没有基本的技术肯定是不行的，然后就一个村儿一个村儿就开始去培训嘛。我觉得这是第一步，就是让拉面人有那份勇气和底气走出去，让青海拉面成为了个有名的劳务品牌。
0: 于是青海人的兰州拉面开始遍地开花，甚至曾让兰州本地人感受到了危机。为了同兰州拉面划清界限，兰州人在2007年就注册了牛头形状的兰州牛肉拉面商标，率先开始了品牌化之路。
2: 那是12年在深圳，那时候兰州拉面这个牛肉面品牌，我们真正的才能意识到它的标准和它的这个专业化。隔着100-200米就开了一个兰州拉面，平常也会去看它的生意和我们的生意对比，肯定是他们的会更好。为什么呢？他们就是更专业化、更精细化一点，所以从那儿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觉得我们也要做自己的一个品牌。
0: 接替父母开店的何文清更具有品牌意识，他在更早的时候就放弃了兰州拉面招牌，创办自己的拉面品牌。如今他的店名再加上青海拉面这个区域公共品牌和标志，则更让他有了归属感。
2: 因为我们用的食材都是我们青海本地的，所以我们就换成自己的招牌，就是身份上的认可吧。以前就像自己没身份证一样，现在就有了自己的身份，我们这一代就不一样了。我们就慢慢一步一步，就是把我们打我们青海拉面的品牌从1.0升级到2.0这么一个版本的。
0: 据统计，青海人开的拉面馆已遍布330多个城市，3.1万家，年创收240多亿元。显然青海拉面早就到了需要证明的时刻，不过目前商家是否更名还是交由市场决定。
3: 那别管是兰州的好是青海的好，知道吗？但我觉得这口味比较重要，
4: 它只要味儿好的话就可以。
1: 如果拉面人你觉得挂青海对你更好，我鼓励你挂青海；你觉得挂兰州对你更好，我依然不反对你挂兰州。这是市场的命题和选择。第一线的拉面人他是最春江水暖鸭先知啊，他是最先捕捉到市场信息的那个人，所以这个选择他会自己去完成。
5: 这次改名，很多人把它称之为青海人终于把招牌还给了兰州，但其实在地方品牌意识还不强的年代，用别人的名字打开市场是一种无奈又务实的选择。比如重庆鸡公煲主要是福建人在经营，杭州小笼包很多出自于浙江嵊州人之手，而且很多时候吃饭的人似乎也不在乎做饭的人到底是哪里人，大家更在乎味道。所以面对青海拉面，虽然名字正了，标准有了，法规也立了，但制度归制度，市场归市场。当借来的名气褪去，一块新的招牌能不能立得住，证明之后的青海拉面事实上会面临不小的考验。
0: 招牌更换2周，天津的这家青海拉面馆客流保持了稳定，但谁都清楚招牌一摘一换很容易，接下来拉面品质、服务质量以及能否实现标准化才是关键。现实是占比85%的青海拉面经营者仍是家庭小店，面对的品牌化、标准化的新逻辑，他们需要经受市场的考验。
1: 我们希望行业能够尽快的实现品牌化和标准化，这是个好事儿，但是它又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压力也来自于比如说市场上散小单兵游泳作战的这一类夫妻店，他们挂了这个门头之后怎么办。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夫妻店在市场的这种浪潮中它抗压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那门头换了之后，然后匹配上消费者对你的那个要求，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考虑的问题。
0: 一直以来，青海人的兰州拉面是与沙县小吃齐名的快餐类型，然而相比竞争对手，青海拉面在品牌化道路上显然已经滞后了。对比看，沙县小吃集体商标于2015年注册成功，尽管青海化隆县也申请了化隆牛肉面的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但名气一直没能打响。为了学习沙县小吃的运营模式，青海曾多次派人赴沙县考察。

0: 我们一直都说这个拉面跟这个沙县小吃是孪生兄弟，几步开外你都能发现他们在共生共存。因为2005年刚好是化隆牛肉面这个集体商标注册的时间，而当时的这个沙县呢，我觉得因为它本身已经在全国开始起量了嘛。今年的这个调研呢，我是参与了的，我是随团。这次呢，这个目标就是非常的这个清楚，就是奔着品牌化和标准化去，尤其是标准化发展。差距一直都有，我觉得产生这个差距的原因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对于品牌的忽视，就是行业集体对品牌的忽视。
1: 2023年，青海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青海拉面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开始以及注册青海拉面区域公用品牌。在确立品牌之后，青海拉面的标准以及注册青海拉面区域公用品牌。在确立品牌之后，青海拉面的标准化之路也在去年起步。而在本周六，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青海拉面品质指南》等地方标准开始实施，明确为保证青海拉面独特口感，优先选用高海拔小麦粉、牦牛及牛骨等地理标志产品，还规定了青海拉面7种直径规格。
0: 我们首先就总结了青海拉面跟其他这个面的区别，就是我说的我们可能保留了这个手工拉，而且我们青海拉面现在一个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一汤二炒三拌。沙县小吃品牌化和标准化，你看他们现在打造的整个标准化体系有40个标准了吧，那我们现在是地方标准才2个，行标是4个，再写的才4个。
1: 此外，青海拉面目前仍是一种区域公用品牌，缺乏有效的授权管理和品质约束力，这些标准只是引导和倡议，这也是区域公用品牌的发展难题。
0: 那你这个地方性标准的出台，它来自于市场，它就不能脱离市场，而且它的这个标准其实是一个市场的通用规则，通用规则就是一个大方向，大方向就说明它是一个最低标准。公用区域品牌就意味着它其实是在
2: 这拉面都是，就用我们的话老醒，
3: 是不是？
4: 那毕竟不是人家那边人做的。
2: 对，还有就是全国各地的很多的说了嘛，兰州拉面其实是青海人做的，兰州它只有牛肉面。没有兰州拉面哈，
4: 正宗
2: 是什么样的我也没吃过。
4: 我问他正宗的是什么样的呢，他说放的食材不一样，味道也有区别。那爱果丽可以跟咱们说说，就是正宗的你吃的这个兰州拉面，它里面都放的是什么食材，什么样的口味呢，可以跟咱们来介绍一下。
2: 对，好，
4: 云上峰拍来了一张图片，
2: 他家的应该是粮食盒子啊，粮食的收纳盒里面是杂粮米。他说我们家是一天白米饭，一天黑杂粮米，而黑杂粮米呢每天要泡上2个小时左右，用凉白开来煮。
4: 用凉白开煮，
2: 你要煮好了一碗这黑米饭。
4: 他拍了照片了，
2: 杂粮米饭
4: 他说呢，没有白米饭软糯。
2: 是的，因为白米饭属于精致碳水啊，确实口感是好，但是呢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因为精致碳水吃的太多了，偶尔需要一些杂粮啊，我们身体也是必须的。你看我们刚才顾老师不是说了吗，人体所必须的很多一些，比如说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B 啊，其实是可以从杂粮当中获取的。
4: 是的，好，也感谢云上峰的分享啊，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2: 对，
4: 大家可以点歌，可以对我们所播出内容说说自己的看法观点，也可以传递路况啊，都是可以的。
2: 其实刚才听到了这个兰州拉面这个事儿之后吧，其实我自己也会有个想法，你看咱们蚌埠不是也有烧饼加里脊吗，是不是？咱们蚌埠也有一些产品是有地理标识的，比如说白莲坡的大米，比如说咱们的沱湖螃蟹，都是有地理标识的，就不是什么螃蟹都能够挂这个沱湖螃蟹的。但是我在想咱们的这个特产，比如说烧饼加里脊，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酒酿，这不也是咱们蚌埠特产吗，什么时候也挂上地理标识。可是后来又一想，如果也把这些产品打上地理标识之后，你看这个烧饼得有标准了，这个里脊得有标准了，咱们夹的那个酱是不是也得有个标准了，这个相关的标准出台呢，可能就像那个新闻报道里面说的一样，其实那个地理标识的标不仅仅是标志的标，更是标准的标。所以大家来说一说，你觉得咱们蚌埠还有哪些特色，你觉得是能打上咱们蚌埠这个地理标识的。
4: 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心理健康方面的话题。
2: 大家是不是有过这样的一些场景，你听着

0: 熟不熟悉啊，就是比如说家里的一个老人，他一天量血压，一天能量八次，数字稍微高一点就立刻坐立不安的，觉得不管了，要出大事了，不行了，不管了，我得去看病了，我得住院了。
1: 冰箱里的菜明明还够吃好几天，但是呢看到超市打折还是忍不住再囤一堆，不是怕饿着，是心里不踏实。
0: 哎，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脑子里想的是万一我病了怎么办呀，万一钱不够花怎么办呀，反正这些万一背后其实呢都藏着两个字儿，那就是焦虑。
1: 在我们的印象里呢，好像焦虑是年轻人的专利啊，因为工作压力大，房贷车贷孩子教育，哪样不让人焦虑呢？但是赵巧玲老师告诉我们，老年人的焦虑一点也不少。
0: 哎，只不过老年人往往不会直接说我很焦虑，焦虑变成了反复的唠叨，莫名的烦躁，吃不好和睡不好的漫漫长夜，或者变成了一堆堆被推销员忽悠着买回家的保健品。
1: 今天呢，我们就和赵巧玲老师一起好好的聊一聊这个晚年方面的一些焦虑啊，它是从哪儿来的啊？它藏在哪儿？我们怎么帮父母也帮自己安放这份焦虑的心？
0: 好，我们来听一听对赵巧玲老师的采访。赵老师，在您的这个咨询当中啊，老年人主动说我很焦虑这种情况很多吗？还有就是说，焦虑会藏在一些别的表现里，让老人和他的家人可能都意识不到。
2: 现实中哈，很少老人会直接去说我焦虑的。
0: 嗯，
2: 对，但是大多数呢都是用身体在表现。
0: 嗯，
2: 对比方说浑身难受，对，睡不好，心里发慌，反复跑医院，情绪困扰转化成那个身体的症状，还有的人是浑身疼痛。家人呢就是很容易把他当成单纯的身体的毛病，然后忽略是心理上的，反复带他到医院去，
0: 结果查不出什么毛病，
2: 查不出来。
0: 这就是可能就是焦虑成了躯体化的反应。
2: 对，就是当我们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言说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只能用身体去说。
0: 那能不能请您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一位被焦虑困扰的老年人，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是什么样子？比如在吃饭、睡觉、与人相处等等这些方面，都会有哪些具体可见的变化？
2: 比方说睡眠变差，他入睡比较难，然后早醒。你看有很多人，我的妈有两三点，就起了，大冬天的，然后还有的呢，食欲下降，吃什么都没有味道，对。敏感多疑，然后惊恐担心，就老是担心出事，一点点小事呢就心神不宁，然后回避社交，不愿意出门，对，一点身体不适就放大灾难化的去想象。
0: 这都是他们的可能是焦虑的外在表现。
2: 对的对的。
0: 那在您接触的这些案例当中啊，老年的焦虑最常见的触发点是什么？我们常常说有健康焦虑，有经济焦虑，还有死亡恐惧。那在这三者当中，哪一个在临床上见到的最多呢？
2: 触发点呢，大多数就是丧失，生病住院，朋友离世，身体机能的下降，退休的他社会角色的消失。对，健康焦虑在临床是最多见的。对，他们呢往往呢又裹挟着对失能、对死亡的隐忧。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深入聊一聊这个健康焦虑啊。有些老年人每天你看量那个血压，每天量七八次，稍微一波动就紧张的不能行，反复去医院检查，医生也说没多大问题，可是他不相信。就是我家里就有亲戚就是这样，一到医院去检查，妈呀，就是医生说没事儿，你就血压稍微高一点，吃点降压药就行了，不行，非得要住院，然后做各种各样的检查。那这种过度关注身体的背后，到底担心的是什么？
2: 从动力学角度来看呢，它表面上是怕生病，那深层呢其实是害怕失控。那身体信号呢是现实的抓手。对，血压波动呀，对吧，它向着生命，象征的是生命呢不再由自己掌控，害怕失去自主性的这个生活的能力。对，这是对无能无力感的那个防御。
0: 那关于这个死亡恐惧啊，有些老年人呢就是不谈这个话题，甚至遇到死这个字儿就回避。就比如说像我爸妈，每次我要说死这个字儿，他们就一脸的紧张，就是根本就甚至有的时候会把我凶一顿。但是有

0: 有些老年人呢，就反复去交代后事，甚至把寿衣都提前准备好了。甚至像我们家有个亲戚就是这样，可能跟我爸都是反向的。我爸从来不愿意去看病，讳疾忌医，但是他就是，哎呀，我不行了，我要死了，就是这种表现。两种极端的反应是不是同一种焦虑的两种不同表达方式呢？
1: 是的，是的，他就跟那个学霸和学渣一样。他其实。学渣呢，就是反正我就是没有被爱的资本了，我就摆烂躺平了。学霸呢，他总是担心我失去爱怎么办？对，但是从社会意义角度来说呢，那他就是一种所升华的这种，他被社会所接受的这种形式呈现。那关于你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呢，也是这样。那内核呢，其实都是死亡焦虑。对，一种呢是压抑回避，用隔离防御不去触碰。一种呢是提前做好一切的这个安排。就像我们今天讲到那个计划，计划其实是对抗内心的失控嘛，对吧？用掌控感来对抗未知的恐惧，对，所以它只是防御的方式不一样。
0: 有一种观点说，这个健康焦虑的深层是失能恐惧，经济焦虑的深层是尊严恐惧。你认同这个说法吗？那为什么老人对什么拖累子女这样的事就感到恐惧？往往这种恐惧甚至都超过了对疾病本身的恐惧呢？
1: 这个观点我很认同。老年人呢，自我价值建立在我还能自立，我不给别人添麻烦这个上面。对，生病本身呢可以承受，但是失能意味着要依附晚辈，失去自主，失去尊严，这份那个羞耻感呢会比病痛更折磨老人。尤其是你看我们国家的一代一代人，我们被养育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背负着情感负债。比方说我们每一代的爸爸妈妈，尤其是妈妈们说，我为了你怎么怎么怎么地，对吧？所以他带着这种负债，然后他又无能去改变这些东西，他投射给晚辈。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是很煎熬的。
0: 那如果说家里有一位这样焦虑的老人，甚至可能不止一位啊，那就是儿女啊，包括其他的家属，就很容易犯一个这个很容易犯的沟通错误有哪些？比如我们常说什么，哎呀，别想那么多，没事嘞。其实这些话你觉得是安慰呢，还是火上浇油呢？
1: 那可能就是最大的错误，那就是火上浇油。对，我们说最大错误就是否定感受。感受是灵魂真实的语言。对吧？所以呢，要在感受层面回应他。如果我们只是在事实上，那他想的都是多想的呀，对吧？但是你说你别多想，没事的，那等于告诉他你的害怕不应该存在。老人的焦虑呢是真实内在的这种感觉，被否定之后呢，他不会放下担忧，反而呢不再愿意向家人袒露内心了。
0: 你得不到支持，
1: 对，
0: 反而就会把自己隐藏起来了，
1: 对吧？说了也没人懂我。对吧？
0: 可是好像跟小孩子也一样。
1: 对。所以不在事上回应，在情感上回应。
0: 我们跟焦虑中的老人说话，什么样的语言能够起到安抚作用？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两句比较有效的这种安抚的表达方式呢？
1: 就像刚刚讲那样，就是先跟后代。跟什么？跟情绪，就先接住他的情绪，不急于讲道理。比方说，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对吧？换做我也会是这样的。或者说你的担心我听到了，我们一起来面对他。
0: 先理解。
1: 对，先理解，就先接受他的情绪，他有这个情绪是正常的。
0: 那除了语言沟通，那家人们还可以通过哪些日常行动去帮助老人缓解焦虑？比如说生活节奏的安排呀，或者说安排一些其他的活动等等，有没有引导的一些方法？
1: 比方说建立稳定可预期的生活节奏。其实你看，老小到老了就回到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养育小婴儿的时候，就是要在稳定持续可预期的环境中。对，去陪伴，固定的陪伴，固定的通话。然后这样会给他带来安全感。对，然后适度的鼓励低压力的社交，简单的爱好。还有把注意力呢从身体担忧转向就是向外转移。重大事情呢主动和老人商量，保留他的话语权。当躯体不适的时候呢，陪他正规就医，不忽视也不过度，反复求医。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给正在被焦虑困扰的老朋友们一句贴心的话，同时也给他们的子女一句建议的话，那您分别会对他们说什么呢？
1: 送给老人呢，我们说哈，就是衰老会带来很多无力，但你的感受值得被看见，不必强求自己一直坚强。
0: 嗯
1: 嗯。

0: 送给子女呢，就是不要急于消除老人的焦虑，先看见接纳他的恐惧，然后就是最好的支持。
1: 嗯，好，谢谢赵老师。
0: 好。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刚才这

0: 一首《从前慢》啊，很好听啊，让人听着很舒服。各位呢？各位听过之后感觉怎么样？
1: 就是从前慢，就是从前的车马很慢，邮件也很慢啊，所以你要收到别人信息，恐怕得好几个月，不像咱们啊，天天都修的收到。是吧？我们的修道修都是收到啊，秒回收到啊。
0: 不过说真的，现在的工作呀，整个生活节奏都变得很快了，
1: 非常快。嗯，所以就这首歌也是让我们去，想象曾经那个非常慢的那样一个时代。
0: 所以才会现在有很多的都市人啊，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比如说周末，或者说每隔一段时间，他会去旅行，或者说去山里边过两天那种慢生活，
1: 哎，享受
0: 去那种。风景比较好的一些地方，
1: 想到这儿我就是说到这儿就特别羡慕我现在退休在家的爸妈，那隔一段时间就要去某个山里边去体验慢生活，他们现在生活真的很慢，我好羡慕他们。
0: 现在好多这个老年朋友不都是流行在他们这个群体当中啊，流行康养旅行，
1: 就是在一个地方待着，完了后有人给你做吃的喝的，然后住的也挺好，
0: 然后也不是很累的那种行程。
1: 对，就是康养，就是在某一个地方驻扎，然后在周围那些康养的地方每天导游带着你们转悠转悠，这个可能有点走马观花之类的，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个里面去享受一些休闲的心情。
0: 对
1: 啊，
0: 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有地理标志的一些食品啊，渐行渐远说提到还有怀远的石榴、白莲坡贡米、沙沟的西瓜、怀远糯米、众星羊肉、王庄花生，这些都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1: 哎，有了这些标志就是因为他们有了一个标准
0: 好，感谢渐行渐远的分享，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1: 哎，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就是大家都比较关注我们的这个甲状腺啊，比如说曾经我的甲状腺就伤过啊，甚至还做过手术，所以现在啊跟大家提醒个事儿，就是生活当中你要频繁做这五件事儿是很伤甲状腺的，甲状腺很重要啊，它掌管着人体的内分泌，大家都管这个甲状腺叫做人体发动机。
0: 这个甲状腺是干嘛的呢？它是通过血液运送到人体各处给大家打鸡血，
1: 因为它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嘛。它的功能呢有几个，一个是呢调节新陈代谢，它是一个能量开关，甲状腺分泌的这个甲状腺激素调节身体的新陈代谢的速度，影响能量消耗和体重。
0: 还有呢，影响这个生长发育，它是成长的助推器。甲状腺激素对儿童的骨骼生长和智力发育至关重要。
1: 它还可以调节体温，是身体的恒温器。甲状腺激素通过调节新陈代谢速度来维持身体的正常温度。
0: 还影响心血管系统，是心脏的守护者。甲状腺激素能够调节心率和血压，确保心脏健康的跳动。
1: 还有就是影响神经系统，它是情绪的调节师，甲状腺激素能够调节情绪、注意力和认知功能。
0: 甲状腺喜欢什么呢？
1: 它喜欢碘，碘是甲状腺激素合成的原材料，饮食别缺碘，但是呢也不能过量。
0: 甲状腺还喜欢规律作息，
1: 比如说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生活习惯，甲状腺是很爱的。
0: 甲状腺还喜欢均衡饮食，
1: 哎，饮食多样，营养均衡，避免缺硒，会给甲状腺能够充足的能量。
0: 甲状腺还喜欢适度运动，
1: 适度运动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给甲状腺加油。
0: 甲状腺不喜欢什么呢？
1: 长期熬夜。
0: 熬夜会导致身体压力激素水平升高，影响甲状腺的功能。甲状腺还不喜欢高碘饮食。
1: 对，过量的摄入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的亢进，特别是有甲状腺疾病家族史的人群。
0: 甲状腺还不喜欢压力过大，
1: 长期处于高压力状态会干扰甲状腺激素的分泌。
0: 甲状腺不喜欢吸烟饮酒，
1: 吸烟和过量饮酒会对甲状腺造成损害。
0: 甲状腺不喜欢辐射暴露，
1: 长期暴露于辐射的环境当中会增加甲状腺癌的风险。
0: 甲状腺疾病的常见症状首先就是甲亢，
1: 对，
0: 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
1: 是由于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导致身体代谢活动加速，可能会出现心慌呀、多汗呀、体重减轻啊、易怒啊，包括眼球突出等一些症状。
0: 还有甲减啊，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
1: 这是由于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导致身体代谢活动减慢，可能会出现疲劳、体重增加、怕冷、皮肤干燥、便秘等一些症状。
0: 还有就是甲状腺结节，
1: 哎，很多人好像都有啊，一检查身体都有甲状腺结节。
0: 对，
1: 甲状腺结节指的是甲状腺内出现一个或多个异常的肿块。甲状腺结节非常的常见，大多数的结节都是良性的，但是少数也有恶性的。
0: 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每年进行一次甲状腺功能的检查和超声检查，尤其是对于有甲状腺疾病家族史、自身免疫性疾病或者是已知甲状腺问题的人群，检查频率可能需要增加。
1: 甲状腺只是身体里不起眼的小小的器官，很多时候我们都注意不到它，但是它一直努力的工作，只为守护你的健康，所以给它多一点关心吧。
0: 我们身边其实大家反正我身边啊有很多，不说很多吧，有一部分朋友啊都会有这个甲状腺问题，
1: 甲状腺结节，
0: 还有什么结节呀，有甲亢呀，都有。
1: 对，就是大家你去检查，好像我身边的一些上班族，我们所谓的牛马，天天收到的这群同道中人们啊，就是大家去到医院去检查，一旦查甲状腺，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甲状腺结节存在。
0: 对，而且甲状腺它还，我跟你讲，甲状腺其实它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情绪病。
1: 对，
0: 比如说你受到这个压力过大呀，或者受到惊吓呀，都有可能会对甲状腺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1: 对，因为它会抑制甲状腺激素的分泌，或者甚至会让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对不对？甲状腺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情绪调节。当你的甲状腺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会很影响你的情绪的。它是给，你想它的责任是什么？它甲状腺激素，它是给全身打鸡血的。你只有甲状腺激素分泌的够量，就是鸡血你得打得比较合适，你打过多了不行，打少了也不行。
0: 悬壶济世啊，在我们群里边留言说到我们这边的一些带有地理标志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像沱湖螃蟹
1: 啊，是有的，
0: 五叉烧全鸡，
1: 这个不知道，哎，
0: 有的，
1: 有的是吗？
0: 还有梅桥羊肉汤，
1: 这个有吗？
0: 还有梅桥大青豆，
1: 这个有吗？
0: 有呀，
1: 刘府大肠面，这个有吗？
0: 有呀，
1: 是吗？看我孤陋寡闻了，看来咱们还是有不少的地理标志产品的。那咱们的烧饼夹里脊啥时候呢？也给打上这个地理标识啊！
0: 好，感谢悬壶济世的分享，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在晚上的8点钟依然是我们的重播时间，欢迎大家的收听。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1: 拜拜。

0: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1: 啊，是的，我爱他，
0: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2: 有一天，
3: 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的。
2: 我回来了，
0: 他真的回来了。
2: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0: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1: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4: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5: 听见心灵的声音，看见迷茫的困惑，遇见美好的未来，心灵有约。本节目由蚌埠会硕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0: 听众朋友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蚌埠综合广播，我是丹华。我们正在播出的是心灵有约栏目，欢迎您通过2061331、206133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对话框输入123，发送以后扫描关注我们弹出的二维码，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

0: 今天已经是到了8月19号了啊，眼看着就要开学了。对于不少家长朋友来说呢，整个这个假期啊，这个熊孩子在家里边啊，要花你更多的一些时间和精力，所以有可能家长们啊，心里边是盼着开学的。但是可能啊，家里的小朋友啊，对于开学就有一些抗拒啊，可能会表现出来呀，我不想开学，我还想放假啊，这样的一种态度，或者说会说一些这样的话。那么有些家长朋友呢，可能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呀，你这个孩子怎么不爱学习呀，你怎么就偷懒啊等等啊，就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严重一些的小朋友啊，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症状表现，比如说吃饭不像原来那么好了，或者是睡觉呀有点睡不着了啊等等，有这样的一些表现。那实际上呢，这个也是开学前的一种焦虑，就好像我们大人休过假以后啊，我们所说的假期综合征啊，有一点这个相同的地方。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正确的看待孩子的这种开学之前的这种小情绪，又应该怎么来帮助孩子顺利的度过这个时间，从容的去迎接新学期呢？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请到了安徽省心理普及专委会会员、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孔令先老师，请孔老师啊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开学焦虑，并且呢，给大家支支招，应该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更好的走入新的学期。孔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说到这个开学啊，那刚刚说有些小朋友呢就开始有点烦躁了啊，有时候会有一些闹人了等等，各种表现就出来了哈。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想请您呢在节目当中是不是先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孩子他有这样的表现，是不是说他就不爱学习啊，他想偷懒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
1: 其实不是的。孩子出现这样的一个开学前的焦虑和烦躁，并不是说他不爱学他就偷懒，他是有各个方面的原因的。
0: 有很多种原因。
1: 对。
0: 那具体都有哪样的一些原因呢？
1: 原因其实呢是多种多样的，因人而异，也比较复杂。那我把它总结出来呢，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作息节奏的落差。你看一放假孩子多自由啊。
0: 是。
1: 对，晚睡晚起，生活非常的松弛。
0: 对。
1: 拥有的自主支配时间就比较多。那你像咱们大人放假了也是这样。
0: 是。
1: 是吧。对。那么开学呢就意味着他的自由时间变少了。
0: 对。
1: 娱乐呢也被约束了。他的内心呢就会有一些不舍和抗拒。同时开学呢要严格遵守学校的时间。
0: 对。
1: 大脑呢就很难一下子从那种放松的模式切换到紧张模式。
0: 对，
1: 就是我们的大脑一这样啊，身体就先不适应了。就进而带来心理的烦躁和不安。那么有一些孩子呢，他就是快乐型的，他就是追求快乐自由，他就烦被约束，所以呢他就不想开学。还有一些孩子呢，他是和谐型的，他们喜欢稳定，不喜欢有变化。所以呢他们也对开学有一些害怕，所以这两种孩子呢会因为这些原因不想开学。
0: 因为这样的一些时间上的落差，自由受限啊等等啊，或者是又有新的变化了，还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呢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焦虑的小情绪。
1: 对的。
0: 还有什么原因呢？
1: 你看第二种原因呢就是对压力的一种预判的恐惧。有一些孩子呢他是敏感型的孩子，就是他以前上学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受挫的经历，被批评啦，或者是学习压力很大呀，跟同学关系出现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在暑假里面呢基本上就不会打扰到他。
0: 对。
1: 但是一到开学呢，他的潜意识里面就会把这些之前不好的经历他就会自动的就唤醒了。就是他比较敏感嘛。
0: 是。
1: 所以呢他就会担心各种，比如说担心我的功课学不会了，作业变多了，变难了，人际关系不好相处了等等。
0: 是。
1: 那么这些原因就会让他提前产生内耗，思维反刍。所以呢这一部分的学生呢他就属于敏感型的，害怕。
0: 就是这些想到要到学校里面对的这些曾经困扰他的，又要困扰他，所以他就提前已经开始不安了。
1: 是的，是的。这一部分学生。那还有一部分学生呢是可能是新的高一初一，或者是换了班级换了学校的学生。
0: 是，环境整个换了。
1: 对，环境一换他也会对未知的环境产生一种不安。
0: 是，有一些担忧。

0: 对，
1: 嗯，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他的这种情绪的来源的原因。
0: 是的，
1: 嗯，
0: 还有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自我期待过高。
1: 自我期待过高，哎，有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这个孩子有自我要求、自我期待高，他是好事儿啊，他能够可能让自己孩子有这种内驱力，就让自己不断的提升，做得更好。那这个反而为什么？

0: 们班里面都是前三名，而且稳居第一还是比较多的，
1: 哦，
0: 偶尔会下来一点，
1: 名列前茅。
0: 对，他每一次开学前他都会有这种焦虑，
1: 嗯，
0: 那我就要给他做一下心理建设，
1: 哦，
0: 他才能过来。就这种学生呢，哦，他虽然不是特别多，但是他也是一部分特别的想学好，但是又有一点矛盾，又有一点不是很自信的学生。
1: 嗯，所以呢这样的孩子呢反而他也有一些焦虑。
0: 对，
1: 主要是怕自己呢这个学期当中我还能不能学得这么好，是吧？
0: 对，能不能保持我的前三
1: 优势啊。所以这种自我的加压，压力大了以后也就给他带来了这样的一些焦虑啊。
0: 是的。
1: 嗯，
0: 所以您看呀，就是孩子啊他会出现开学焦虑的原因其实是多种多样，非常复杂的。
1: 是的，
0: 就是不是像我们家长所说的胆小了、脆弱了、偷懒了，
1: 不是因为这个。
0: 对，
1: 这样您一说家长就放心了。
0: 对，他的本质就是因为生活嘛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呢其实还是蛮大的，然后呢他们的适应性就比较差一点，这也是他们的身心在提醒他们啊，环境要变了，我需要一点时间调整。
1: 嗯，
0: 哎，所以家长朋友们，如果孩子出现开学焦虑是很正常的。
1: 嗯，
0: 我们家长首先要松弛一点，
1: 哦，
0: 啊，不要太紧张，要多一点耐心，陪伴和等待，
1: 嗯，
0: 给孩子一些适应的时间。
1: 嗯，哎，有些家长说我做得很好呀，我提前我就跟孩子说了，你该收心了，你该早点睡觉了，你该检查作业了，你该按照上学的节奏来了。他觉得他做的这样已经是做的挺好的，但是为什么这个孩子好像从他的反应上来说也没有达到他想要的那种结果呢？
0: 对，当家长跟孩子这样说的时候，实际上呢可能对孩子来说，是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在。
1: 哦，
0: 因为孩子呢他是需要一步一步调整的，
1: 嗯，
0: 不是家长说的只是一个笼统的你该干嘛该干嘛了。
1: 哦，
0: 他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和措施。
1: 哦，
0: 反而让孩子觉得无所适从。
1: 哦，就是说家长认为我已经提前了来给你打预防针了啊，让你有一个这个准备过渡的阶段。但是如果说我们说的这个太过于空洞的情况下，反而又给孩子带来了新的这种压力，是吧？
0: 对，
1: 嗯，
0: 那孩子不知道我具体该做什么呀，你光让我收收心，
1: 我怎么收心是吗？
0: 对，所以需要有一些具体的方法。
1: 有些具体的方法。哎，那说到这儿啊，我想可能收音机边这个听众朋友、家长朋友就很好奇，孔老师，那您对您的孩子就是如果是在这种时候您是怎么做呢？应该怎么说才对孩子真正起到帮助呢？
0: 嗯，那么对于孩子如何度过开学前的这一段焦虑，其实呢我也是有经验的。
1: 嗯，
0: 因为我家孩子他之前在上学前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哦，
0: 对，那么总结起来呢也是有三个方法给到大家。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首先我们要接纳不安情绪，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出现一些心慌呀、烦躁呀、不想开学，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1: 嗯，
0: 不是脆弱，而且呢是很多人都会有的，是很普遍的现象。
1: 嗯，
0: 这时候呢当我们了解到了以后，我们就不要去对抗焦虑。
1: 哦，
0: 当情绪来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可以教给孩子一个方法，就是先深呼吸。
1: 嗯，
0: 就是吸气4秒，呼气6秒。这样的话呢就会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先让自己安静下来。
1: 嗯，
0: 然后可以在心里面默默地念几遍这几句话啊，是这样的啊，快开学了，我有点紧张是正常的，不代表我做不好，我允许自己有疲惫低落，这一切都会慢慢过去，我慢慢就会适应了。
1: 嗯，
0: 对，就这几句话让他多念几遍，念着念着他的心慢慢就会静下来。
1: 哦，就是一个是用呼吸的方式，另外呢告诉自己这么几句话。
0: 是的，
1: 那实际上呢作为家长也应该接受孩子的这样的一种情绪。
0: 对，
1: 而不是说你这小孩怎么这样呀，
0: 是的，
1: 你怎么开学了你还那么懒散呀，你怎么一点积极状态都没有呀，就是多一些理解包容。
0: 嗯，
1: 同时呢对少一些这样的责备或者是乱给孩子贴标签。
0: 是的，
1: 这样对孩子的伤害反而更大一些。
0: 是的，
1: 而且于事无补。 是吧？
0: 就家长情绪稳定了，孩子才能慢慢的稳定。
1: 对，好，这一点呢是我们的家长首先自己要了解过之后回去然后把具体的这个方法要教给孩子。

0: 孩子的。
1: 对，
0: 这是第一种的办法，就是要接纳，能够理解这样一种不安的情绪。
1: 对，接纳情绪，就像接纳你来了一位朋友，然后你不跟他对抗，慢慢的他可能就会走了。
0: 哦，就是如果是对抗的话，可能越对抗越糟糕。
1: 是的，
0: 是啊，这是第一点，就是一个是做好心理方面建设当中的，我们自己要给自己一些这种心理上的建设。
1: 对，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有一部分比较敏感的孩子来说，我们要区分想象的压力和现实。
0: 哦，
1: 那很多同学其实他的不安并不是来自于现实，因为未来还没有到，他都来自于自己的脑补。比如说我担心学习跟不上了，学业变难了，担心人际关系紧张了，怕苦啊，怕累啊等等，这些事情就还没有发生，他就给自己预先设置了障碍。
0: 就是还没有到来呢，还不一定是这样呢，他就自己把自己先吓唬住了。
1: 对，就自己吓唬自己。
0: 这就是想象的压力，它还没有变成现实。
1: 对，那我们家长和孩子在聊天的时候，如果了解到孩子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可以引导孩子。那怎么引导孩子呢？就可以问问孩子，那新学期我担心的是什么，让他写下来。
0: 哦，
1: 我有什么小小的希望，就是一二三四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呢，这样其实它就是一个疏导的过程。
0: 对
1: 对，一个梳理的过程，就是把心里那些乱糟糟的感受，本来也说不出来什么，这样我们就把它外化出来了。
0: 是，
1: 对，外化到纸上以后，这时候他的心里面就会轻松一点。写完这个以后呢，我们就进一步问问自己，你比如说他写了第一条，我担心我学习跟不上，然后就可以问，这些是真的吗？发生的几率大概是多少呢？那孩子呢，他就会对自己有一个评估。我担心我学习跟不上的几率是50%还是30%？哎，那么他写出这样的一个几率以后，一条一条都写下来，那么他自己就会发现，哦，原来有些事情那它几率发生并不是很大，那只是我的一个臆想，
0: 是
1: 慢慢可能也就放下了，
0: 是他心里就会踏实一些。
1: 对，
0: 对
1: 于他自己感觉好像几率比较大的事情，我们还要继续往下写，就问自己，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了，那我应该怎么应对呢？他就会写一二三四吧，应对方法就是提前写出来以后做好一个心理准备，他到时候真的如果是发生了这样的事，他也不会慌张。
0: 对
1: 对，
0: 因为他提前已经有了预想，并且呢也有了一个预
1: 达不到，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我那个学生，他们也会焦虑。那么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家长呢就一定要让他们放松，因为他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就很高了，
0: 是
1: 如果家长这时候再加压，那就会很麻烦。
0: 对，
1: 所以呢家长让他们放松心情，就跟他们说，刚开学我们可以允许自己的效率低一点，慢一点，允许自己容易疲惫，容易走神，就是慢慢来嘛，欲速则不达。所以要想把自己的这种期待提高，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放缓一点，这样才能够慢慢的达到一个越来越好的，在开学以后他状态就会越来越好。
0: 是，就是允许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对，是的。
0: 这样的话呢，家长给孩子一些宽慰啊，一些安慰，这样孩子呢也能够慢慢的放松一点啊，降低一些对自己的要求。
1: 是的。
0: 那这是您告诉大家的，在我们这个开学之前啊，如果说孩子出现了这样一些状况以后，家长们呢应该怎么样帮助孩子从心理方面首先来做好心理建设啊，做好开学的准备。当然可能还会有一些家长朋友呢也想知道，那除了做好心理建设方面啊，是不是还有一些需要做的呢？那比如说有一些家长朋友们他们能想到，那你开学以后肯定是起床要早了，是吧？你也不能像在家里一样随时想干嘛就干嘛了，你必须得要全神贯注，全神贯注要去听课呀，然后可能也不能在家里随便吃零食啊，总之呢跟在家的状态是有个非常大的反差。那在这些方面又该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慢慢的适应，重拾这个良好的一个状态？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遇见心灵的声音，看见迷茫的困惑，遇见美好的未来，心灵有约。本节目由蚌埠会硕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107.9 收听今天的心灵有约。如果您有关于怎么样来更好的帮助孩子疏解开学之前焦虑的一些需要了解的问题，需要咨询的问题，也欢迎拨打两部热线2061331 2061332，或者是通过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输入123，然后识别我们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1079听友群当中来。在听友群微信群当中，您也可以随时留言来咨询反映您想要了解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也会请孔老师现场来和您交流答复。好，孔老师，刚刚呢您说到了孩子们为什么会存在开学之前的这样的一些焦虑，以及我们家长呢怎么样来帮助孩子做好面对开学的这种心理的建设，那还有没有什么一些行为上面啊需要帮助孩子调整的，应该怎么做呢？
2: 行为方面也需要调整。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就要调整孩子的作息。
1: 作息，
2: 对，以及学习。
1: 是，
2: 作息大家都知道，
1: 对
2: 啊，平常可能是睡到10点12点钟才起床。
1: 对，
2: 那么我们调作息呢，我们一般呢就是慢慢调，不要一下子要求他6点钟就起床。
1: 哦，
2: 对，一般我们是提前一周。
1: 提前一周。
2: 对，每天可以调30分钟到1个小时，这样他适应起来就是不是那么困难。
1: 对。
2: 这是调一个作息。
1: 那就是你看我们今天节目播出差不多从现在开始就可以调这个作息了。
2: 对。
1: 你不能一下子要求孩子平常都睡到很迟才起床，然后一下要求他你明天6点半你就得起床。这样可能从他的生理上和心理上来说呢都很难一下做到。
2: 对，很难接受，而且他会很难受。
1: 是的是的。每天提前半小时慢慢的养成新的习惯。
2: 对，
1: 嗯，
2: 还有在作业方面呢，也不要要求他一下子就去写很多。有些家长呢，喜欢让孩子提前预习，
1: 是，
2: 提前去写一些作业，
1: 是，
2: 我们就慢慢来，可以每天做一点小小的事情，比如先整理整理书包，把自己的书本拿过来翻一翻，列出简单的一些任务清单，然后一点一点的找回节奏，对，这样的话呢，就会慢慢适应。
1: 对，他就不会一下子感觉到本来就有点焦虑，你要一下子就让他马上做多少多少的这个功课学习，可能压力更大。
2: 是的。第三个方法呢就是运动和放空。就是我们每天呢，就是孩子呢放假的时候一般在家比较多，天气也比较热。
1: 是，
2: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让孩子呢要出去走一走啊，运动运动，也可以约上几个好朋友散散步啊，打球啊，或者是做做拉伸呀，女孩子喜欢跳跳舞干嘛的。先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放松起来，然后这时候呢情绪压力也会跟着减轻一点。
1: 是的，本身运动它也可以调节我们的情绪。
2: 对。
1: 那
2: 同时呢，我们在开学以后呢，也不要把我们孩子所有的爱好全部一下子给他砍掉，这样他也会心里很难受不适应
1: 啊。
2: 我们可以保留一点小的兴趣和爱好，每天呢可以留出一小段时间，你比如说根据孩子的学业情况，30分钟1个小时，就是有一段属于他自己的放松时间，这样就会减少一切都被剥夺的这样的一种失落感，他也会好很多。
1: 就是因为开学以后嘛，一下课程紧张了，又有了作业，时间肯定是紧了，再加上有些孩子可能还额外的要去上一些什么班，这样的话没有时间，那家长肯定大部分家长都会认为我们要以学业为重。
2: 是的，
1: 就是把他的一些小的兴趣爱好不能玩了，不能耽误学习。
2: 对，
1: 一下砍完了以后呢，实际上孩子他的这种本来可以放松调节一下的这个时间和这个项目也就没有了啊，一下子呢就不大能够接受。
2: 对，其实孩子有一些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对他的学习有的时候不但没有一些影响， 反而会给他的学习带来一些动力。
1: 对，
2: 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能只有学习。
1: 嗯，
2: 对，孩子都是这样。
1: 是这样的，我们大人其实也是这样。如果你一天到晚就只是工作的情况下，你可能还不如说，哎，你可以利用一点这个工作之余的时间，有点小爱好，你整个生活更充实。
2: 是的，
1: 精神上你工作上的疲惫，通过你的这个小爱好也可以得到化解。
2: 对，
1: 道理都是一样的啊。
2: 对，对，是的。
1: 那这个呢，是一个是要多运动啊，给自己孩子一些能够放空的时间啊，哪怕他发发呆也要允许。同时呢，开学以后也保留那么一点小爱好，让孩子自己有一个小空间、小天地。
2: 对，
1: 啊，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
2: 那么我们说除了做好心理建设以及行为上面的一些调整以外，其实还可以做一个开学预演。
1: 预演啊，怎么预演呢？
2: 开学预演呢，就是我们在脑子里面去想象，就是我要去开学了，报名了，那么我是怎么样的走到学校，然后到学校里我会看到谁，会发生什么事，看到同学老师会怎么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想象。这个想象呢，你像我们做一些节目或者什么都需要一些彩排，
1: 是，
2: 它就相当于一个彩排。
1: 对
2: 对，
1: 就是，
2: 那么小孩子呢，在这个预演的过程当中，他就会觉得，哎，我好像来过啊，这个事情发生过，然后他就比较熟悉，就会减少那种紧张的感觉。
1: 就是我们的这样一种首先心理上的这种预演，实际上它是会在我们的大脑当中留下轨迹的。
2: 对，
1: 那等到真正到了这一天的时候，因为已经有过了轨迹，大脑也已经比较熟悉了这么一套程序，所以说会减少它的这种紧张和慌张。
2: 是的，
1: 那这是一种开学的预演啊。在节目之前听您说还可以做一些冥想，是吗？
2: 对，
1: 这冥想该怎么做呢？这小朋友能做好这个冥想吗？
2: 这个冥想呢，就是需要我们可能家长给孩子做。
1: 哦，家长给孩子做。
2: 对，
1: 哦，
2: 冥想呢，它就是刚才我说到的预演。就是首先呢深呼吸，让他放松下来。然后呢家长可以自己写一段关于要开学的这样的一个冥想词。这里面呢其实主要呢也就是围绕着他去上学的、报名的、跟同学接触的以及回来的整个的一个
1: 过程。哦，
2: 对，家长就可以给孩子自己做，就可以自己写出属于自己孩子专属的这种冥想词。
1: 这样的话呢就帮助孩子缓解这样一种焦虑啊。
2: 对。
1: 那孔老师在您平常这个工作当中啊，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说他焦虑比较重的，已经有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反应，家长就是用了很多的办法也没有办法帮助他化解的，有没有这种孩子？
2: 这种孩子是有的。
1: 也有。
2: 对，之前我有一个学生也是这样。就是他怎么都不来学校，都开学好几天了，他都不来。像遇到这样情况，我们家长呢就没有办法疏导，那我们就要借助老师或者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了。
1: 那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孩子这种焦虑比较严重的情况，自己没有办法化解，家长也没有办法帮助他来解决这个问题，老师用尽办法也没有好的效果的时候，那应该去寻求专业的心理的帮助，对吧？
2: 就必须要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1: 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家长也要特别的要判断一下，我的孩子需不需要专业的这个心理咨询师或是心理医生的这种帮助啊。
2: 对，对，这家长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1: 那这种非常焦虑的情况有些什么样表现呢？
2: 就是他可能就是持续的睡不着觉。
1: 哦，
2: 或者是他吃不下饭。或者是有躯体症状。
1: 哦，
2: 肚子痛啊，头痛啊，头晕啊，这些感觉就是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可能一两天、三四天。这样的情况就比较严重了。
1: 就比如说他的肚子疼、头疼，可能也去医院看了，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2: 对，器质性的病变
1: 问题没有。那可能就是由精神上的压力造成的。
2: 对，
1: 那我们的家长朋友呢要细心啊，帮助孩子呢用适合的一些办法。
2: 对，
1: 来化解他开学之前的焦虑。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希望啊，对于我们收音机边的小朋友们和家长朋友们呢有帮助。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这种开学焦虑它是正常的，
2: 正常现象，
1: 甚至可能是普遍存在的，
2: 对
1: 啊，因为大人也会有，
2: 是的，
1: 所以不必要过度的去担心和紧张。刚才孔老师也教会大家用了一些心理建设以及行为调整的一些方法，那希望从现在开始呢，您就能够把它用在您的孩子的身上，让我们呢一起啊帮助孩子。

0: 从容地迎接新的学期，并且呢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来迎接新学期的这种学习生活。好，再次感谢孔老师的到来，也谢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好，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来，小伟，尝尝这个。
6: 嗯。
5: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6: 啊？啊，好。
7: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6: 啊，好看。
7: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6: 嗯，好。
8: 哎，你去哪儿啊？
9: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10: 爱孩子，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他。
11: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啊？
12: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哎呀，
11: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12: 好好说话。
11: 以后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12: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1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找。
12: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10: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14: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
11: 嗯。
14: 为啥着急啊？
11: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12: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14: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11: 嗯。
12: 龙龙，这一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11: 哦，妈妈，对不起。
12: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11: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13: 哎呦，好好。
10: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停止认知，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9: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5: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6: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5: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7: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离婚时约定房产赠与孩子，父亲离世后继母可以拒绝过户吗？贷款人在还款期间将房产过户给子女，金融机构可以申请撤销吗？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赠与的撤销。交通事故发生后，事故责任和民事赔偿比例能够画上等号吗？ 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上海九泽蚌埠律师事务所王来军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9: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9: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9: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9: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18: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赠与的撤销。有些家庭啊，会把自己的房产过户到子女的名下，那同样是父母将房屋转给孩子，有的赠与约定受到法律的保护，而有的呢却会被法院依法撤销，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将结合典型的案例和大家区分合法赠与和恶意转移财产这两种情形，理清其中的法律边界。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我们首先呢来说到的这起案件，那么是夫妻在离婚的时候约定将共有房屋赠与自己的独生孩子，但是呢这个房屋一直就没有办理过户。那么父亲在之后呢又再婚了，再婚以后呢因病就离世了。那么继母呢就说自己享有房屋的继承权，拒绝配合过户这套房屋。那这种情况之下，赠与承诺还有效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湖南临澧县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这样一起因家庭变故而引发的房屋继承纠纷。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好，来说说案子的基本情况。康某和刘某是一对夫妻，婚后呢育有唯一的孩子女儿小康。夫妻双方啊婚后还共同购买了一套商品房，这个商品房登记在男方康某的名下。过不了多久呢，两人婚姻破裂，就协议离婚了。在离婚的协议书上明确的约定，这套房屋归于小孩名下。但是呢康某也考虑到这个孩子当时年纪还小，没有成年，一些因素吧，所以就一直没有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之后呢康某和秦某又再婚，再婚了以后呢又生育了孩子康乙和康丙。在2025年的时候，这个父亲就是康某啊不幸因病去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和前妻刘某婚后生育的这个独生女小康已经大学毕业了。小康呢就要求把原先的这个房屋过户到自己的名下。但是继母秦某和这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就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个房屋是属于康某的遗产，作为法定继承人他们也应当享有份额，并且呢就以此为由拒绝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小康呢无奈之下就把继母妹妹还有自己的生母一并就诉至法院。那么至于这样的一起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那么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刘某和康某在离婚前签订的这份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协议当中明确约定将案涉的房屋归在小孩名下，实质上呢是刘某和康某共同向女儿小康做出的赠与承诺，双方之间呢就形成了一个合法有效的赠与合同关系。自协议签订到父亲康某去世，没有证据显示这个赠与行为出现了法定的可撤销的情形，所以赠与合同依然有效。康某生前就负有将房屋过户给小康的义务，那么一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过户。那么康某去世以后，这套房屋呢虽然是属于康某的遗产范围，但是他在生前没有履行的赠与义务并不会因为他的去世而消灭。那么继母秦某和同父异母的两个妹妹康乙和康丙作为康某的法定继承人，在没有明确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之下，就依法应当继续履行康某生前没有尽到的义务，就是协助将房屋过户给小康。考虑到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还没有成年，她的义务呢则由监护人母亲秦某去代为履行。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小康的生母刘某以及继母秦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天内协助小康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在小康的名下。好，刚刚我们说了这样的一起案件，就是夫妻离婚的时候约定将共有的一套房屋赠于自己的独女，但是呢一直都没有过户，一直到父亲之后再婚之后又离世了，那么继母呢就说她享有这个房屋的继承权，然后拒绝配合这个过户的这样的一起案件。实际上这起案件的核心就在于赠与义务会不会因为赠与人的死亡而消灭。那么夫妻离婚的时候在协议中对财产和子女抚养的这么多的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所以它具有法律约束力。其中的这个条款将房屋赠与子女这一条并不是随意承诺，而是一种设定了法律义务的意思表示。我们再来说说继承，继承人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那这起案件当中呢，康某生前已经将房屋赠予了自己的这个子女，这个承诺实际上就转化成了一项合同义务。那么这项义务呢，是属于他遗留的债务范畴，所以继承人不能够只继承权利而拒绝履行相应的义务。这起案件的判决呢，也维护了离婚协议中子女的合法权益，防止因一方父母离世或者是家庭结构发生变化而导致对先前承诺的否定，这也体现了一种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我们说离婚协议中的房子归谁这个约定，它不是一张空头支票，无论以后家庭关系如何变化，甚至一方父母再婚了或者离世了，只要赠与是合法有效的，那么继承人都无权随意的撤销。法律会坚定的守护对孩子的承诺，让每一份离婚协议安排都有始有终。
2: 本期主题提示：夫妻离婚约定房产赠与子女，未及时过户，一方离世后继母有权拒绝过户吗？湖南临澧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继承纠纷案件。一对夫妻离婚时协议约定商品房归女儿所有，一直未办理过户，男方再婚生育子女，因病去世之后继母以房屋属于遗产为由拒绝配合女儿过户。法院判决离婚协议合法有效，赠与约定不可随意撤销，父亲生前的过户义务并不会因死亡消灭，继承人继承遗产就要承担死者遗留债务，继母必须协助完成过户。离婚协议约定具有法律效力，房产应当尽早完成过户，继承人不能只享有继承权利逃避相应义务，权益受损可通过诉讼维权。
0: 刚刚我们说到的这起案件是父母在离婚时协议房子留给女儿，但是没有过户，那么之后发生了变故，这个房子的所有权是

否还能踏实地落在女儿的这个头上呢？那么同样是这个把房产承诺过户给自己的子女，那么为什么下面的这起案件当中却无效呢？稍稍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我们再和大家来说说接下来的这起案件。

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知法明心智。

0: 守法正言行，
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我们今天的法治朋友圈说到的是赠与的撤销，那同样是父母把房产过户给子女，我们前面这个案件说到的是离婚时对子女的合法权益保障。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背负债务之后假借买卖的名义转移房产，逃避还款责任，那么这一类操作是不会受到法律保护的。接下来这起金融借款纠纷案件就给出了明确的判决。
3: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在2025年的1月，一家轴承制造公司在某银行处贷了200万元的借款。那么这个家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曹某与他的妻子徐某是共同借款人。两个月以后，在贷款还没有结清的情况之下，这两个人呢就以买卖的方式将两处共有房产分别过户到了自己的子女曹某浩和曹某莹的名下。在2025年6月，这家轴承制造公司和曹某徐某开始违约，不再去偿还贷款的利息，之后呢就没有再去履行还款义务。到了2025年10月，那么贷款的银行呢就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将这家轴承制造公司以及曹某和徐某诉至法院。法院呢做出的生效民事判决，判令他们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以及产生的利息。这个判决呢是生效了，但是后来始终没有得到履行。那么借款银行就认为曹某和徐某向子女转让房产的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财产的转移，债务的逃避，已经严重的损害了自己的债权实现。于是呢又将轴承制造公司徐某、曹某以及曹某的两个孩子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撤销曹某浩和曹某莹名下的案涉房产所有权的转移登记。那么被告方说，房产的转让是真实房屋买卖交易，那么两个孩子已经支付了购房款，也完成了产权登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似乎双方说的都有道理，那么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呢，其实就在于债务人和他的子女之间的这种房产转让行为是不是应当撤销。结合在案证据来看呢，首先被告人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和不动产登记部门备案的合同，在版本签订时间上都是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而且也没有能就矛盾提供有效的证据来做出合理的解释，所以这个交易的真实性其实是存疑的。其次，被告曹某莹支付的50万元的购房款呈现一种短期过桥的资金流转的特征，所以无法认定为是真实独立的购房款支付。还有呢，就是曹某浩通过自己实际控制的公司账户向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曹某分次转账，这既不符合房产交易的惯例，也和合同的约定的付款方式是相悖的，所以也无法认定真实购房对价的存在。还有就是这个转让行为发生在债务履行期间，而且债务人已经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了。那么这两个孩子作为债务人的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巨额债务而且没有实际偿债能力的事实是理应该知道的，难以认定为是善意独立的交易向对方。所以呢，案涉的房屋这种转让行为缺乏真实的意思表示和公允的对价的支持，实质上就是以合法形式来掩盖非法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目的，应属无效。这种行为呢，已经侵犯了侵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债权人债权的实现。那么原告行使撤销权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据此法院判决撤销案涉房产的转让行为。判决作出之后呢，原被告双方

0: 都没有再提起上诉。这起案件是规范债务人财产处分行为，维护债权安全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我们知道，任何以伪造交易或者是虚假合意去掩盖逃债的这个非法目的的行为，都无法对抗法律的审查。那么，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就是为债权实现筑牢救济防线。这个制度呢，不仅是这起案件中挽回了债权人损失的工具，也是维护我们的整个的社会的诚信，保障交易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机制。所以这起案件其实也警示我们的市场参与者，债务一定要去依法清偿，任何的试图通过移花接木的方式去逃废债的行为，不仅无法实现你规避债务的这种非法目的，反而会引起新的诉讼，增加各方的诉累，并且可能还会导致承担额外的法律责任，最终是得不偿失。而对于债权人而言呢，也要增强权利意识。当我们发现债务人有类似的可疑财产去进行非法处分的行为的时候，一定要去固定证据，一定要及时的去行使撤销权。而对于债务人和受让人而言，也要去恪守诚实信用的原则。你要知道，任何试图挑战法律和诚信底线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否定的评价。
1: 本期主题提示，不少债务人欠款后为逃避还款，会悄悄将名下房产过户给子女，以为这样就能保住财产，规避债务。其实这种操作并不受法律保护。近期临清法院审理一起金融借款纠纷，一对夫妻背负200万元贷款未还清，却在债务存续期间以买卖名义将两套房产过户给子女，事后夫妻停止还贷，拒不履行生效判决。银行查实，子女并无真实购房资金，交易流水为虚假过桥资金，子女明知父母负债，并非善意购买。法院认定该行为属于借合法交易之名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依法判决撤销房产过户行为。欠债后转移资产无法逃废债务，债权人知情一年内可依法行使撤销权。
0: 今天我们说到了两起案例，这个核心区别就在于第一起离婚协议中把房产赠与子女，这个属于事前做出的合法财产的约定，受到法律保护。而第二起案件背负债务之后恶意把房产转移到子女的名下来逃避债务的履行，这属于规避法定义务，转让行为可以被撤销。所以我们提醒大家，房产的处置要恪守诚信原则。债权人一旦发现债务人恶意转移财产，一定要留存交易流水、聊天记录等等一些证据，来及时提起撤销权的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4: 微普法小课堂，今天我们要说一说押金。小王看上一套房想租下来，便按照中介方的要求交纳了2000元用于锁定房源，并注明租房押金请查收。然而后续双方并没有就租房一事谈拢，于是王小姐就想要回这2000元，而中介公司却说这笔钱属于定金性质，概不退还。于是双方对簿公堂，法院审理认为双方此前在微信沟通中明确2000元属于违约定金不退，小王由于个人原因不再承租房屋构成违约，依法无权要求返还所交付的定金，所以判决驳回他的诉讼请求。生活中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其实押金这样的表述在法律上并不严谨，有时候可以被理解为是定金。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另一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定金合同自实际交付定金时成立，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无权请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法律在线提醒大家，不能随便交纳所谓的押金，务必问清款项的性质，以防遭遇陷阱。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6: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5: 这里是 FM107.9 AM765，蚌埠综合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5: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31和20613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我是高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明玉律师事务所的孙艳春律师。我们来说说外卖小哥在送餐途中撞伤了他人，谁来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今日上线律师孙艳春，安徽明玉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刑事辩护及劳动争议、家庭纠纷的处理。好，我们来连线孙艳春律师。孙律师您好。
3: 哎，听众朋友好。
2: 您好孙律师。您好孙律师。这个外卖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是在这个路面上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些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这个让订单准点的能够送到客户的这个手里面，也是非常的忙碌。那么有一些外卖骑手甚至是出现了这个不顾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一些情况，那么在追求时间的同时难免会存在安全隐患。如果在送餐途中骑手撞伤了他人，发生了这样的交通事故导致对方受伤，那么谁来承担责任？今天呢，我们想请您在节目当中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给我们说一说，并且呢给我们普及这方面的这个法律知识。孙律师，我们是不是先把案例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然后通过案例我们来普法？
3: 哎，主持人好的。
2: 嗯，
3: 我们首先把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说一下。

0: 这个也垫付了这个一定的这个医药费。
1: 嗯，
0: 那么事故发生之后，由于这个没有协商好赔偿的问题，那么伤者呢就将这个我们的这个外卖小哥以及他所在的电子商务平台公司，
1: 嗯，
0: 那么以及这个摩托车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1: 嗯，
0: 要求赔偿这个医药费、护理费、误工费等费用。那么首先我们来明确一下他这个起诉的这个项目。那么我们受伤过以后啊，一定要到医院去治疗，
1: 嗯，
0: 它会产生医药费，
1: 嗯，
0: 那么相应的由于你受伤过以后还需要人护理，那么受伤过以后呢没有不能够正常的工作，还会产生误工费等等，如果构成伤残可能还有残疾赔偿金等，
1: 嗯，
0: 那么这个是他赔偿的这个项目。那么还有呢这个主体问题，那么交通事故呢一般呢是侵权责任人，就是我们这个外卖小哥，
1: 嗯，
0: 以及他所在的这个电子商务公司，
1: 嗯，
0: 那么有的车辆呢投保了这个交强险，还有的呢投保三责险，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保险公司也是需要带进来的，
1: 嗯，
0: 那么首先我们看我们这个外卖骑手，他跟这个公司签订的这个是劳务合同，那么公司就主张我们是劳务合同，我们不承担责任。
1: 嗯，
0: 那但是呢，这个合同里面，这个有相应的约定，比如说，服从统一的管理，按时上下线，不迟到不早退，
1: 嗯，
0: 每月固定的发放工作报酬的这个日期，
1: 嗯，
0: 以及要参照这个有关的薪资进行一个考核，
1: 嗯，
0: 那么所有的内容。指向了一个就是法律规定，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原来的劳社部规定了一个认定事实劳动关系的三点原则，
1: 嗯，
0: 第一个呢是主体，那么公司和个人，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个人，就是劳动者受公司的这个统一的这个管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劳动者工作的这个内容是单位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
0: 那么基于上三点，那么法院认定这个劳动者与这个公司是事实上的劳动关系，那么这个公司就应当承担这个责任，
1: 嗯，
0: 那么再依据我们的民法典的规定，那么劳动者在执行职务的时候造成了他人的这个损害，那么受伤害的一方请求这个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的应当支持。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外卖小哥在这起事故当中，嗯，他造成的这个侵权的责任由所在的公司来承担，
1: 嗯，
0: 那么由于这个事故的车辆投保了这个交强险，
1: 嗯，
0: 那么现在的交强险的这个限额呢是20万元，那么18000的这个医药费，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保险公司就先赔，
1: 嗯，
0: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交通事故交警部门对这个事故责任的划分。首先呢是我们这个外卖小哥是主要责任，因为他变道的时候啊没有尽到这个合理的这个注意义务，
1: 嗯，
0: 那么造成了这个事故责任的发生，
1: 嗯，
0: 他是占主要责任的。那么因为两人都是这个摩托车，他的这个责任是机动车对机动车，
1: 嗯，
0: 应该是70%到30%。那么我们的交强险是优先赔偿，
1: 嗯，
0: 那么不足的部分呢，按照责任比例来，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认定一个总的损失金额，然后保险公司优先赔偿，
1: 嗯，
0: 剩余的部分按照3期刊，
1: 嗯，
0: 来承担责任。
1: 嗯，
0: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案件，我们也这个有一定的收获，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外卖、信企、网约车、代驾，包括这个快递员这么样一个新的就业群体，这个出现以后啊，我们这个很多外卖小哥，那么这个新就业的劳动者，他首先呢与这个平台呀，他没有一个规范的这个用工的合同，
1: 嗯，
0: 那么在发生侵权过以后呀，这个认定是不是职务行为，这个比较。

0: 复杂，不能够以偏以点盖偏，所以呢，这个还需要这个多留个意，要留好相应的证据，对吧？要有一定的法律意识。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这个外卖小哥，他为了这个赶进度，
1: 对。
0: 也是不顾自身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随意的这个变道，随
1: 对，
0: 意的这个
1: 闯红
0: 闯红
1: 灯，
0: 灯的，
1: 对，
0: 对吧？那么也给这个道路交通安全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安全
1: 对，是，
0: 隐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也要劝导所有的交通参与者，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那么在道路上这个规范的驾驶车辆，规范的这个行走。那么所以呢，我们要给这个所有的这个外卖小哥做一个提醒。
1: 好，刚刚呢，孙律师把这个案件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了一个完整的介绍。那么，其实也同时把案件当中存在的一些我们要明白、明晰的、厘清的一些法律问题，也给大家逐一的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就大家特别关心的或者是有疑问的一些问题啊，再去继续请教孙律师。如果说听众朋友啊有一些问题，自己遇到了一些法律纠纷啊，想要解决的话，但是又不清楚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在实践当中如何去操作，大家可以通过我们2061332这路热线，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在后台呢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请孙律师给您一个这个根据法律规定给您一个详尽的解答。好，那么来说说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存在的几个认识啊，几个疑问。首先就是我们这起案件说到的是一个外卖骑手在送餐的过程当中，因为自身的主要责任而导致了一起交通事故，那么对方受了伤，在之后要求这个外卖小哥以及他所属的电子公司平台和他所投保的这个摩托车的保险公司去进行医疗费、护理费和误工费等等各项损失的赔偿。那么这是案子的大概的经过。那么我们理解是不是在这起案件当中，是否由外卖小哥自己，还是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清楚了这起案件当中的交通事故认定是这个外卖骑手占主要责任。根据实践当中的这些普遍做法来说，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的这种交通事故主次责之分基本上是7:3这个比例，对不对？
0: 这个是的。
1: 是的，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一般来我们在操作当中，一般会按照这样的一个比例来去由主次各方去承担责任。那么事故的责任已经明确的情况之下，究竟是由小哥来自己赔偿，还是由他所属的电子公司这样一个平台来进行赔偿？那么这个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呢？就是之前我们去确认外卖小哥和平台之间的存在的这种用工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如此的重要呢？为什么我们在一开头要说到双方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怎么样的？
0: 首先呢，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存在着很多的这个情形。那么，本案当中，外卖员小哥他只在这一家公司里面工作，而且签订的所谓劳务合同，也是要求这个外卖员接受这个公司的统一的管理，包括日常的考勤，实际上是与劳动合同是一样的这个效果，只是这个名称不一样。所以按照法律规定，对这个还是应当按照事实劳动关
1: 劳
0: 系来
1: 动
0: 认
1: 关
0: 定。
1: 系，就是说我们和就是我们的供职单位签订的这个合同的这个抬头不重要，无论你写的是劳务合同还是什么合同，我们主要看你的用工的实质是怎么样的，对吧？
0: 是的。
1: 比如说你的薪酬的发放，比如说你的管理，比如说你提供的这个劳动是否属于这家用人单位的经营范务业，这个范围，业务的这个范围之内，这3点是原则性的要把握的问题，并不是说
0: 是的。
1: 你写了劳务合同，你们就属于劳务关系，你写了劳动关，这个合同就一定是劳动关系，并不是这样，我们要看它的用工实质。
0: 是的。
1: 好，那我们确认了这个事情之后，您再 孙律师，
0: 实际上我们还有一部分情况是这个。

0: 可能是这个公司
1: 人员精准匹配，补齐永泵物流联动短板。公司物流部经理曹亚楠：
2: 那现在呢，我们的产品只要生产好了以后，随时都可以去泵泵港那边去提箱，随时都可以装货，不仅提高了我们的出货效率，还节省了我们的装箱时间、运箱成本。
1: 安徽联航国际货物运输公司销售经理门国阳：
3: 箱等货的一个模式，提前把集装箱从宁波北仑港发到泵站，等待工厂来装箱。我们的每天常备50至60个集装箱，用完一个补一个，用完一个补一个。
1: 充足稳定的空箱储备，高效畅通的联运通道，是永泵深化物流协同的重要抓手。常态化补箱机制推动宁波港口资源下沉泵补，打破跨区域物流壁垒，依托泵永铁海联运通道，有效破解各类物流难题，持续优化两地一体化物流发展环境。市发改委长三角一体化推进科科长施雅文：
4: 永泵铁海联运合作深化，双方签订了铁海联运合作协议，以箱等货班列的方式，将本地企业用箱周期由当前的12天缩短至6天以内，显著降低了泵补及周边地区外贸企业的物流成本。
1: 持续深化的永泵铁海联运合作，全面激活了两地协同发展新动能，推动跨区域物流联运实现跨越式增长。今年1到6月，全市铁海联运发运2648标箱，同比增长99.7%，服务周边40余家市场主体。其中，泵补至宁波铁海联运累计发运1342标箱，同比增长56.78%。记者李阳、王道报道。
5: 记者沈天福报道，今年1到7月份，我市外贸进出口交出亮眼答卷。据泵浦海关统计，前7个月全市实现进出口总值104亿元，同比增长10.8%，其中出口增速22.3%，跑出加速度，居全省第三位。
6: 1到7月，泵浦民营企业进出口90.7亿元，增长33.6%，占全市外贸总值的87.2%。进口增长50.1%，远超出口增速，显示企业全球采购意愿强烈，产能扩张信号明显。
5: 一般贸易出口增长27.1%，自主品牌和本土产业链主导地位持续巩固，加工贸易进口激增130%，来料加工进口猛增10.1倍，预示着后续加工出口将会集中放量。保税物流出口增长148.7%，外贸综合服务能级跃升。
6: 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8.3%，担当压舱石。农业机械出口增长119.4%，蓄电池出口增长45.1%。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激增70.2倍，契合全球赛事经济风口。文化产品出口翻番，玻璃制品、纺织、纱线保持2位数增长。农产品出口增幅达116.6%。从传统制造到文体绿新名片，泵浦制造的出海矩阵层次分明。
5: 泵浦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加工贸易进口增势向出口端传导，以及区域经贸合作红利的持续显现，泵浦外贸有望在更高水平开放中实现更大突破，为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强的皖北力量。
6: 位于与会区商业航天科技产业园的泵浦天仪空间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星载 SAR 荷载研制企业，专注星载、机载、地基 SAR 雷达与数字相控天线研发生产。企业依托园区完善的产业生态，加速产能建设，持续突破卫星遥感核心技术，不断拓宽微波感知设备产业布局。
7: 走进泵浦天仪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研发人员正在对载荷单机进行射频调测、数字调测等操作。公司副总裁杜志贵：
8: 泵浦天仪是天仪空间多平台SAR载荷、多功能雷达以及数字相控等天线的生产中心。公司主打产品为星载SAR载荷、机载及地基SAR雷达以及数字相控天线。
7: 依托泵浦在商业航天产业领域的优势和前景，2025年底，天仪空间在泵浦商业航天科技产业园落户并建立生产线，一期具备年产10多套星载SAR载荷的。

0: 生产能力，二期用于扩建生产中心，规划建成年产数十套星载萨尔载荷及上百套机载地基萨尔雷达的生产能力。公司副总裁杜志贵：
1: 在2026年预计形成4000万的销售收入，2027至2028年累计形成1.5亿的销售收入。2026年5月，成功发射国内首颗2维数字阵列商业萨载荷，推动星载萨遥感卫星从模拟到数字的跨越式发展。
0: 从企业选址到审批建设，与会区都给予全程跟踪服务，为企业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天仪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杜志贵：
1: 公司在星载萨载荷行业领先地位的基础上，拓展机载萨、地基萨以及星载测控数传等产品方向，把公司打造成国内领先的微波感知设备研制生产商。
0: 记者朱锦城报道。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
4: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时段，为防范化解各类通航风险，保障辖区水域航道畅通，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水上执法大队警定重点环节强化动态监管，常态化开展船舶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全力筑牢汛期水上交通安全屏障。
0: 在蚌埠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新港作业区，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水上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对一艘满载集装箱的待港货运船舶进行登船核查，检查发现该船舶机舱整体亮度不足，灭火器配备数量不达标，机舱门口随意堆放杂物，挤占通行空间，极易引发安全事故。针对排查出的问题，
5: 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今日提醒，
4: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记者何佩通讯员看见报道，线上扫码价高，线下纸质菜单价低，结账时统一按高价结算。近年来，不少消费者就餐遇到阴阳菜单价格陷阱。
8: 是呀，根据市场监管部门的介绍，所谓这个阴阳菜单啊，就是餐饮店同时提供纸质菜单和扫码点餐，还有外卖平台这3种啊点单渠道。部分商家利用信息差，人为的设置价差来吸引客人，本质就是欺诈行为。
4: 同时，不少商户抱有侥幸心理，觉得差价不大，顾客不会较真。但法律对价格欺诈零容忍，一旦查实，不仅要退还消费者多收钱款，还会面临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处罚，情节严重的还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影响门店口碑。
8: 针对市民如何防范阴阳菜单的踩坑行为，市场监管部门表示，第一是点餐先确认留存标价证据，遇到了无标价仅标注实价的菜品提前确认单价，避免结账时临时加价。第二是结账逐项核对，拒绝不明收费，一旦发现结算的价格高于公示的标价，当场向商家提出异议，拒绝按高价付款。如果商家存在着价格欺诈，消费者可以依法要求退还差价，符合条件的还可以主张相应的赔偿。第三是遭遇欺诈时要及时维权，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2315热线，或通过全国的12315平台线上提交证据投诉，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快速介入和处置。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早上，蚌埠多云转阴天，偏东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5度到26度，预计明天20号白天多云转阴天。
4: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

0: 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朱雀三号成功入轨，一子级实现我国首次火箭可控陆地回收，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正式公布，将于9月20号施行，拓宽提取使用范围，扩大缴存覆盖面。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决定暂停与伊朗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伊方否认发射导弹。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明年大规模扩编，新设三部门，持续推进扩武备战。日本近期一系列举动意欲何为？来看专家解读。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
3: 点火。起飞。
4: 7点35分，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5: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3: 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4: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5: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4: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

0: 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1: 朱雀三号火箭一子级为何选择着陆腿方式回收？可控回收是如何做到的？
2: 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在哪里？来看记者的探访报道。
3: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啊，就是蓄势待发的朱雀三号的遥二运载火箭啊，高度有66.1米，直径有4.5米。它的这个舰体呢是一个不锈钢的舰体啊，这就是它区别于其他火箭的不同。再往上看，这个叫做山格舵，它也是可回收火箭必须具备的一个装备啊。那火箭在返回的过程中，这个山格舵会打开，它是起到稳定火箭姿态的这么一个作用。还有一个它和其他的火箭不同的地方啊，就是这个着陆支腿上面这个类似于飞机的这个气动外形的设计啊，它叫做边条翼。
4: 我们这个边条翼在回收过程中呢，实际上主要是提供我们整个返回的气动升力，我既要把速度降下来，也要把位置落到我那个回收场上。
3: 所以减速就用边条翼，
4: 减速加制导能往这个位置落。
0: 朱雀三号用的燃料是液氧甲烷，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天然气，特点就是燃烧的干净不积碳。这种燃料比液氢好控制，比煤油更清洁。对于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
5: 包括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只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啊，10次以上。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2: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查验、联合测试、推进加注剂等工作，计划近期择机实施发射。
1: 昨晚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第三次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将于9月20号施行。
2: 这份升级版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有哪些新内容？公积金使用与此前有什么样的变化？来看记者解读。
0: 根据新版条例，提取公积金的场景增加到9种，新增可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租房提取方面，取消了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扩大缴存覆盖面，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等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尊重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考虑到群体实际情况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授权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制定细则。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方面，职工申请提取公积金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实现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建立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强化信用约束。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公积金、获得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公积金在可用于购买国债基础上，新增可投资政策性金融债券，提高增值收益，存入专户，作为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整体来看，新修订的条例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1: 本月17号至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在大连举行，经起海关系列会议举办。
2: 今天的

0: 研讨会关注赋能亚太地区中小企业，构建稳定韧性的亚太供应链框架。
1: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今天的与会嘉宾有来自13个 APEC 经济体的海关相关国际组织 AEO 企业等150余名代表。
2: 过往经验充分表明，供应链瓶颈可在数日内跨境传导，

0: 要低于常规企业的 20%。 AU 企业进口平均通关的时间比一般的企业常规企业要缩了 34%。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其中发送煤炭12.16亿吨，有力地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
2: 今年一至七月份，中欧中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稳定开行。
1: 昨天，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黑龙江、河北、四川、海南岛等局地出现大暴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将减少减弱，但华南部分地区降雨将增强，海南、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3: 17号至18号，四川多地遭遇强降雨，局部出现大暴雨。其中，内江市威远县岳西两亩山站累计降雨量达166.4毫米。强降雨影响下，岳西镇岳西河沿线多处道路桥梁出现积水，导致通组道路中断，村民出行受到影响。雨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开展排涝除险，清理疏通排水井口，保障道路通行。截至昨天16时，当地共转移36户75人。目前工作人员仍在加强重点区域巡查，及时处置沟渠堵塞、道路积水等险情。受持续性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共同冲击，沙颍河河南周口城区河段水位一度突破保证水位，目前沙颍河水位稳步回落。昨天一度被洪水淹没的周口市川汇区中州路桥标志性景观镇河铁牛重新露出水面。随着沙颍河水位稳步回落，城区排涝工作进入收尾阶段。目前城区积水点位大幅消退，大部分积水区域已消除，城区主要道路已实现正常通行。城区全面开展雨后消沙作业，集中消沙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将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超3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昨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号、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昨天，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全面启动。本次检修为期42天，检修停航期间，原有经升船机通行的船舶将调整通航方案。本次检修预计将于9月29号结束。昨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幽灵外卖指的是无真实的经营地址、伪造资质入驻平台的违法外卖商户。
2: 今年4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曾就幽灵外卖对7家平台开出35.97亿元的巨额罚单，释放加强线上食品安全监管的信号。各地也加速推进幽灵外卖整治行动。
1: 近日，上海披露了一起幽灵外卖案件，涉案金额达上百万元。
4: 近日，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接到辖区内一家企业举报称，有人冒用他家证照在外卖平台接单。
5: 举报人这边，他们在正常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他们收到了消费者的消费投诉，称他们从举报人这个线上店铺买了外卖，然后呢对外卖的品质质量存疑有问题。但是呢，根据举报人的自查结果来看，消费者所指出的这个产品根本就不是从他们的这个店铺门店当中

0: 中出餐的。
1: 执法人员经核查发现，消费者点的外卖虽然显示为由黄浦区餐饮店配送，但经与外卖员核实，这一单的出餐点实际位于十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区。锁定了实际出餐点后，市场监管人员联合公安对现场进行突击检查。在涉案人员的手机中，执法人员发现涉嫌被仿冒的外卖账号竟然不止举报人一家，还有十几个其他外卖账号在同时承接外卖业务。
0: 大致分为两种这个作案手法，一种呢是直接通过不同的渠道拿到其他经营者的真实的这个证照，然后直接进行冒用或者盗用；第二种呢是将证照当中的部分有效信息通过线上联系他人进行 PS 伪造以后上传到平台后台，通过审核以后开设相应的虚假有领店铺。
1: 经调查发现，该烧烤店非法购买大量经 PS 伪造的营业执照，在外卖平台先后开设了30余个幽灵店铺，承接外卖业务，覆盖上海7个区，月均非法收入数十万元，整体涉案金额突破100万元。因涉嫌伪造国家公文，涉案人员已依法被移送公安机关，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
4: 19号凌晨，阿联酋外交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当地时间19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
4: 声明说，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持续针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采取恶意行动，地区国家应避免对伊朗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
4: 伊朗方面当天回应称，这是特朗普的妄想。
5: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言论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3: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表示，原定于本月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缩短日程。
4: 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本月21号结束。
6: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演习时间减少6天，调整为8月17号至21号进行。此次军演原计划分为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持续至27号，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根据韩美的最新调整，本次演习仅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后美军人员将撤离。第二阶段演习被取消。除了联合军演的时间被缩短以外，原计划开展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认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

0: 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
1: 日本朝日新闻昨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明年新设三个部门，分别是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
2: 该报道指出，本次行政机构的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新设三个部门并没有伴随着废除旧部门。
1: 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这三个部门主要将负责什么工作？
2: 持续推进扩武备战，日本近期的一系列举动意欲何为？
3: 日本这次增设三个新局呢，是防卫省的一次大幅度的组织扩编。那么首先是这个国际政策局，近年来日本加快了与美欧东南亚、澳大利亚、印度等进行军事交流，由此呢产生的多方安全对话呀，部队交流、联合训练，以及防卫装备转移相关的工作量呢急剧上升。国际政策局设立后呢，将统筹这些国际防卫合作事务。再来说说防卫基盘局。那么这个局的设立是保障自卫队拥有持续稳定战斗下去的能力，将集中管理自卫队的后方支援事务，重点涵盖军事力量的运输能力、战备物资的后勤补给能力和作战减员的卫生医疗能力三大领域，那为日本自卫队呢打得久这一现实需求呢提供组织保障。设施政策局的设立则聚焦于日本的军事基地建设。那随着目前日本整军扩武计划的推进呢，大量新装备陆续投入使用，部队的规模部署也不断加强，那对各类基地设施的需求也在快速上升。那设施政策局呢，将统一负责自卫队基地的新建、改扩建，那提升基地的抗打击和作战能力。这三大机构的设立呢，可以说进一步延续了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持续扩充日本军事力量的大趋势，将使日本从防御性国家进一步转向一个进攻性的国家，也再次鲜明展现了当前日本政府推动新军国主义进程的意图，严重动摇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体制。那么这些举措将进一步恶化日本与中国等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并将给东亚安全环境带来长期不稳定的因素。
4: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6: 情有意，世界一屋，
7: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0: 带你回来时依然是少年，
11: 行走河南，读读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2: 根据匈牙利宪法规定，新当选总统鲍卡安德拉什将于8月19号正式就职。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最高法院前院长鲍卡为新任总统。鲍卡在当选后的演讲中表示，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将成为其总统任期内的重要任务。当地时间17号，第46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首脑会议在南非德班举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会议期间接任南共体轮值主席。与会各方强调，进一步加强区域一体化，以共同发展促进地区稳定。峰会还批准了设立南共体旅游统一签证的协议。 美国《华盛顿邮报》18号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诱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报道指出，截至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39.9万亿美元。比利时列日省省长办公室18号通报称，该国东部地区14号发生的野火目前已初步得到控制，过火面积约3000公顷。通报还表示，2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受伤，目前情况稳定。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1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1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6: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0: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2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2: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南方多阴雨天气，云南南部、广西到浙江东部等地大到暴雨，分布零散。海南、台湾局地有大暴雨，北方大部晴或多云为主，但华北、黄淮等地偶有阵线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会下起中到大雨。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4到31摄氏度，抚远16到23度。银川19到33度，榆林18到30度，渭南23到29度，咸阳22到29度，西宁11到28度，广元22到32度，南充24到32度，乐山22到31度，泸州22到30度，宜宾21到30度，昭通17到26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20到27度，邯郸24到29度，鹤壁23到28度，安庆26到33度，襄阳25到32度，南昌28到35度，泉州25到33度，漳州26到35度。东海北部小雨，东风4到5级。 巴士海峡中雨西南风5到7级，南海中西部中雨西南风6到7级。

0: 计划只做花生油。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鲜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鲜龙鱼1:1:1。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餐馆偷偷摸摸出售野味，
4: 鸟啊，它一般都是有翅膀，然后头是比较小小的嘛。
3: 冰箱里发现大量鸟类冻品，这些被贩卖的野生动物来自哪里？
5: 鸟跑这里过来，它就会被套上。
3: 追踪野味交易，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广西壮族自治区气候温润，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区之一，其中鸟种数量位列全国第三。在北海市记录到的鸟类资源有455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3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90种。令人惋惜的是，候鸟云集之时，非法猎捕、售卖野生鸟类的行为也随之出现。2024年10月，北海市公安局的民警在日常走访排查中发现，当地一些小餐馆存在私下加工、售卖野生鸟类供人食用的情况。
4: 大排档里面有这个吃这个线索嘛，然后我们就派人去那里蹲守，去那里观察，看谁上门给他配送一些野生动物的这些货源。
3: 当时民警在一些大排档和小餐馆里摸排，发现晚餐的时间有一些包厢里的菜品就是用野生鸟类或其他野生动物加工的。
4: 鸟啊，它一般都是有翅膀，然后头是比较小小的嘛。还有这个猫豹的话，它那个爪子就像那个猫一样的，正常的饭店它是不出售这个猫肉的，这种家猫啊，或者那种养殖猫很少，一般都是那种野生的豹猫。
3: 民警提到的都是在当地比较常见的野生动物，比如豹猫，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北海市那些小餐馆里，怎么会有疑似野生鸟类或者豹猫这种菜品出售呢？警方怀疑这背后可能存在一个非法猎捕贩卖的链条，决定沿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
3: 民警对前期摸排中发现的在偷偷售卖疑似野生动物的小餐馆进行了蹲守。这些小餐馆生意很好，几乎每天都在对外售卖用野生鸟类或者动物烹饪的菜品。
4: 一般生意好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有，然后我们就等那些包厢的人吃了，我们回去也会看一下就餐桌上剩余的那种餐的样品，有时候取一些样看一下是什么品种的野生动物嘛。
3: 民警多次在餐厅包厢的残羹中提取到了野生动物的骨骼和生物检材，通过鉴定确认这些小餐馆确实存在非法加工、售卖野生鸟类和动物的行为。为了追查这些小餐馆背后的非法利益链条，民警先是在这些小餐馆后门进行了蹲守，因为运送野生动物的嫌疑人一般会从餐馆后门送货。
7: 这电动车都是运输这个菜篮子里面的野味到饭店进行销售。
3: 通过侧面了解，民警得知这些小餐馆一般会在晚餐时推出野生动物菜品，而这些菜品不会在菜单名录上出现， 大多是老顾客互相传话，提前私下预定，接到订单后餐馆再联系卖家送货。连续蹲守一段时间后，民警注意到有一个老年男子陈某经常骑着电动车来送货。
4: 他一般都是下午五点到六点的时候就来送货，然后都是提着一个篮子，有时候又夹杂一些海鲜野生动物呢，就用塑料袋包裹着放在里面的攒好，然后才送过来的。
3: 调查发现陈某是合浦县人，70岁，平时是卖海鲜的。那陈某的野味是从哪儿来的呢？侦查员在陈某送完货后一路紧跟着他，发现他回到了北海市区内一个小平房。抵近侦查，民警发现这里是陈某的一个小仓库，
4: 里面放有3-4个冰箱。那在仓库里面那些活的野生动物也会发生一些声响，那猫抱的声音啊，还有肉那个肉罐，我们叫做那种猪仔梨啊，它叫起来有点像老鼠的那种感觉。
3: 民警提到的鼬獾是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三有动物，也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为了弄清楚陈某卖给小餐馆的这些野生动物都是从哪儿来的，侦查员又在陈某的这个小仓库附近进行了蹲守。民警很快发现经常有人主动过来给陈某送货，
4: 就捆住爪子跟翅膀嘛，就束缚一下，他一拿起来，一拿就拿20-30只，一蛇皮袋那么多嘛。比较多的我们那种叫做白面，就是白胸苦恶鸟。
3: 白胸苦恶鸟，当地村民叫它白面水鸡，一般生活在稻田、河流附近的芦苇或水草丛中，也属于三有保护动物。经过一段时间的蹲守和跟踪，侦查员逐一记下了这些送货人的身份。
4: 一般都是务农的，平常跟那些周边伙伴一起出去，打打鸟啊，就他们在农村来，他们认为是娱乐活动嘛。
3: 除了当地村民，侦查过程中，民警还注意到一个特殊的送货人，董某，54岁。也是做水产生意的，他给陈某送货很频繁。
4: 董某他也有一个仓库，他进行这个宰杀处理的时候放进一个垃圾袋，拿到远处的垃圾桶丢弃，就怕受到这个周边群众的举报嘛。
3: 民警判断董某应该也是一名中间商，他可能是从别人手上收购了野生动物，然后再转卖给陈某。沿着董某的这条线侦查，民警还发现董某的七弟朱某也在大量收购以鸟类为主的野生动物，而朱某收购的野生动物范围更广，除了本地村民，还会接收从相邻的市区邮寄过来的泡沫箱，里面装的是野生动物冻品。
7: 别人寄货到这个车站，他去搬运回来进行售卖。
3: 经过长达4个月的侦查，警方共确定了将近20多名嫌疑人的身份，包含非法加工的餐馆经营者、非法猎捕的村民和中间收购贩卖等多个环节的中间商。在查清了整个非法链条后，2025年3月，北海市公安局组织多路民警对众多涉案嫌疑人展开了抓捕。冰柜里藏有大量野生动物冻品，捕鸟网、套索、诱捕装置五花八门，
4: 手电筒一照它就会定住在那里。
3: 追踪野味交易，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抓捕行动当晚，一组民警找到了涉嫌收购野生动物的中间商朱某的家里。
8: 过时光过正常人员哦，这样我建议，这是我同事，这样调查证，应该是对你的支付账号调查。
3: 在朱某家的冰箱里，民警发现了一袋袋用塑料袋包好的冻品，小小的身形，骨头纤细，一看就是野生鸟类。
8: 咩只仔？
9: 我唔识咩只仔。
8: 你唔识呢只仔？
9: 俾我买蛇啊！
8: 你俾你买啊！
9: 我谂而家买啊！
8: 行，
9: 要你
8: 三台，那就按彩球的阿姨吗？
3: 在朱某家的另外一个冰柜里，民警拿出一袋袋的野生鸟类冻品，铺满了地面。警方在朱某家搜查出的各种野生动物冻品装了满满四个大袋子，后经清点，共有各种鸟类276只。当晚，另一组民警也抓获了之前往饭店送野生动物的陈某，并对陈某的家里和仓库进行了搜查。警方在陈某处扣押了丝光椋鸟120只，鼬獾3只，这两种也是三有保护动物，还有斑头修流6只，普通狂1只，菱角鸮2只，这三种是比三有保护动物更为稀有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部分鸟类已经屠宰冷冻，存放在冰柜里。陈某向警方承认，他收购这些野生动物确实是准备出售给当地小餐馆的。
10: 我送去鱼，人家接下来我来买一点，再沾多一点。
3: 陈某供述，起初他是自行收购猫头鹰炖汤食用，之后将更多野生鸟类冻品推销给多家饭店以牟利。在陈某的认知里，这些野生鸟类价值低廉，不仅觉得捕猎售卖它们不会造成多大危害，还心存侥幸，认为即便被查获，处罚也不会太重，便铤而走险，以此赚钱。
10: 有些警察就问我算过了，6块钱一个小米鸡，一个鸡仔领200块钱，有没有头雁二十或者28，不是28是30块钱买来的，一共不到1000箱，我比较法律那么严。
3: 警方在抓捕另外一名中间商董某时遇到了波折，董某住在乡下，当时他察觉到民警来到村里，就提前逃到了山上去了。民警之前侦查得知，董某的储藏野生动物的仓库就在山上，怀疑董某可能逃到仓库里去，于是上山搜捕。半路上，董某骑着摩托车从山上下来，与民警撞了个正着。
4: 当时我们开着汽车别在他前面，然后我下车把他推到墙角的时候，他都已经撞到墙上去了，然后他的身体都还是很硬朗那种，他就一转头就把摩托车又开走了。
3: 民警没能将董某的摩托车拦住，董某逃脱了。出于安全考虑，民警没有继续追赶，转而联系董某家人做他的思想工作，劝说他主动到公安局说明情况。5天之后，董某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11: 我的同恩家的，好像那天好像叫了好几个人，他们说公安家人了，我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就熬了强了2天了，是不是？最后我就回来自首了。我儿子说：“老爸，你回来，反正你都写都都写了，跟他们承认错误什么什么什么。”
3: 董某向警方交代，当晚得知警方开展抓捕之后，他心里十分恐慌，先是逃到山上，把仓库里的野生动物冻品都扔到了野外。后来与民警相遇，没能将他拦下，他就逃到了朋友家躲了起来，最后是在儿子的劝说下选择了投案自首。
11: 那好坏了，这么近然后有一个小的儿子还读高二，他说到时候我想考什么什么什么大学什么什么什么，当兵都不行了什么什么，我说什么方法了，现在就后悔了。
3: 董某平时做水产生意，淡季时候也打些零工增加收入。他交代，自己在卖海鲜的过程中，听说陈某长期收购野生鸟类，就开始从村民手里收野生动物，再加价10多元钱，转手卖给陈某，赚取差价。
11: 我这不懂法，就是每年就是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就那边我们那边有白面啊、青椒都是，叶子都是，人家抓了一点，我们就看哪里卖的真行啊。
3: 董某交代，他把自己仓库里的野生动物冻品都丢到了野外，后来他带着民警找回了他当时抛弃的几大塑料袋冻品， 后续鉴定结果显示，其中有25只夜鹿、10只鼬獾，两者均为三有保护动物。
11: 法了一些大伯，不记得弄那个一根柳就搞了这个违法了，这个严重的就绝对不能改这个东西，是不是？
3: 中间商陈某、朱某、董某到案后，警方陆续抓获了多名非法猎捕的村民，并从他们家中搜查出了大量捕鸟工具，

0: 遛鸟器具，就是用来引诱播放同类鸟的声音，鸟叫声，用来引诱，来用来捕获这些小鸟。
1: 嗯，还有那么大的播放器呢？
2: 对，
0: 这个款来用来捕获这些小鸟。
1: 嗯，还有那么大的播放器呢？
2: 对，
0: 这个款。
3: 这得拧来一群鸟是吗？
0: 嗯，
4: 跟背一个背包似的。
0: 对，
4: 边走边那个。
0: 对，它下面是一个电瓶啊，有一些功率。转换功率，看这个就是储存那个小鸟这个声音的一些储存器啊， U盘。
5: 警方还从嫌疑人家里搜查出了各种猎套、猎家、捕鸟网等。
0: 它这个器具它是插在田地里，然后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套索，鸟跑这里过来，它就会被套上，套到鸟脖子上或者脚上。比较多，
4: 就挣不脱了。
0: 对，挣不脱了。它走来走去，它的也是被套住的。它这个作用，它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配合了这个网，也是进行一种拉网，它让鸟来冲撞飞过的时候撞到这个网。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一头就用来捕捉老鹰一类的大型的栖息鸟，晚上的时候它落在枝头上面，手电筒一照它就会定住在那里，一套它就行了。
5: 村民雷某就是在田间非法捕猎野生鸟类以及鼬獾、豹猫等野生动物的，他将这些猎物都贩卖给了中间商。
6: 刚开始我也没有想着去抓这个东西的，刚开始是抓那个田鼠，后来就发现田里面有这种

0: 谢谢三位的精彩的演唱啊，真的是给大家来了个开门红，而且经过我们票友大会的学习之后呢，进步很大哈。来分享一下这一年来的这个感受好吗？
1: 通过去年参加咱们生生入戏票友大会，我妈妈现在也开始和我爸一块儿去票房，我爱人现在也开始唱老生，经常去参加票友活动，我还参加咱们那个就经常会有戏曲进校园呢，还有参加了一些就纪念老先生的诞辰的活动。
0: 好，那我们请杨红老师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经过票友大会之后也是得到了很多专业老师的指点哈，来跟大家说一说。
2: 经过那个专业老师的评审和看票友们的表演，感觉到自己很多的不足，回去以后呢也进行了针对性的一些学习和训练，参加了曲靖的票友节和六盘水的票友节，也参加了一些比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所以非常开心。我的爱好被看见，所以谢谢票友大会。
0: 谢谢您，刚刚那句话说得特别的由衷，让我的爱好让大家看见了，的确也看到了您的努力和进步。好，那舒怡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来到宝应是在票友大会之后第一次跟选手们见面吗？
3: 还真不是啊，自从我们上一次结束录制之后，已经陆陆续续跟我们特别多的好朋友们都一起见面了。然后比如说像有一次我们2025年4月份在潍坊风筝节，然后我们去了全中书那边，然后我跟像秀丽阿姨啊、崔斌老师啊、玉明伯伯我们都见面了，然后跟壮壮合作了《白蛇传》，跟晶晶姐合作了《游龙戏凤》，都是特别有意思的尝试。除了结识到这么多五湖四海的热爱京剧的朋友们，通过《生生入戏》这个节目，我也被更多我们福建当地的像院团呀、像票友朋友们。

0: 看见，也参加了福建京剧院在新年期间组织的一些演出啊，然后福建文旅当地我们有这个周末戏相逢，我也很荣幸参与了，所以真的特别感谢生生入戏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被看见，然后也认识到更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1: 谢谢淑仪的分享，在这个分享过程当中提到了很多大家熟悉的名字，我想想今。

0: 友大会大联欢。那来到宝应，我们自然会想到高朗廷先生。200多年前，先生就是从这里出发，带着徽班进京，开启了京剧的辉煌篇章。那么200多年后，我们来到此地重逢。那在我们的票友大会的选手当中，就有一位来自于宝应的黄玉明先生。他多年来致力于组织票房，传播京剧艺术，将我们高朗廷先生的戏曲火种在故土薪火相传。那接下来他将带领我们走进高朗廷公园，一起来致敬先贤。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宝应。在我这个前面呢，这桌坐像就是高朗廷先生。高朗廷出生于公元1774年，在17岁的时候呢，他率领3清5帮到北京去为乾隆皇帝80大寿那个献演，大胆的革新，奠定了那个京剧的形成的基础。在宝应呢，有很多关于高朗廷当时演出的塑像，接下来我就带你们去看一组。
2: 好嘞。
1: 现在看到的这个塑像呢，就是高朗廷的代表剧目《傻子成亲》。这个是高朗廷扮演的那个其中的赵小姐，这个是傻子。当时他们俩的演出啊，是深得乾隆皇帝的喜欢。另外那个下面那个一组雕塑呢，是叫莫柯赛，就是有一位说戏的先生正在跟他们说戏的时候，高朗廷他就提前装扮好了，叫早扮三光，迟扮三荒。目前很多的剧团和冷男传承这种做法，高朗廷就是这么一个人物。我们宝应票友经常就在这边活动。
3: 老乡

咱们宝应的京剧戏迷朋友们，接下来请你们欣赏一下来自全国各地的深深入戏的朋友们给我们宝应的观众带来的精彩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朋友。之所以说特殊呢，首先他在工作当中的身份呢是一位水稻专家，把论文写在了土地上。那么第二个身份呢，便是一位资深的戏迷，在生活当中把戏曲融入了自己的点点滴滴。那么他就是我身边的这位顾克里先生。顾先生您好，欢迎您的到来。那其实说到和戏曲频道和一鸣惊人的这份渊源，可以说非常的深。
1: 对，我对京剧的爱好起步于1970年，第一部这个现代京剧这个智取威虎山。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很荣幸的认识了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扮演者佟湘玲老师。2019年5月13号
0: 得到了佟湘玲先生的指点。
1: 我就到了那去，去了以后呢，前前后后达5年时间，到他家拜访了5次。另外，通过这个他儿子的微信，向他发一些我的这个唱啊、念啊、做啊这方面东西，收到46次的指导。
0: 记得好清楚，46次的指导。
1: 印象最深的是年底，第一点，因为我的这个嗓音条件特别差，他讲了这个非常中肯的话，他说：“你认为这么调门唱的最舒服，那就是最好的。”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讲，唱现在就未必一定要强调高音亮嗓，只要你融入这个人物，就能中音照样可以唱。说这一点对我是巨大的鼓舞。2022年11月，这个央视这个一鸣惊人上台的表演，这时候我就看到自己差距非常大。然后呢，就是慢慢的就虚心的学了。
0: 所以顾老师在学习的路上真的是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哈，越挫越勇。那经过这个名师指点之后，我想您对《智取威虎山》这出戏也有更深刻的理解了。现场是不是给大家唱两句啊？
1: 哎，可以。

时刻提中当刀魂盾剑中弹挑在肩，一心要砸碎千年提锁链，为人民开春难万代幸福全，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任凭风云多变幻，革命的智慧

那我们刚刚欣赏了我们票友朋友们的这个风采，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的专业京剧演员为大家献上精彩的演唱。

飞，千把土匪搬四千刀。

0: 乡好戏连台，
1: 在这里祝各位观众朋友
2: 平安顺意，幸福圆满，
3: 每天都有好心情。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戏曲频道春节特别节目戏韵荷香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大联欢。咱们宝应不仅是京剧奠基人高朗廷先生的故里，那同时也是淮剧的重要发源地。那历史上淮剧常与徽剧、京剧同台，相互滋养。那当时呢，还有一个特别亲切的称呼，那就是皮夹可。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来自于淮安市文化艺术中心的老师们带领我们一起去欣赏这门和京剧同根同源的艺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3: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离婚时约定房产赠与孩子，父亲离世后继母可以拒绝过户吗？贷款人在还款期间将房产过户给子女，金融机构可以申请撤销吗？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赠与的撤销。交通事故发生后，事故责任和民事赔偿比例能够画上等号吗？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上海九泽蚌埠律师事务所王来军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4: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4: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4: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15: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赠与的撤销。有些家庭啊，会把自己的房产过户到子女的名下，那同样是父母将房屋转给孩子，有的赠与约定受到法律的保护，而有的呢却会被法院依法撤销，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将结合典型的案例，和大家区分合法赠与和恶意转移财产这两种情形，理清其中的法律边界。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我们首先呢来说到的这起案件，那么是夫妻在离婚的时候约定将共有房屋赠与自己的独生孩子，但是呢这个房屋

0: 直就没有办理过户。那么父亲在之后呢又再婚了，再婚以后呢因病就离世了。那么继母呢就说自己享有房屋的继承权，拒绝配合过户这套房屋。那这种情况之下，赠与承诺还有效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湖南临澧县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这样一起因家庭变故而引发的房屋继承纠纷。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好，来说说案子的基本情况。康某和刘某是一对夫妻，婚后呢育有唯一的孩子女儿小康。夫妻双方啊婚后还共同购买了一套商品房，这个商品房登记在男方康某的名下。过不了多久呢，两人婚姻破裂，就协议离婚了。在离婚的协议书上明确的约定，这套房屋归于小孩名下。但是呢，康某也考虑到这个孩子当时年纪还小，没有成年，一些因素吧，所以就一直没有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之后呢，康某和秦某又再婚，再婚了以后呢，又生育了孩子康乙和康丙。在2025年的时候，这个父亲就是康某啊，不幸因病去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和前妻刘某婚后生育的这个独生女小康已经大学毕业了。小康呢就要求把原先的这个房屋过户到自己的名下，但是继母秦某和这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就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个房屋是属于康某的遗产，作为法定继承人，他们也应当享有份额，并且呢就以此为由拒绝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小康呢无奈之下就把继母妹妹还有自己的生母一并就诉至法院。那么至于这样的一起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那么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刘某和康某在离婚前签订的这份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协议当中明确约定将案涉的房屋归在小孩名下，实质上呢是刘某和康某共同向女儿小康做出的赠与承诺，双方之间呢就形成了一个合法有效的赠与合同关系。自协议签订到父亲康某去世，没有证据显示这个赠与行为出现了法定的可撤销的情形，所以赠与合同依然有效。康某生前就负有将房屋过户给小康的义务，那么一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过户。那么康某去世以后，这套房屋呢虽然是属于康某的遗产范围，但是他在生前没有履行的赠与义务并不会因为他的去世而消灭。那么继母秦某和同父异母的两个妹妹康乙和康丙作为康某的法定继承人，在没有明确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之下，就依法应当继续履行康某生前没有尽到的义务，就是协助将房屋过户给小康。考虑到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还没有成年，她的义务呢则由监护人母亲秦某去代为履行。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小康的生母刘某以及继母秦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天内协助小康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在小康的名下。好，刚刚我们说了这样的一起案件，就是夫妻离婚的时候约定将共有的一套房屋赠于自己的独女，但是呢一直都没有过户，一直到父亲之后再婚之后又离世了。那么继母呢就说她享有这个房屋的继承权，然后拒绝配合这个过户的这样的一起案件。实际上这起案件的核心就在于赠与义务会不会因为赠与人的死亡而消灭。那么夫妻离婚的时候，在协议中对财产和子女抚养的这么多的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所以它具有法律约束力。其中的这个条款将房屋赠与子女这一条并不是随意承诺，而是一种设定了法律义务的意思表示。 我们再来说说继承，继承人的义务根据民法典。

的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那这起案件当中呢，康某生前已经将房屋赠予了自己的这个子女，这个承诺实际上就转化成了一项合同义务。那么这项义务呢，是属于他遗留的债务范畴，所以继承人不能够只继承权利而拒绝履行相应的义务。这起案件的判决呢，也维护了离婚协议中子女的合法权益，防止因一方父母离世或者是家庭结构发生变化而导致对先前承诺的否定，这也体现了一种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我们说离婚协议中的房子归谁这个约定，它不是一张空头支票，无论以后家庭关系如

0: 女儿所有，一直未办理过户。男方再婚生育子女，因病去世之后，继母以房屋属于遗产为由，拒绝配合女儿过户。法院判决离婚协议合法有效，赠与约定不可随意撤销。父亲生前的过户义务并不会因死亡消灭，继承人继承遗产就要承担死者遗留债务，继母必须协助完成过户。离婚协议约定具有法律效力，房产应当尽早完成过户，继承人不能只享有继承权利逃避相应义务，权益受损可通过诉讼维权。
1: 刚刚我们说到的这起案件是父母在离婚时协议房子留给女儿，但是没有过户，那么之后发生了变故，这个房子的所有权是否还能踏实的落在女儿的这个头上呢？那么同样是这个把房产承诺过户给自己的子女，那么为什么下面的这起案件当中却无效呢？稍稍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我们再和大家来说说接下来的这起案件。

0: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我们今天的法治朋友圈说到的是赠与的撤销，那同样是父母把房产过户给子女，我们前面这个案件说到的是离婚时对子女的合法权益保障。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背负债务之后假借买卖的名义转移房产，逃避还款责任，那么这一类操作是不会受到法律保护的。接下来这起金融借款纠纷案件就给出了明确的判决。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4: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在2025年的1月，一家轴承制造公司在某银行处贷了200万元的借款。那么这家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曹某与他的妻子徐某是共同借款人。两个月以后，在贷款还没有结清的情况之下，这两个人呢就以买卖的方式将两处共有房产分别过户到了自己的子女曹某浩和曹某莹的名下。在2025年6月，这家轴承制造公司和曹某徐某开始违约，不再去偿还贷款的利息，之后呢就没有再去履行还款义务。到了2025年10月，那么贷款的银行呢就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将这家轴承制造公司以及曹某和徐某诉至法院。法院呢做出的生效民事判决，判令他们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以及产生的利息。这个判决呢是生效了，但是后来始终没有得到履行。那么借款银行就认为曹某和徐某向子女转让房产的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财产的转移，债务的逃避，已经严重的损害了自己的债权实现。于是呢又将轴承制造公司徐某、曹某以及曹某的两个孩子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撤销曹某浩和曹某莹名下的案涉房产所有权的转移登记。那么被告方说，房产的转让是真实房屋买卖交易，那么两个孩子已经支付了购房款，也完成了产权登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似乎双方说的都有道理，那么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呢，其实就在于债务人和他的子女之间的这种房产转让行为是不是应当撤销。结合在案证据来看呢，首先被告人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和不动产登记部门备案的合同，在版本签订时间上都是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而且也没有能就矛盾提供有效的证据来做出合理的解释，所以这个交易的真实性其实是存疑的。其次，被告曹某莹支付的50万元的购房款呈现一种短期过桥的资金流转的特征，所以无法认定为是真实独立的购房款支付。还有呢，就是曹某浩通过自己实际控制的公司账户向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曹某分次转账，这既不符合房产交易的惯例，也和合同的约定的付款方式是相悖的，所以也无法认定真实购房对价的存在。还有就是这个转让行为发生在债务履行期间，而且债务人已经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了。那么这两个孩子作为债务人的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巨额债务而且没有实际偿债能力的事实是理应该知道的，难以认定为是善意独立的交易向对方。所以呢，案涉的房屋这种转让行为缺乏真实的意思表示和公允的对价的支持，实质上 就是以合法形式来掩盖非法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目的，应属无效。这种行为呢，已经侵犯了侵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债权人债权的实现。那么原告行使撤销权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据此法院判决撤销案涉房产的转让行为。判决作出之后呢，原被告双方都没有再提起上诉。这起案件是规范债务人财产处分行为，维护债权安全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我们知道，任何以伪造交易或者是虚假合意去掩盖逃债的这个非法目的的行为，都无法对抗法律的审查。那么，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就是为债权实现筑牢救济防线。这个制度呢，不仅是这起案件中挽回了债权人损失的工具，也是维护我们的整个的社会的诚信、保障交易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机制。所以这起案件其实也警示我们的市场参与者，债务一定要去依法清偿，任何的试图通过移花接木的方式去逃废债的行为，不仅无法实现你规避债务的这种非法目的，反而会引起新的诉讼，增加各方的诉累，并且可能还会导致承担额外的法律责任，最终是得不偿失。而对于债权人而言呢，也要增强权利意识。当我们发现债务人有类似的可疑财产去进行非法处分的行为的时候，一定要去固定证据，一定要及时的去行使撤销权。而对于债务人和受让人而言，也要去恪守诚实信用的原则。你要知道，任何试图挑战法律和诚信底线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否定的评价。
5: 本期主题提示，
2: 不少债务人欠款后为逃避还款，会悄悄将名下房产过户给子女，以为这样就能保住财产，规避债务。其实这种操作并不受法律保护。近期临清法院审理一起金融借款纠纷，一对夫妻背负200万元贷款未还清，却在债务存续期间以买卖名义将两套房产过户给子女，事后夫妻停止还贷，拒不履行生效判决。银行查实，子女并无真实购房资金，交易流水为虚假过桥资金，子女明知父母负债，并非善意购买。法院认定该行为属于借合法交易之名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依法判决撤销房产过户行为。欠债后转移资产无法逃废债务，债权人知情一年内可依法行使撤销权。
3: 今天我们说到了两起案例，这个核心区别就在于第一起离婚协议中把房产赠与子女，这个属于事前做出的合法财产的约定受到法律保护，而第二起案件背负债务之后恶意把房产转移到子女的名下来逃避债务的履行，这属于规避法定义务，转让行为可以被撤销。所以我们提醒大家，房产的处置要恪守诚信原则。债权人一旦发现债务人恶意转移财产，一定要留存交易流水、聊天记录等等一些证据，来及时提起撤销权的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2: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3: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2: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4: 阿斌，
5: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护家海归。郭石磊14岁时爸爸再婚，他遇上了全世界最好的继母，再次拥有了完整温馨的家。郭石磊留学归来，进了继母的公司，他准备大干一场替继母分忧时，竟发现爸爸跟另一个女人相拥着去了酒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护家海归。

2026年初的一天，警方接到报警，远郊处一处水塘里发现了一具女尸。经 DNA 比对发现，死者为失踪人口杨红玉，时年45岁，有短暂婚史，在一家宾馆工作。据杨红玉同事提供的线索，警方找到了郭洪亮。郭洪亮承认他跟杨红玉是情人关系，但案发时他在外地出差。他告诉警方，凶手可能是他的妻子李美如，他们闹离婚，他不同意。大约一个月前，李美如还跟杨红玉发生过口角。李美如被带到警局不到24小时，他的继子郭石磊就带着女友来到警局自首。郭石磊从小就不太幸福，爸爸郭洪亮在物流公司上班，妈妈李秋兰是家庭主妇。郭洪亮曾在剧团工作，白净帅气，能说会道，很有女人缘。因为这个，家里总是吵个不停。2012年，郭石磊的父母离婚了，他跟着爸爸生活。郭洪亮工作忙，生活自理能力差，还喜欢应酬，不怎么管郭石磊。奶奶一生病，也没跟他们住一起，郭石磊只能自己管自己。因营养不良，他比同龄男孩瘦小，还常被同学欺负。2014年年底，郭洪亮再婚，那个叫李美如的女人一见他就上下打量，说：“你真的有14岁？”这话直戳郭石磊的痛处，他也不给面子，不管爸爸怎么哄，他都不肯喊李美如。李美如没再追问，开车带他们去商场吃大餐，吃完饭又给他买衣服。郭石磊心想，看你能装几天。没两天，郭石磊放学回家就被告知，李美如听说他英语不好，给他找了个家教。很快到了周末，李美如非要带郭石磊去医院测骨龄。郭石磊确实担心自己长不高，还挺焦虑。听到医生说他只是营养不良造成的发育缓慢，调整饮食，加强锻炼就能改善，他长舒一口气儿。他悄悄看了一眼李美如，发现她目光柔和。回去后，李美如给他做各种营养餐，开车接送他上学，晚上喊他出门锻炼。相处下来，郭石磊觉得李美如不像装的，还很好奇地向爸爸打听了李美如的情况。原来李美如以前跟她丈夫开了个小作坊做服装，日子还不错。那年一场车祸带走了她丈夫，她身受重伤，腹中的孩子没了，今后更无法再生育。后来她把小作坊做成了大工厂，生意也做到了国外。一年前因为工作认识了郭洪亮，郭洪亮能说会道，情绪直拉满，李美如不顾家人反对跟他结婚了。郭石磊明白他为什么对自己好了，心情复杂。2015年4月的一天，有同学带头起哄讥笑郭石磊，说他爸爸是傍富婆，是赘婿。郭石磊跟对方大打出手，很快学校通知了家长。爸爸从不参加家长会，连试卷签字都没耐心，这次肯定要挨打了。谁知来的是李美如，她了解情况后要求对方给郭石磊道歉。对方家长胡搅蛮缠，笑她一个后妈在这装好人。李美如也不争辩，报警验伤找律师，一气呵成。郭石磊心里暖暖的，学校再也没有同学欺负她了。不久后，李秋兰找了个男朋友，要嫁去外地。离开前，她跟儿子说：“以前我跟你爸总吵架，对你伤害很大。还好你遇到这个继母，她比你亲爹还靠谱，比我更懂照顾你。她没孩子，对你是真心好，你要将心比心。”郭石磊心里有数，李美如对自己视如己出，奶奶生病，她都在病房守着。爸爸常出去跟朋友喝酒，要是妈妈那得吵翻天。李美如从不吵，只是劝她少喝点，以免影响健康。这个家的模样就是她的梦想之家呀。李美如这些年独自打拼，积劳成疾。2015年6月的一天，她糖尿病发作昏倒在家，幸亏郭石磊及时发现。这次发病像是一个契机，郭石磊开口喊了李美如一声妈。高中毕业，李美如送郭石磊去日本留学，念国际商务，
说等他学成归来就进他的公司，他再亲自带他学习管理实践。留学时，郭世磊和林美如隔几天就要视频通话，学业上遇到商业案例，他也会请教。

王迪美如。郭世磊也时不时劝那个不靠谱的爸爸，别老在外头喝酒，多陪陪继母。好在两人感情不错，有时约着去看电影，有时去周边自驾游，还拍视频发朋友圈。郭世磊交了个女朋友，叫方盼盼，也是本地人。成长在高知家庭的她，热忱仗义。李美如和郭洪亮很喜欢她。郭世磊感觉很幸福，一切都是那么美好。2025年，他毕业回国，进了继母的公司。郭世磊第一天上班，李美如就召开会议，开诚布公道：“小郭是我继子，来公司上班就是公司的员工，大家要一视同仁，奖罚分明。”公平且严苛的环境更有利于成长，郭世磊很满意。跟欧洲单，因为时差，通常是半夜跟客户对接。有一次，郭世磊守在办公室盯单子，不小心睡着了，没能及时回复客户，客户投诉了他。李美如照章办事，当着同事们的面罚他的款。散会后，他找郭世磊谈话，郭世磊觉得跟客户沟通应充分考虑时差。你说的有道理，可是作为管理者，需要学会站在公司的角度去看问题，不能仅从员工的角度出发。郭世磊一想，继母说得很对。可不久后，公司就出了通知，经李美如跟欧洲客户协调后，对接工作的时间调整到了中午。继母不仅听劝，执行力还超强，郭世磊更加佩服。李美如身体不好，可每次到工厂，她都亲力亲为。如今他去工厂会带上郭世磊，每一道工序都会给郭世磊讲解，告诉他这些环节和人员在整个工序中承担的职能价值排序，处理问题时要分轻重缓急，郭世磊都牢记在心。在李美如的言传身教之下，郭世磊飞速成长。方盼盼早就听过李美如待男友如亲生，如今见他将自己管理的经验倾囊相授给男友，她更佩服这个未来婆婆了。所有人都认定郭世磊将是公司的接班人，郭世磊也从与继母相处的点滴和言谈中感受到了这方面的意思。她不想让继母失望，工作很拼命。郭世磊14岁时，爸爸再婚，他遇上了全世界最好的继母，再次拥有了完整温馨的家。郭世磊留学归来，进了继母的公司，他准备大干一场，替继母分忧时，竟发现爸爸跟另一个女人相拥着去了酒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护家海归。

2025年秋的一天，郭世磊意外撞见爸爸郭洪亮在上班时间搂着一个女人去了酒店。当年家没了，他就听说过闲言碎语，说是爸爸在外面有女人。现在有这么好的继母，这么幸福的家，爸爸居然又干这种事儿，他很生气。大晚回家后，趁着李美如洗澡，他来到爸爸房间，提醒他注意身体，还阴阳了一句：我要是能娶到继母这样的女人，就是仙女在我面前我也不要。郭洪亮敷衍道：对对对。此后他开始格外注意爸爸的举动，看见爸爸把车停在楼下，躲在车里偷偷摸摸打电话，他就跑过去敲车窗。周末李美如外出了，郭石磊主动约爸爸看电影，还特意选了部描写中年男人出轨的电影。有些女人是风，来了也要走，有些却是你的定海神针。郭洪亮听出儿子话里有话，又想到儿子最近莫名的举动，推测他可能知道了些什么。郭洪亮心虚：你什么意思啊？郭石磊也没客气：我在日本读书，一年至少40万，留学几年花了多少，您应该清楚。爸，你们结婚这些年，他强迫你做你不喜欢的事了吗？他查过岗吗？平心而论，没有他，我们都不会有现在的生活。这次谈话，父子俩没翻脸，但心里都憋着火。此后郭洪亮收敛了些。这天郭洪亮趁李美如睡着后下楼去打电话，郭石磊跟了下去。

从背后抢走手机，对着那头冷冷说道：这是你们最后一次通话，再让我发现你找我爸，破坏我的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说完就把电话挂了。郭洪亮面子挂不住，扬手就给了儿子一巴掌。你知不知道谁是老子？郭石磊怕吵醒继母，低声说：我只知道李美如是我妈。第二天上班，郭石磊正打算找机会跟继母说爸爸的事儿，他接到电话，奶奶重病住院了。奶奶身体不好，血压很高，这次不知受了什么刺激，血管差点破了。看着继母一身疲惫，还要照顾奶奶，郭石磊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快到中午，郭洪亮才急匆匆赶来，没一会儿就说要去给李美如买粥离开了。这一去就是一个多小时，郭石磊出去找人，看见他又跟那个女人在纠缠。郭石磊偷听了几句，那女人在逼宫，爸爸连哄带骗的把人劝走了。他正要上前质问，方盼盼来了，他忍不住和女友吐槽了。方盼盼特别唏嘘：普通家庭遇上这事儿就够糟糕了，你家还是重组家庭，关键是李阿姨还那么好。他们一商量，决定想办法悄无声息地赶走那个女人，这样就不会伤到李美如。他们偷偷跟踪郭洪亮几次，拍下了照片。这天李秋兰打来电话，郭石磊把这些事儿都告诉了他，还把那个女人的照片发了过去。李秋兰很惊讶，怎么又是他？真是阴魂不散。郭石磊这才知道，当年父母离婚就是因为这个叫杨红玉的女人。方盼盼听了热血上头，要替李美如出头。一天，郭石磊回家撞见继母跟爸爸吵架。原来清明节爸爸带那个女人回老家祭祖，被继母知道了，郭洪亮当场提出离婚。李美如抹着眼泪叮嘱他们别让奶奶知道这些，老人家身体刚好转，受不得刺激。郭石磊跟女友打电话倾诉，方盼盼分析道：第一，不能让杨红玉再闹散你的家；第二，万一离了，你爸分割一笔财产跟杨红玉享福了，你怎么办？这点郭石磊真没想过。方盼盼又问：李阿姨人好，可她再大度，能在被你爸背叛分割财产后还对你一如既往，并让你接她的班吗？郭石磊被彻底问住了。郭石磊和方盼盼商量着想办法约杨红玉出来谈判。四月底，郭石磊利用郭洪亮的手机模仿他的口气给杨红玉发信息，约他五一去他郊区老家见面谈结婚的事儿，并叮嘱他现在是敏感时期，不能被别人发现被人偷拍，也别让他告诉别人，免得被抓住把柄，对离婚分割财产不利，这几天不要联系，直接去约见的地方见面就行。随即他将这些对话删除。到了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杨红玉见不是郭洪亮，转身就要走。郭石磊当即挑明身份和来意，杨红玉一脸不屑：我跟你爸是初恋，当年要不是你爷爷奶奶反对，我们早就结婚了。我现在婚也离了，又没孩子，你爸和李美如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我没有理由离开你爸。这番话打得郭石磊和方盼盼措手不及。方盼盼拦住杨红玉，想继续说服他。杨红玉不耐烦道：你们两个小孩屁都不懂，别掺和大人的事儿了。说着一把将方盼盼推倒在地。郭石磊冲上来扯住杨红玉，劝说他离开郭洪亮，可杨红玉油盐不进。郭石磊和方盼盼捆住他，关掉灯，想吓唬吓唬他，没想到杨红玉破口大骂李美如，还一再挑衅郭石磊。郭石磊和方盼盼干脆打了他一顿。谁知杨红玉突发哮喘，方盼盼翻杨红玉的包没找到药物，两人赶紧开车到县医院开药，可是他们没带病人，也没有病历，没法开药。两人立即返回老宅，打算把人送去医院，然而赶回来时，杨红玉已经没气儿了。郭石磊惊慌之下拿出杨

红玉的手机给郭洪亮发了一条微信，说他五一要回老家一趟，发完就关机了。他和方盼盼打扫了现场，又制造了杨红玉被人猥亵后突发哮喘的假象，然后抛尸。他们不敢回家，开着车在外面乱转，途中将手机和手机卡分别扔到了不同路段。案发后，李美如托警方告诉郭石磊，其实他因为生病早就跟郭洪亮分居，婚姻名存实亡，他一直把他当亲儿子，即便离婚也会一如既往地爱他培养他。郭石磊听后追悔莫及。当地人民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分别判处郭石磊、方盼盼有期徒刑3年、缓刑1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柳城县令胡坤听说巡抚大人到了柳州了，哎，机会来了，这才叫恶人先告状啊。见着巡抚，他把于成龙狠狠告了一状，还是老调重弹。另外呢，把知府大人冯文锦也给烧到里边了，他满以为巡抚大人得给他做主，没想到金光祖金的人也告上一个清官了。听完之后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所以指着胡坤的鼻子大加斥责，说你干不了的事儿人家干了，你为什么嫉贤妒能？为什么于成龙派人找着你，你按兵不动？你说你人手不够，找这理由那理由，你迟迟不给解决，逼得罗成县没办法了，亲自派兵征剿，制服了蓝胡子。

那么这一练它不有损耗吗？要损耗谁拿呀？怎么办？也得摊派到老百姓身上。你除了交正常的赋税之外，你还得交点消耗品，消耗银子。这银子规定是多少呢？1/12。哎，这老百姓可以接受，后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何止1/12，就增加到20%、30%，甚至1/半。也就是说，你除了交正常的赋税之外，还得交这个损耗的银子若干。这也是层层加码，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可这笔钱归谁呀？都归到府县巡抚衙门各地都得留点，按现在词儿来说不恰当啊，就好像小金库，知县衙门也得有小金库。其实这笔银子不一定都中饱私囊，留到县衙里头它有用啊，机动灵活。就像张敬贤方才说的，逢年过节你得打点上机啊，你该买礼物买酒买礼品，那银子从哪出？就得从这儿出。另外人来人往，上峰来视察，你不得请客吃饭吗？临走得拿点东西，这笔银子从哪出？也从这儿出。比方地方上想办一些善事，哎，义学啦等等等等的，这笔钱朝廷不给发，也得从这笔银子里头出。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笔钱留着有大用场。全国各地全都这样，朝廷也知道，皇上也明白，睁一个眼儿合一个眼儿。哎，朝廷不发钱，就地解决，你们爱怎么解决怎么解决吧，只要不闹事儿就行。于成龙为官多年，哪能不知道这点事儿呢？心想洛城县老百姓多苦啊，交赋税就不错了，再交这笔银子实在是不行，因此是坚决杜绝。张敬贤就得办呢，布告一贴出去，老百姓一看呀，奔走相告。于大人真是好官呢，为民做主，替咱们说话呀，免了火耗银子了。这是公开的秘密，没有不知道的。就这一项，减去了一半的负担，就管叫咱们正常纳赋税。因此奔走相告，高兴得不得了啊。再说于成龙一琢磨，收赋税这玩意儿里头也有弊端呢，经手三分肥呀。哎，你交那个赋税，他说你不够，你瞪眼交10个，他拿秤一称说9个，小哥们拧不过大腿，往往老百姓吃亏。于成龙一想，这不行，不能让老百姓吃了亏。他跟张敬贤一合计，说怎么办，你记账，我亲自掌天平，分离丝毫也不能差，不能让老百姓吃了亏，咱们合着辛苦一点。好吧，张敬贤陪着，收赋税的时候就在县衙这大堂上把桌子挪一挪，于成龙坐到左边，张敬贤坐到右边。张敬贤准备的文房四宝，收多少好登上记。于成龙亲自把天平在这称银子数钱，不让旁人经手。再说老百姓，老百姓最通情达理呀。大伙儿想，这官上哪儿少去，处处为咱们着想，交赋税还叫他操心呢。有的地方干脆拖延不交，为这件事儿当官的脑袋疼。现在罗城的老百姓包括姚人动人全愿意主动纳税，因此大伙一哄而上啊，就像买彩票似的，纷纷赶到衙门主动纳税。于成龙一看大门这一开，老乡亲都排着队啊，非常高兴，这就忙活上喽。他在这凭银子收钱，张敬贤在那登记，一直忙活了一大天。

于成龙饿了，就在这办公，边吃边办公，让老乡们交完钱赶紧走。老百姓交完之后都不走，三五成群在这看热闹，一个个品头论足，在这诉说心里的话。哎呀，于大人，千载难逢的好官呢！哎，你说这于大人能不能赶上大宋朝的包青天？包青天咱没见过，咱就见过于大人。不过我们以为包青天是不错，哎，铁面无私，两袖清风。但是包大人那些事儿也可能是说书的、唱戏的编的，把所有好事全堆在他身上了。咱们眼见的就是于大人，我们看呢，于大人胜过包大人，你们信不信？我们看也差不多。再说老头潘志、蓝永光，哎，这些人都代表姚人和动人到这纳赋税了。赋税等交完之后，于成龙频频点头：“老人家，今年收成不错吧？”“哎呀，托大人的福，大丰收！这一年的收成，三年也吃不了啊！”乡亲们高兴吗？高兴的都疯了，到处是粮食。哎呀，肥猪满圈呐，哪个都感谢大人。好，既然如此，老人家回去吧。这，大人，您先把手中的活放一放，我们有个小小的要求。哦，说吧，什么事儿？他回头看看蓝永光，又看看胡大庚，这都是代表。三个人使了使眼色，然后从腰里一伸手，拿出个银子包来，往前一递：“大人呐，这点银子无论如何您都得收了。”于成龙就一愣啊。什么银子？大人，您光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了，您太苦了。我们可听说了，县衙门有的时候连锅都揭不开，大人您有时候都断顿，这简直言者痛心呐。大老爷，再瞅瞅您穿的这衣裳，都不如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我们疼您。因此乡亲们大家主动的捐钱，凑了文银60两，六六大顺。老爷，多了我们拿不出来，这60两银子是送给大人的，您呢也换几套衣服，您呢也喝点酒，也吃点肉，剩下一部分呢您就寄到家里头去，聊表姚人和动人的一片心。大人，无论如何，您把钱收下吧。于成龙一听，感动得热泪盈眶。但是于成龙一摆手：“乡亲们，老人家，我谢谢大家一片心，这心我领了，这银子高低我不能收啊。我收这银子算怎么回事？”你们是行贿，我是受贿，咱都犯法呀，无义之财不可取，这是乡亲们的血汗钱呢，我怎么能收呢？但是我谢谢您，赶紧拿走，拿这笔银子去孝敬老人，去帮助儿女，我谢谢了，赶紧回去吧。大人你看怎么样？我们一猜就这么回事，您俩能不能网开一面？这钱无论如何您得收，您不收回去我们没法向父老乡亲交代。蓝永光也说：“大人呐，我们思量再三了，知道您不是那样的人，但是我们反复盘算，这不算行贿啊，这代表我们乡亲的一片心呐。大人，您要不收，就冷了姚人和动人的心，无论如何您得收。”说着话把银子放这，转身就走。于成龙可真急了：“回来，把银子拿去，来人，把银子送给乡亲。”僵持不下，这仨人就不拿这银子，于成龙就真急了。

说什么也不收。正这么个时候，外头有人跑进来了，报大老爷，巡抚大人、知府大人驾到，已经到了大门了。啊，敬贤呐，赶紧把手中的活放一放，乡亲们，你们等一等啊，我去迎接二位大人。带着衙门里所有的官员列队迎接，那官大小就是不一样。你看巡抚大人那仪仗队，那家还了得，不说日扇、掌扇、龙凤扇、鹦鹉、鹰帆、鹰罩、鹰绮罗伞盖，虽然没这么排成，但是肃静牌、回避牌、虎头牌、旗枪、皮正打亮县衙的功夫，于长龙到了，赶紧撩衣服跪倒了。他是小小七品芝麻官，那金光祖那是封疆大吏，国家的二品正堂啊。有道是官大一级都压死人，何况差那么多级。于成龙诚惶诚恐跪倒在地，县台大人在上，卑职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我给您磕头了。哈哈哈哈，你就是于成龙，正是卑职。起来起来，我看看我看看。金光祖搀起于成龙，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半天。他一看这于成龙比自己高着半头，赤红的脸膛，哎，黑胡，长得五官端正，是一表人才，美中不足的。穿的这套衣裳跟扛活的差不多少。那位说怎么没穿官服？没说嘛，今儿个收钱，穿着官服那玩意儿多别扭，换的一身便装，他这个便装上补丁摞着补丁。金光祖鼻子一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心说天底下有这样的官吗？哎，有这样的七品县令吗？光看古书，光听传说，今天是眼见为实啊，怎不叫人敬重，怎不叫人心酸，怎不叫人心疼啊。哎呀，于大人呐，本院特别来找你做彻夜长谈。书接上文，广西巡抚金光祖在知府冯文锦的陪同下来到罗城县衙。作为知县，于成龙受宠若惊，急忙到轿前迎接。两位大人拉着于成龙看了多时啊，哎呀，心里特别特别高兴。再闪目往衙门里头一看，怎么这么多人？是庙会呀、啊、还是赶集呀、啊、不对呀、啊、这是县衙执法办公的大堂，这么多人干什么？金光祖就问呢。于大人不必客气了，这许多百姓，这是干什么？莫非本县有什么喜事不成吗？于成龙躬身施礼，回大人，罗城今年正在征收钱粮，这都是前来交纳的百姓。二位大人请到后堂歇息。金光祖一看这老百姓，老百姓呼啦超全跪下了，哎呀，里里外外全是人了，黑压压的一片。金光祖用双手一挥，各位乡亲们，大家请起请起啊，都起来吧。老百姓胆儿大的起来了，胆儿小的犹豫了一下，也都陆续站起来了。冯文锦赶紧过来了，金翁，里边请吧。金光祖今天呢兴致不错，晃了晃头，哎，不忙不忙，再我问问啊。说着他迈到八字步来到老百姓中间，看看这个，瞅瞅那个，摸摸小孩的头。

0: 顶来到一个老头的近前。老人家，完了赋税，粮食可还够吃吗？这老头颤巍巍的点了点头，够吃够吃，余的人不要活活银子，不谈杂派，老百姓足吃足喝呀，嘿嘿。哦，金光祖笑着点点头，因为余大人不行客政，所以你偌大年纪也亲自前来纳税，是吗？老头点了点头，是啊，大人说的不假。不过呢，我家的钱粮都有儿孙缴纳，不用我这老朽操心。我亲自来呢，无非是看看热闹。大人您不知道，今年新鲜事儿多得很呐。有人完了赋税，正跟县太爷还吵了一架呢。哦，金光祖听完就是一愣，跟县太爷吵架，有这等事儿？于成龙一看呢，巡抚大人和知府大人在太阳地儿里头跟人说话，觉着不妥，看看冯文锦，向金光祖一抱拳，县太大人，衙中公事待卑职详细禀报，太阳底下多有不便，我们到后堂休息去吧。我说于成龙啊，本院涉水登山来到罗城，不是为喝茶，也不是为休息，是为了体察民情。现在有这许多父老在场，这不是绝好的机会吗？贵县该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去啊，咱们谁也不要妨碍谁，怎么样？是是是，细听尊便。既然县台大人要跟老百姓谈谈，那我可就先忙着去了，有很多的老乡亲们等着纳赋税呢。你去吧啊。我跟知府大人的事儿你就不必管了。是，告退告退。余成龙就不是那个客气的人，这个人十分认真又十分实在，要换一般的，这么高的领导来了，连半步也不敢离呀，尽得说拜年的话。但是余成龙心系百姓啊，有许多百姓住在山区啊，纳完赋税之后到家都得半夜，能叫他们等吗？所以余成龙径直进了大堂，招呼着县城，两个人继续工作。按下他不说，单说冯文锦冯知府来到金巡抚近前，老兄啊，你可好，下了轿子就开始访查百姓，这老百姓多的是，想问谁你就随便问吧。那是自然。说这话，金大人又抱了抱拳，乡亲们大家好吗，我是从省里来的啊，我姓金，我叫金光祖啊。大家不必拘谨，也不必害怕，你们是人，本官也是人，是不是呢？咱们随便的谈谈啊。大家把罗城县的情况向我介绍介绍，哪方面的都可以，大家有什么困难尽管提，我能解决的就地就解决，大家说吧，怎么样啊？什么都可以，哪方面的都行。你说这一问呢，老百姓傻了，想说啊不敢说，因为罗城县的百姓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儿，给震唬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尴尬不嘴，没词儿。金大人连问了数遍，无人答言。哎呀，金光祖心说，人还是胆小，怕见官呐。干脆，还问第一个那老头吧。老哥，我打算问问你，刚才你说什么？有人跟县太爷吵了一架。
1: 对呀、啊。
0: 为什么？为什么吵架？你能不能详细向我介绍？

我介绍。这老头也迟疑了一下，这个就这这，你问他们几个吧，他们几个比我还了解情况。说这话，他回身一指挥，老者潘志、蓝永光等人，还有胡德庚，你问他们，他们比我清楚。感情金大人一问呢，这几个人一开始也不敢说，后来蓝永光鼓了鼓劲儿，老爷，您别听他胡说八道，于大人爱民如子，特别是对我们摇人动人倍加关怀，我们有什么理由敢跟于大人吵架呢？他不是吵架，是这么回事啊。我是个粗人，没读过书，在您面前说的对，说的不对，或者是用词不当，您可千万别怪我呀！哈哈哈哈，怎么能呢？随便讲话，说错了，本官也不怪。那我谢谢大人了。他是这么回事啊？蓝永光把脑袋晃了晃，于大人没来到罗城前，我想这个县的情形，两位大人自然知道，比俺们百姓知道的还清楚。可是于大人孤身赴任呐、一到县里，连县衙都没有，就寄住在老爷庙里头。访贫寒，问疾苦，后来又推行保甲，剿匪治盗，调解姚汉两家的冤仇，罗城呢才渐渐的安静下来。就拿今儿开春来说吧，罗人没有精牛种子，无法下种。于大人多方设法借来不算，又亲自赶奔侗寨、姚寨教我们怎么种地，府里之仗是日夜辛苦啊。柳城有个蓝胡子，来抢我们的牛和种子，他就率领我们去绞杀，拼死拼活地夺回精牛和种子。侗窑的庄稼他种了下去，种下去了他还不放心，时常到田间地头看着我们追肥除草，为了今年的收成，他简直是操心费力呀，比我们苦的多的多呀。大人请想，这样的县太爷能有多少？不怕您生气，有几个做官的能赶上于大人呢？我们是备受感动啊，因此侗家、姚家有了粮食，有了银子，有了穿的，有了吃的，我们心满意足，没有不感激于大人的。可翻回来再看看于大人，他呢辛苦了一年，什么也没有。您瞅瞅他穿的，布衣破衫，吃的是糟米粗饭，窑洞人看着不忍哦。因此，俺们父老乡亲就凑了几两银子，那么呢，求于大人穿几件新衣服，吃两顿好饭。另外再给他凑点安家钱。老爷，这绝不是向朝廷命官行贿呀、啊！是摇人动人的一片心呐、啊，他这我们要不给拿出俩钱来，我们实在是睡不安稳，吃不香甜，我们心里过意不去。我的，有蓝永光说着说着，眼泪吧嗒吧嗒滴的下来。他这一哭，旁边的人也受感染了，想起了于成龙一连串的好处，全哭了。哎呦，金光祖当了这么多年的官，他就知道老百姓怕官，见着就跑，见着就没词儿。像老百姓这么拥护官，激动的掉眼泪，头一次。金光祖也受不了了，鼻子一酸，眼睛就潮湿了。啊，原来如此。他不能当众掉眼泪，那么大的官多难呢，假装看天，把这眼泪瞪回去，

0: 旁边知府大人冯文锦一看，赶紧给打圆场。乡亲们说得好，乡亲们说得好啊，这，全明白了，全明白了。他再想说点什么，嗓子眼像堵了一团棉花，也说不出来了。这时候老潘头也鼓足了勇气了，二位大人，这不是争吵啊，是说我们呢一片真心，可是这鱼的人太固执了，说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也不收，不但不收，还要把我们赶走，派人把那银子给我们扔到街上去。你说我们呢，真是进退两难呐。正在这时候呢，大人到了，大人呐，能不能求您点事儿？说吧，什么事儿？您能不能给帮帮忙，说句好话，求鱼的人把这银子给收下就得了。哦，好啊，那咱们就试试看吧。哎呦，金的人答应了，冯的人答应了，走啊，找鱼的人去。上百人跟在两位官员的身后迈步走进大堂。这时候于成龙正忙着呢，挽着袖子裸着裤腿，跟乡亲们正在交谈，认认真真的这评银子。旁边张敬贤一笔一笔的在那记。这一阵儿突击的不错，大部分人都纳完了赋税了。于成龙长出了一口气，但是还剩下几位。正这时候，金光祖、冯文锦领着老百姓来了。于成龙赶紧把手边的活放下，躬身站立，二位大人累了吧，请到后堂待茶。
1: 不忙不忙不忙。
0: 这金光祖一屁股坐到公案后头了，冯文锦也坐下了。到了现在呀，金光祖的心依然是非常激动啊。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官，就没见过这个场面，说什么也不能歇着。坐下之后，笑眯眯看看老百姓，怎么样啊？还有多少人没纳完税呀？不多了，不多了，就剩下我们这些人了。好好，请乡亲们稍后片刻啊。他转回身问于成龙：“于成龙啊，我问你点事儿，是大人请问。”据说老百姓给你凑了点银子要送给你，有没有这事儿？
1: 回大人，有。
0: 银子在哪儿呢？张敬贤一听，赶紧把那银子递过来了，放到金光祖手上。金光祖掂了一下，估计着是能有个六七十两。看着于成龙就问：“我说贵县呐，你为什么不收呢？”
1: 大人，我一人在此为官，用不了那么许多银子。
0: 那花不了，你就送到山西老家去。
1: 不行，我家距此6000多里，单人歇资实在是累赘，我看不必如此。
0: 那么你衣裳这么破，吃的也不怎么样，换几件衣服，喝点酒，吃点肉，总还可以吧？
1: 大人，您开玩笑了，这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成龙受之有愧，我是不能收的。
0: 你别忘了，这是父老乡亲一片心意啊，你确知似乎不公吧？
1: 我看这样吧，你也别说不收。
0: 老百姓呢，也别说非叫你如数的收，
1: 我折中一下，你呀留点酒钱，也给这些老百姓下个台阶儿。我把包打开，你随便拿，你看怎么样？
0: 这，大人，这似乎着……
1: 金光祖把脸沉下来了，心说话你太固执了。本官说话你都不听，这么老些乡亲。

撞了南墙，人家心里什么滋味？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多多少少你得走点形式。于成龙看出来，好吧，我听大人的，哎，这就对了。金光祖一手托银子，另一只手把疙瘩解开，往前一递，拿吧，你随便拿。于成龙真为难呐、啊，哎，在里头划拉了半天，拿了六个纸钱儿，没动银子，把这六个纸钱儿拿到手里头。好了，我真是受之有愧，够一壶酒钱了，我收下。我收下，谢谢乡亲们，谢谢乡亲们。哎呀，金光祖一看罢了啊，哎呀，真受感动，剩下的钱又给老乡亲退回去了，劝说了半天，乡亲们才走啊。于成龙一看，两位大人太累了，急忙派人陪着两位大人到后边歇着。那于成龙怎么不陪着？他活还没完呢，还有一部分人没纳完赋税，干脆把这事办完了再到后宅陪着。那两位大人到后边等着去了，咱不说，于成龙把这结尾的活全做干净利落，封了账，洗了洗手，换上官服，这才赶奔内宅。两位大人呢，正在床上躺着呢，一看于成龙进来，俩人全起来了。金光祖就问，怎么样啊，收完了吗？啊，回大人的话，全都收完了。嗯，你够辛苦的，来来来来，坐下讲话，坐下讲话。二位大人是不是饿了？涉水登山到了我的破县，你们吃苦了，是不是？咱吃完饭再接着谈。嗯，也对。经于成龙这么一说，金光祖这肚子咕噜咕噜咕噜，老肠子老肚子直打仗。冯文锦也饿了，好吧好吧，那吃完饭再谈。准备饭，时间不大，饭菜摆上。两位大人往桌上一看，哎好，一碗白米饭，两个素菜，另外还有一碗鸡蛋汤。这碗鸡蛋汤是特别优惠的，平常还没有。哎，您还真别说，一碗鸡蛋汤上哪有葱花，还飘点香油。冯文锦就一咧嘴呀、啊，心说于成龙啊，于大人，你真行你！我来了吃这还可以，府台大人来了，巡抚大人，你再困难，你再借点钱。也得有点腥味儿啊，哪怕一盘炒肉也行啊，哦，素的，就有点为难。于成龙看出来了，县太大人，我县比较困难，招待不周，你老人家谅解。哎，别说别说别说，家常便饭，吃着格外的香甜。哎，我来不为吃喝。为体察民情，为了看看你，咱谈一谈。哎，这算什么？填饱肚子就可以。来来，一块儿吃一块儿吃。那于成龙也不是装相，真困难。就这么陪着吃饭，谁也没说话。一直把饭吃完了，残席撤下，仆人又泡了壶浓茶，这阵就点上灯了。可金光祖一点疲倦的意思都没有，眼睛倍儿亮，腰板倍儿直，一边品着茶一边问于成龙，于大人呐、啊，这回可以谈了吧？大人您等不及了，有话您尽管说，我洗耳恭听。嗯，好吧，于大人，咱们都是自家人，不过捧，我也没那个必要。自从你到了罗城几年了啊，到今年年末七年，哎呦，七年了。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回大人，我到任之时45岁，再加上7年，今年50有2。哎呀，你都50多了，贵县在此一坐就是7年呐。体察民情，深入百姓，你掌握的情况比本官多得多呀。冯文锦在旁边说话了：“是啊，连我这知府都不行啊，下边还隔着县呢。余大人直接接触老百姓，访贫问苦，老百姓有什么事情，敢于跟他直说，所以他了解的情况，比我也知道的多得多，多得多呀。这就好。那么有几个问题，我想请问。”大人您说，比方说啊，你们罗城县盗匪最多，这是出了名的，你怎么样治理的盗匪？你总结没总结经验？这可以向全国推广啊，这是一。另外，你们这个县这么穷，到现在大翻身能吃饱饭，什么原因？你也要认真总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5: 笑声编辑部，
7: 你看这块匾，哦，这是黄世奎写的，
8: 嗯，
7: 这是孟广惠写的，
8: 嗯，
7: 研修，竟是他们的，
8: 嗯嗯，
7: 全天津市您找去，哪块匾是我苏文茂写的？
8: 还真没有，
7: 他值钱就值在这儿，
8: 值。哦，这叫值钱呐！
7: 哎，缺者为贵嘛。
8: 您还真能说，
7: 我不单能写，
8: 嗯，
7: 而且我还喜欢画。
8: 哦，您还会画？
7: 哎，国画。
8: 哦，
7: 你说是山水、人物、草虫、花卉、工笔的、写意的，甚至梅兰竹菊，没有我不行的。
8: 哎呦，您可真了不起！
7: 这就是我最大的特点。
8: 好好好好。
7: 可但是，
8: 嗯，
7: 我也有缺点。
8: 哎，人嘛，哪能没缺点呢？
7: 我这个缺点不过还是很小喽。
8: 哦，那么您是什么缺点呢？
7: 就是画什么不像什么。
8: 不，您这叫缺点呐。
7: 嗯，
8: 您这叫不会呀。
7: 这是跟你说个笑话，这是客气。
8: 嗨，您别跟我客气。
7: 哪能说画什么真不像什么？
8: 嗯，
7: 有时候我画个美人，
8: 嗯，
7: 让您这么一看呢，
8: 啊，像个美人，
7: 像周仓。
8: 这美人改周仓了。
7: 我是喜欢
8: 啊，哦，说个玩笑。
7: 哎，我远在学生时期啊，
8: 嗯，
7: 我就喜欢书画。
8: 哦，
7: 原来我是美术系，后来由于条件的关系，给我转到中文系去了。
8: 哦，您还念过书，上过学
7: 啊？对对对。
8: 哦，您是在哪个学府读书啊？
7: 我呀，
8: 啊，
7: 我是北大。
8: 北大
7: 啊，
8: 北大照相馆。
7: 这，我上照相馆干嘛去？
8: 不是，您不是说在北大吗？
7: 北大，北京大学，我那会毕业，中文系。
8: 您呐，
7: 啊，
8: 北京大学毕业
7: 啊？这怎么了？
8: 这我得。

0: 问问您。
1: 问什么？
0: 您说说这北京大学在什么地方啊？
1: 嘿，啊，这位对我还抱有怀疑的，对
0: 不是怀疑，我了解了解。
1: 哦，那我能不知道吗？
0: 啊，您说说，
1: 北京大学就在北京，
0: 多新鲜呢。
1: 嗯，
0: 北京大学的校长是蔡元培，蔡老先生。
1: 您说蔡元培，那是我们前任的校长
0: 啊。
1: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周海默。
0: 哦，那也可能是同名同姓。
1: 嘿，哎，哦，我在我们学校里边是高材生。
0: 哦，您还是高材生。
1: 我给我们全学校都露过脸。
0: 哦，您能具体的说说吗？
1: 可以啊。
0: 您说说怎么露脸了？
1: 您知道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姓康，叫康有为，听说过吗？
0: 那怎么没听说过呀？
1: 嗯，
0: 康南海、康圣人谁不知道啊？
1: 对对对，我就在这位老先生面前露的脸。
0: 哦，您具体的说什么事儿？
1: 这话可早了。
0: 嗯，
1: 这是戊戌年辩证。
0: 嗯，
1: 北京捉拿六君子，康有为跑了，跑到日本。
0: 嗯，对。
1: 后来入了民国，撤了通缉令，他又回到中国，
0: 是这么个历史。
1: 回国以后呢，要到各大学校参观访问。
0: 嗯嗯嗯，
1: 就来到北京大学。
0: 嗯，
1: 这时候我们校长一听康有为来，要亲身迎接。
0: 嗯，
1: 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座。这时候康有为开始跟我们校长谈话。
0: 那么康先生跟您校长是怎么对的话呀？
1: 康先生说，贵校一共有多少名高足？
0: 这是问他们学校有多少学生。
1: 对
0: 啊，
1: 我们校长回答，共有560名蠢徒。
0: 嚯，这蠢徒还不少。
1: 哦，他们每天都有什么功课呢？
0: 嗯，
1: 每天除去专门功课以外，每到星期六的下午，还要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
0: 哦，
1: 康有为一听八股文章，心里很不满意。
0: 怎么呢？
1: 因为废除八股文章，这里边有康有为的主意
0: 啊。
1: 现在我们学校又提倡八股文章，这好像在学术上跟康先生有点反对。
0: 有这个道理。
1: 康先生心里虽然不乐意，
0: 嗯，
1: 但是脸上并没有带出来。
0: 人家是圣人呢，
1: 还是满面陪笑。
0: 是。
1: 哦，贵校校长，
0: 嗯，
1: 既然你说到这儿，康某不才要在贵校献丑，我出个题目，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是否可以？
0: 哦，什么意思？这是
1: 他要出题。
0: 哦，就出题。
1: 我们校长要明白的
0: 啊，
1: 应该得拦住。
0: 对呀，
1: 你想康有为那多大学问？
0: 就是啊，
1: 我们校长没拦，就坡下了。
0: 好，
1: 那就请康先生出题吧。
0: 啊，答应了。
1: 康先生很不满意，
0: 是是，
1: 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如同插柳栽花一般写完了。我们各位学生定睛一看，就愣。
0: 怎么愣了呢？
1: 题目太深了。
0: 什么题啊？
1: 春秋题。
0: 春秋题
1: 在古文当中，春秋题是最深的。
0: 嗯，
1: 还甭说我们，那在清朝的时候，那赶考的橘子一听到春秋题全头疼了。
0: 嗯，
1: 您算那橘子全怕春秋题，何况我这糟干了。
0: 嗯，
1: 对不对？
0: 那我这酸梨就更没戏了。
1: 什么叫酸梨？
0: 什么橘子呀？
1: 嗯，
0: 进贡院赶考的举子。
1: 对，文武举子。
0: 举子干嘛？
1: 嘿，不单是春秋题。
0: 嗯，
1: 那么还有三个要求。
0: 哪三个要求啊？
1: 第一，要25分钟交卷。
0: 哎呦，这时间可够紧的。
1: 第二，不准交头接耳。
0: 那是怕你们作弊。
1: 嗯，第三，作文的时节不能使铅笔，不能使钢笔，利用毛笔作文。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个
0: 啊，
1: 嗯，这就如同进考场一样。
0: 嗯，
1: 你文章写多好，只要是卷子上有个墨点儿，这叫展卷。
0: 您听听这要求多严呐。
1: 就是说话把卷子撒出去，
0: 嗯，
1: 开始作文。
0: 嗯，
1: 到了25分钟一收卷，撒出去是560张卷子。
0: 嗯，
1: 收回来的才82张。
0: 才82张，
1: 其余的全是白卷。
0: 怎么呢？
1: 没敢动笔。
0: 哦，
1: 题目太难了。
0: 哦，
1: 可是这82张卷子，我们校长还得要挑选一下。
0: 那是啊，
1: 有那个不及格的不能给外人看。
0: 哦，对，
1: 校长拿过这篇这么一看，
0: 嗯，怎么样啊？
1: 这篇词句。

0: 不通。
1: 哦，词句不行。
0: 这篇字体不妙，
1: 字写的不好。
0: 哎，
1: 嗯，
0: 这篇不错。
1: 哦，是啊。
0: 哎呀，可惜美中不足啊。
1: 怎么呢？
0: 有一个字落了一笔。
1: 哪个字啊？
0: 人字短音那儿。
1: 嗨，哎，一共两笔，还差一笔。
0: 哎，这谁画一小王八？
1: 嗨，怎么在这上还画小王八、啊？
0: 不是，这位一忙把图画给交上来。
1: 您瞧这份乱，
0: 选来选去82张卷子，
1: 嗯，
0: 只选拔5张比较好的，
1: 就这5张。
0: 您可听明白了？
1: 嗯，
0: 在5张之内，可有鄙人？
1: 鄙人？鄙人是谁呀、啊？
0: 鄙人就是我呀、
1: 啊。哦，你是鄙人？
0: 鄙啊，对。
1: 哦，你避过一回，
0: 这叫什么话呀？
1: 你不是避人吗？
0: 避人就避过一回
1: 啊！
0: 避人就是我，
1: 您那是跟我客气、啊。
0: 对对对，
1: 嗨，您那不用总跟我客气
0: 啊！
1: 我也不懂，您说，前两天街上贴告示，我一问什么事儿，他们说避人，我以为就是你呢。
0: 您说那叫枪决
1: 是？哦，就是您。
0: 哎，对，
1: 您等你等会儿，我还忘问了。您的尊姓大名是？
0: 我姓苏。
1: 哦，
0: 名文茂，苏就是苏老泉的苏，文是文武的文，茂是茂盛的茂。
1: 哦，您就是那位苏文茂。
0: 对对。
1: 哦，
0: 不要磕头。
1: 嗯，我也没跪下。怎么了？
0: 这是5篇之内有我。
1: 有你。
0: 这个5篇要选拔3篇好的。
1: 嗯。
0: 3篇之内又有我苏文茂。
1: 哦，
0: 3篇要选拔1篇最好的，也就是全校的代表作。一看这篇，词句也通，字体也妙，也没展卷。一瞧下款是苏文茂，
1: 我就知道是你。
0: 哦，那天你也去了？
1: 嗯，不、啊哦，那天我去看耍猴的去了。
0: 我们校长拿着这张卷子，
1: 嗯，
0: 双手递过康老夫子，
1: 嗯，
0: 请康先生过目。
1: 嗯，
0: 康先生接过卷子一看。当时就大吃一惊，
1: 大吃一惊，
0: 就这个意思。呜呼呀，
1: 呜呼呀是怎么回事？
0: 大惊啊，
1: 大惊。
0: 嗯嗯，当时是拍案称奇。
1: 嗯，
0: 文章奇哉。
1: 嗯，
0: 文章妙哉。
1: 嗯，
0: 文章奇妙而绝哉。
1: 您听了吗？三哉就差拔难了。
0: 嗯，校长。请看令高俗这篇大作。
1: 嗯，
0: 康某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一般，文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矣。常云唐诗尽似汉朝文章，今有高俗一人，三代兼全矣。我国文章只有唐宋八家，至今诗文之人无不效仿，无不羡慕。今有令高俗后起之秀，这篇盖世之奇文，空前绝后之奇才，我恐那唐宋两代古人身价落千。

0: 古文专家。
1: 嗯嗯，
0: 我们做古文就学这八家。
1: 哦，
0: 可是那是过去的事儿。
1: 哦，
0: 后来我苏文茂写的这篇文章以后，哈，再有做古文的就不学唐宋八家了。
1: 学谁呀？
0: 那就得学我苏文茂。
1: 哟，那八家呢？完了。
0: 嗯。
1: 啊，
0: 当然这是康先生一片夸奖。
1: 嗯嗯，
0: 我们校长要客气。
1: 是，
0: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入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1: 你们这校长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就说我比不了的那意思。
1: 哦哦哦，
0: 康先生说，哎，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1: 哎，开枪开枪、嗯、
0: 开枪干嘛？
1: 不是，您非什么呢？
0: 嗨，非也就是不对。
1: 哦，这个意思、哦、
0: 据康某看来，
1: 嗯，
0: 不单那唐宋两代古人不及，就是那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之奇文，那武侯出师表中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1: 不是，这段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0: 诸葛亮的《出师表》怎么样？诸葛亮不如苏文茂。
1: 得，这么回诸葛亮了，完了。
0: 自然我们校长更要客气。
1: 嗯嗯。
0: 哎呀，康先生越发过奖。小徒蠢才，既不敢比唐宋两代古人，焉敢妄比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那孔明先生身居卧龙岗，道号卧龙，有卧龙之美称。孔明诚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如，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一说，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小徒乃眼侯。
1: 眼侯
0: 幺二三等类，眼侯幺二三焉能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 哦，掷骰子呀、啊嗯、您说这些个这康圣人懂吗？
0: 那能不懂吗？
1: 他也懂这耍。
0: 他是圣人。
1: 哦，
0: 圣人全得懂
1: 全会。
0: 康先生说，
1: 嗯，
0: 今天竟会其人之文，
1: 嗯，
0: 未会其人之面。
1: 嗯嗯，
0: 今日康某一语高足一会，不知
2: 不懂吗？
3: 对不对？
2: 这乐子他不是有水囊吗？
3: 哦，对对对，
2: 喝完了水他能够储存起来。
3: 哎，
2: 牛也一样、
3: 就是、
2: 吃完糖咽下去
3: 啊，
2: 饿了翻上来再嚼嚼，这叫反刍。
3: 好的，
4: 知识真多呀。
5: 嗯，你这一说牛想起来了、啊、你们俩看看这小棒。
3: 什么小棒？
5: 上面说哈、啊、一个驴俩脑袋。
3: 俩脑袋，
5: 你说这俩脑袋驴要是走到十字路口、
3: 啊、
5: 他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
3: 对对对对对对，你说这干嘛呀、
5: 啊、
3: 我告诉你们 啊，不过谁们家要养这个驴是非赔了不可。
5: 那为啥？
3: 你想啊，吃草的时候一个顶俩，干活是俩顶一个、
5: 哎，
6: 我跟您那么说，科长啊，比这新鲜的还有呢。
3: 您说
6: 那天我看你小报
3: 啊，
6: 说有一只羊长了五条腿。
3: 嚯，
5: 五条腿！
6: 也别说卖羊蹄的合适了，
5: 我们
6: 呢多一蹄儿的。
2: 跑蹄儿了？
6: 跑不了，跑不了。科长，您没听明白，他这边是俩蹄儿，他这边是仨蹄儿，他一跑一摘呗，啊，咯噔儿，啊，咯噔儿，咯噔儿，啊，咯噔儿，啊，咯噔儿，
2: 真跑蹄儿了，这你。什么羊啊牛的呀、
3: 嗯、
2: 同志们，小报上的文章你们也信呐、
3: 哦、不
5: 信。
2: 那个小报能看吗？
5: 不能看，
3: 不能看。
2: 这不上回我看了一个
3: 啊，
2: 说是一个马脑袋长屁股上了、啊、这不没两天辟谣了吗？
3: 是吧？
2: 说是那个照片啊照错了
3: 啊，
2: 是那个马呀、啊、给那个马啃痒痒，他给照下来了。乱的，乱的。
6: 科长啊，科长啊，现在的小报胡登文章就没有人管。
3: 真是
5: 管
3: 啊，
5: 谁管谁呀？
3: 啊
5: 就拿昨儿来说吧。
3: 怎么着？
5: 咱们那胖老太太发五票、
3: 啊，
5: 咱几个都没有。
3: 是，
5: 他手里一沓，
2: 一沓。
3: 这破老太太够呛
5: 啊！这破老太太，
2: 哎，说话注意
3: 点、啊不。
5: 注意什么呢，科长、啊？他已经好几回了。
3: 对，
5: 他那跳的好也行，就那模样，180多斤，谁跟他跳舞啊？比外回没气还累呢。跳舞那难看。
3: 哎呦呦呦呦！别学别学，牙都倒了。
5: 他跳舞应该啊，
3: 啊
5: 跳舞应该这。
3: 这倒是。
5: 走哥走哥、
3: 啊，
5: 你来你来
3: 啊，
5: 你帮忙。这跳舞应该是这样吧？
3: 啊，
5: 他应该是这样是吗？
3: 哎呀，你跳的还真好，
5: 是不是？
3: 上回胖了。

0: 的约我跳了一次舞。
1: 怎么样？
0: 跳完舞以后，大伙儿说我们俩是日本相扑。
2: 好，我说咱这科里人才
3: 不错，
2: 你看人家这舞步
3: 跳得好，
2: 你也得练。
3: 跳得不行，
2: 咱科处理唱，
0: 是吧？
3: 你练练，
4: 那我试试。
3: 你带我，
2: 我不行。
3: 行行，那会场怎么改了舞场呢？同志们，我再强调一遍呢。
5: 是是是，
3: 我们干什么呢？
5: 讨论学习。
3: 对呀，讨论什么呀？
1: 跑题
3: 儿，怎么跑到跳舞上来了呢？
2: 哎，科长，这里也没我的事儿，他俩啊。
3: 你说啊，怎么跳上舞了呢？
5: 啊，是啊，这个，
3: 怎么回事？
5: 啊，这个，这怎么跑到跳舞上？你别跟我瞪眼，是他呀。
3: 啊，对呀、啊，你说怎么回事？
1: 谁呀？
3: 啊，
1: 谁把我带到这儿的？那你说跳舞之前呢？
5: 啊，跳舞之前一个驴俩脑袋是你说的吧？
3: 没错。
1: 那五条腿的羊是谁说的？
5: 啊、你还说骆驼来
1: 着？对，你还没骆驼，为什么不怕渴呢？
5: 他因为有水囊啊。
3: 啊，那是我说的。
5: 啊、我们有水囊之前，
2: 啊，这个王老头要打后老伴儿。
3: 对，找老伴儿之前呢？
1: 他要嫁人。
5: 对，我嫁人，
3: 我嫁人干嘛呀？
5: 他那孩子犯规，
3: 犯规之前呢？
5: 他说来着，
1: 爬俩山，
3: 怎么上的山？
5: 名牌旅游鞋呀、啊，
3: 旅游鞋之前呢？
5: 您讲话呀？
3: 对呀、啊，我讲的是跑题儿，
5: 哎，这才找到根儿
3: 呢、哎，我跑的题儿啊。
6: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呼！
7: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8: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9: 我这饭店啊，东北菜系，味道绝壁，是吧？环境优雅，
10: 那没冷气。
9: 大姐，你咋整这么顽皮呢？啥内没冷气啊？内设冷气。
10: 你自己出来看看，这不内没冷气吗？
9: 啊，这给整没了。哎，大姐，这煤和设有啥区别呀、啊？
10: 这设应该是言字边啊。
9: 我没给连上。对不起。哎呀，行了，大姐，你别管这个了，你咋就来了呢？哎，对，我不跟你说了吗？这几天你别来，你看你一个收破烂的，你这身份你不知道啊？是不是你来我这收破烂，人以为我这废品收购站呢？
10: 兄弟呀、啊，你误会了，我儿子今天在你这对面的考场考试呢。
9: 大侄子今年高考啊？
10: 可不咋的。
9: 我祝贺你呀、啊！
10: 谢。
9: 来，赶紧进屋坐吧，进屋坐会儿。哎呀，咋样？
10: 所以呀、
9: 啊，啊，
10: 我寻思着让他中午啊上你这儿来休息吃饭。
9: 没问题，
10: 我先进来坐会儿，行不？
9: 坐会儿没问题。哎呀，大姐
10: 啊，
9: 吃饭可不行啊。
10: 咋了？
9: 有一个大哥给包下来了，他女儿上高二的时候就包了。我天哪，这太厉害！另外这人长得，哎呀，吓人呐！我跟你说，长得他妈的，那头啊，像在油锅里炸了似的。
11: 咋还没来呢？寿元楼，对，快点啊！菜都点好，全炸的。那什么，还在里边烤呢，一会儿就出来。你把那个认识亲属朋友啊，你该找全找了，因为饭店我包下来了啊！啊，快点，快点，
9: 大哥！哎呀，你好，大哥！
11: 哎，
9: 来了啊！来，赶紧进屋坐着。哎呀，大哥呀，你看你一来没有？你发现没有？我这小店啊，墙壁生灰的。啊！
11: 墙壁生灰，
9: 快擦了吧？
10: 那叫蓬荜生辉，好话。他好话，
9: 蓬荜生辉。哎呀，人家都知道我大哥文化人，倒腾书的，完一身猪圈味儿。大哥呀，
11: 说啥呢？
10: 那是书卷味儿吧？
9: 大哥，您好。
11: 兄弟啊，像你这种情况，出门要不带翻译的话，很容易挨打，你信不？
9: 别往心里去啊。
11: 哎。
10: 哦，那啥，我。
9: 那个，你不是爱干净吗？
11: 啊。
9: 我找那个来给你收拾擦擦家里人。
11: 兄弟啊，
9: 嗯，
11: 你媳妇儿可没有你长得年轻啊。
10: 哎，不是，
9: 都是
10: 那啥，
9: 别说话，是我俩站一块都说是我妈，都说嘛，对吧？就是老婆长得老，长得丑，就不糟糠了，对不对？
11: 行了，我说兄弟
9: 啊，
11: 把那菜安排的
9: 行，我都安排好了，大哥呀，来我给你说说。

0: 首先呢，先整几个凉菜。
1: 哎，好
0: 啊，嗯，菜心海蜇皮咋样？
1: 啊，
0: 拍黄瓜啊，酱牛肉，
1: 什么牛肉？
0: 酱牛肉，
1: 你给他上酱牛肉，不太吉利吧？
0: 啊，行，那换一个，那不让酱就生呗，对吧？生拌牛肉。
2: 生拌牛肉不怕拉肚子呀？
1: 你哪那么多废话？去，
0: 好，咱开始上热菜。
1: 喂，
0: 热菜呢？干炸丸子
1: 啊，干炸丸子。你这还有日本菜啊？
0: 啥日本菜？干炸丸子。
2: 完了，
1: 我姑娘要上大学，
0: 对，
1: 怎么搁你这就完了？
0: 那清蒸鲩鱼也不能上了呗？
1: 哎，大哥，我是说考虑这个丸子吧，它符合你身份，它档次高，你知道吧？
3: 不，你那意思我长得像丸子？
1: 这啥？这啥？这
3: 咋的呀？你承认了还啊？
1: 不是，
0: 大哥呀，就是你看那个没有鱼不成席呀、啊，那是整个鱼是吧？
3: 海鲜，海鲜，
0: 整个鱼，整个啥呢？整个焖黄鱼，不行，再整黄了不行。哎呀，整个炒鱿鱼，啥炒鱿鱼？啥炒鱿鱼？
3: 你别跟瞎掺和，行不行？
0: 对，
3: 你点，
0: 我点，我点。
4: 鲤鱼跃龙门，
1: 大哥，鲤鱼跃龙门咋样？
3: 好。
1: 好啊，
0: 谢谢啊！哎，继续的菜就没事了。
1: 哎，
0: 你看啊，蒸海蟹、靠大虾、回锅肉
1: 是吧？
3: 你那意思明显让我姑娘服毒啊！
0: 回锅肉里没毒，
3: 我不是说肉里有毒，
1: 回去不还就重上的意思是不是？
0: 啊，
1: 串
0: 不是大哥，你听我解释，这回锅肉吧，是把肉先炖好了，完了后搁那搁着，弄凉了以后，还弄点青蒜啥？
5: 对对对，那两道工序它不是更入味吗？
0: 就是，
5: 那这不也叫？双保险？
0: 啥双保险？
1: 哦，对，双保险肉，大哥，保证你女儿考上大学。
3: 点，
0: 这咋的？点，
3: 行啊你。
0: 哎呀，剩下这两个菜就好整了。剩下这两个呢？
1: 说，说呀。
0: 你等会儿，大哥。
5: 咋了？
0: 剩下这俩菜，我一念，他非把我脑袋拧下来。
5: 什么菜？
0: 苦瓜炒笨鸡蛋，乱炖。
5: 那啥。还有俩菜，那一个是苦瓜炒溜达鸡蛋，让咱姑娘顺顺溜溜凉快的升学。
3: 好，
5: 还有一个炖菜叫胜利大聚会，你看咋样？
1: 这些菜里哈，就这俩菜最顶了。
0: 大哥，我点的
1: 啊！哎
0: 呀，大哥，
3: 兄弟好，你真行啊！我这个，
0: 大哥，
3: 主食上点啥呀？
0: 包子，菜包子。
3: 你才包子呢！
5: 不，兄弟，这时候包子就不叫包子了。你想啊，皮儿好看，馅儿实惠，那得叫秀外慧中。也是对你女儿的一片祝福，是不？
0: 哎呀，大哥，
3: 对，
0: 哎，这真行啊，这个。哎呀，我说你糟糠，文化挺强啊，你。
5: 老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我这么帮你出主意，你还占我便宜？
3: 等一会儿，等，老板，你俩什么？怎么？
5: 我是他的顾客，跟您一样，考生家长。
3: 不服呀？
1: 你过来，你嘚瑟。
3: 当时怎么定的？
0: 对，
3: 饭店我包了。
0: 是
3: 啊，多进来一个人都不行。
0: 我是寻思吧，你就和你女儿俩人吃一张桌。
3: 我媳妇是人不？我妈我爸是人不？我老丈夫我老丈母娘是人不？不是，
0: 是，我没说不是。大哥，你整这家庭大聚会，你整我这饭店装不下呀！
3: 别跟我废话啊！订桌，我订桌。
0: 大哥，你等等，
3: 订桌。
0: 他这吃完就走，
5: 我特别简单，我就要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盘那个海带炖黄豆，再来碗米饭。你就搁上，你就
3: 档次太低。这孩子高考，我咋订愣的？
1: 哎，大姐，对了，我给你提个建议，这一锅饭店有个拿手菜，蚂蚁上树，知道吗？吉利。您呢，领着您儿子上对过那饭店爬树去，吉利啊！
0: 哦，哎，你等会儿，大姐，
1: 那个大哥，是这么回事儿，这个但是你没交定金，
0: 人大姐交了，
3: 他这点破菜
0: 交多少钱？一个菜100，人交200呢，
3: 我交500，
0: 交
5: 不行啊，兄弟，你干嘛？
0: 啥？你要交1000呢？
3: 快交1000！
1: 我交2000！
5: 不行，兄弟，你干嘛呀？
1: 5000。
2: 哥，
1: 不是，算了算了，大哥，
2: 两万，
1: 大哥，谢谢，这饭店归你了。走，咱俩打住去，
2: 出来。
1: 定金，撂这儿。我告诉你啊，今儿个我姑娘考大学这个局儿要让你给搅了，看见饭店这牌子没？我立马给摘了。
2: 你要它干啥呀？
1: 挂在厕所里。
2: 哎呀妈呀，这不整臭了吗？
1: 大哥，我求求你了，大哥你坐，我跟你商量商量。你知道吗？这大姐，
2: 大姐你也坐，你也坐。
1: 这大姐吧，虽然身份没你高，钱没你多，我跟你实话说，她就是个捡破烂的。
2: 咋了？人虽然捡破烂，人身穷志不穷。哎，
1: 供孩子上大学，他孩子要考清华，
2: 我还供我孩子麻绳呢。
1: 啊，上吊啊？
2: 这说话吗？
1: 跟你这种档次的人说话太霸气。麻绳理科大学吗？
5: 兄弟，那叫麻省理工学院，不是麻绳。
1: 我特意这么说的，知道吧？哎呀，大哥，你可不知道他儿子，那身体杠杠的，那学习成绩哇哇的，那心理素质嗷嗷的，我全国挑不出俩仨来。
2: 宇航员呢？
1: 差不多。我跟你说，学校这么保送孩子上师范的去，直接要考清华。哎呀，那英语说的，外国人全撂倒。我跟你说，人家参加比赛了。全世界中学生英语狡辩大赛第一名吗？
5: 啥玩意儿啊！那叫国际中学生英语辩论大赛，你看你说
1: 辩论来。
5: 咋
1: 了，大哥？你说我想起来了啊，你在电视里看过，他儿子上电视了，
0: 对，
1: 他还替他儿子说了几句话，
0: 就是他
1: 啊。妈呀，是你呀！哎呀，
2: 大哥呀，别整太礼貌，他有儿子。
1: 说啥呢？
2: 不是不是，对不起。
1: 我跟你说，你妈真的不容易。
0: 你妈？
2: 不是不是，我说错了，说错了。对不起，大姐，你快坐，你快坐。
1: 我是说大姐不容易啊。哎呀，大姐这人呢，一生当中就俩字儿，刚强。对待孩子就一个字儿，收。
2: 收啥呀？
1: 收破烂。不管是多冷的冬天，还是贼热的夏天，这把我们这一片全收了，愣用破烂堆出一个精品的儿子。
2: 哎，大姐啊，这些年你也不容易啊。
5: 嗨，那为了孩子，没有吃不了的苦。行了，我也别搅和你们吃饭了，我呀，借您吉言，一会儿我带我儿子上对面上树去。
2: 上树，上树，
1: 我做主。如果这儿不行，上后厨，后厨还有桌子。
5: 我不给你添麻烦。
2: 添啥麻烦？
1: 瞧不起我呀？
2: 不是大哥，你不是不让吗？
1: 啊？啥不让啊？今儿个你们娘俩就在这桌上吃了。
2: 不是，那你不是有一家子人的吗？你
1: 不能让他们来了，并桌，赶紧并桌。啊？
2: 哎呀，大哥呀，
1: 贼窝是
2: 刮目相看呐，大哥。
1: 哎呀，我
4: 们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护家海归。郭石磊14岁时爸爸再婚，他遇上了全世界最好的继母，再次拥有了完整温馨的家。郭石磊留学归来，进了继母的公司，他准备大干一场，替继母分忧时，竟发现爸爸跟另一个女人相拥着去了酒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护家海归。

2026年初的一天，警方接到报警，远郊处一处水塘里发现了一具女尸。经 DNA 比对发现，死者为失踪人口杨红玉，时年45岁，有短暂婚史，在一家宾馆工作。据杨红玉同事提供的线索，警方

找到了郭洪亮。郭洪亮承认他跟杨红玉是情人关系，但案发时他在外地出差。他告诉警方，凶手可能是他的妻子李美如，他们闹离婚，他不同意。大约一个月前，李美如还跟杨红玉发生过口角。李美如被带到警局不到24小时，他的继子郭石磊就带着女友来到警局自首。郭石磊从小就不太幸福，爸爸郭洪亮在物流公司上班，妈妈李秋兰是家庭主妇。郭洪亮曾在剧团工作，白净帅气，能说会道，很有女人缘。因为这个，家里总是吵个不停。2012年，郭石磊的父母离婚了，他跟着爸爸生活。郭洪亮工作忙，生活自理能力差，还喜欢应酬，不怎么管郭石磊。奶奶一生病，也没跟他们住一起，郭石磊只能自己管自己。因营养不良，他比同龄男孩瘦小，还常被同学欺负。2014年年底，郭洪亮再婚，那个叫李美如的女人一见他就上下打量说，你真的有14岁？这话直戳郭石磊的痛处，他也不给面子，不管爸爸怎么哄，他都不肯喊李美如。李美如没再追问，开车带他们去商场吃大餐，吃完饭又给他买衣服。郭石磊心想，看你能装几天。没两天，郭石磊放学回家就被告知，李美如听说他英语不好，给他找了个家教。很快到了周末，李美如非要带郭石磊去医院测骨龄。郭石磊确实担心自己长不高，还挺焦虑。听到医生说他只是营养不良造成的发育缓慢，调整饮食，加强锻炼就能改善，他长舒一口气儿。他悄悄看了一眼李美如，发现她目光柔和。回去后，李美如给他做各种营养餐，开车接送他上学，晚上喊他出门锻炼。相处下来，郭石磊觉得李美如不像装的，还很好奇地向爸爸打听了李美如的情况。原来李美如以前跟她丈夫开了个小作坊做服装，日子还不错。那年一场车祸带走了她丈夫，她身受重伤，腹中的孩子没了，今后更无法再生育。后来她把小作坊做成了大工厂，生意也做到了国外。一年前因为工作认识了郭洪亮，郭洪亮能说会道，情绪直拉满，李美如不顾家人反对跟她结婚了。郭石磊明白她为什么对自己好了，心情复杂。郭石磊心里有数，李美如对自己视如己出，奶奶生病他都在病房守着，爸爸常出去跟朋友喝酒，要是妈妈那得吵翻天。李美如从不吵，只是劝他少喝点，以免影响健康。这个家的模样就是他的梦想之家呀。李美如这些年独自打拼，积劳成疾。2015年6月的一天，他糖尿病发作昏倒在家，幸亏郭石磊及时发现。这次发病像是一个契机，郭石磊开口喊了李美如一声妈。高中毕业，李美如送郭石磊去日本留学念国际商务，说等他学成归来就进他的公司，他再亲自带他学习管理实践。留学时，郭石磊和李美如隔几天就要视频通话，学业上遇到商业案例，他也会请教李美如。郭石磊也时不时劝那个不靠谱的爸爸，别老在外头喝酒，多陪陪继母。好在两人感情不错，有时约着去看电影，有时去周边自驾游，还拍视频发朋友圈。郭石磊交了个女朋友，叫方盼盼，也是本地人。成长在高知家庭的她，热忱仗义。李美如和郭洪亮很喜欢她。郭石磊感觉很幸福，一切都是那么美好。2025年他毕业回国，进了继母的公司。郭石磊第一天上班，李美如就召开会议，开诚布公道，小郭是我继子，来公司上班就是公司的员工，大家要一视同仁，奖罚分明。公平且严苛的环境更有利于成长，郭石磊很满意。跟欧洲单因为时差，通常是半夜跟客户对接。有一次郭石磊守在办公室盯单子，不小心睡着了，没能及时回复客户，客户投诉了他。李美如照章办事，当着同事们的面儿罚他的。

散会后，他找郭士磊谈话。郭士磊觉得跟客户沟通应充分考虑时差。你说的有道理，可是作为管理者，需要学会站在公司的角度去看问题，不能仅从员工的角度出发。郭士磊一想，继母说得很对。可不久后，公司就出了通知，经理美如跟欧洲客户协调后，对接工作的时间调整到了中午。继母不仅听劝，执行力还超强，郭士磊更加佩服。李美如身体不好，可每次到工厂她都亲力亲为。如今她去工厂会带上郭士磊，每一道工序都会给郭士磊讲解，告诉他这些环节和人员在整个工序中承担的职能、价值排序，处理问题时要分轻重缓急，郭士磊都牢记在心。在李美如的言传身教之下，郭士磊飞速成长。方盼盼早就听过李美如待男友如亲生，如今见她将自己管理的经验倾囊相授给男友，她更佩服这个未来婆婆了。所有人都认定郭士磊将是公司的接班人，郭士磊也从与继母相处的点滴和言谈中感受到了这方面的意思。他不想让继母失望，工作很拼命。郭士磊14岁时，爸爸再婚，他遇上了全世界最好的继母，再次拥有了完整温馨的家。郭士磊留学归来，进了继母的公司，他准备大干一场，替继母分忧时，竟发现爸爸跟另一个女人相拥着去了酒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护家海归。

2025年秋的一天，郭世磊意外撞见爸爸郭洪亮在上班时间搂着一个女人去了酒店。当年家没了，他就听说过闲言碎语，说是爸爸在外面有女人。现在有这么好的继母，这么幸福的家，爸爸居然又干这种事儿，他很生气。大晚回家后，趁着李美如洗澡，他来到爸爸房间，提醒他注意身体，还阴阳了一句：我要是能娶到继母这样的女人，就是仙女在我面前我也不要。郭洪亮敷衍道：对对对。此后他开始格外注意爸爸的举动，看见爸爸把车停在楼下，躲在车里偷偷摸摸打电话，他就跑过去敲车窗。周末李美如外出了，郭石磊主动约爸爸看电影，还特意选了部描写中年男人出轨的电影。有些女人是风，来了也要走，有些却是你的定海神针。郭洪亮听出儿子话里有话，又想到儿子最近莫名的举动，推测他可能知道了些什么。郭洪亮心虚：你什么意思啊？郭石磊也没客气：我在日本读书，一年至少40万，留学几年花了多少，您应该清楚。爸，你们结婚这些年，他强迫你做你不喜欢的事了吗？他查过岗吗？平心而论，没有他，我们都不会有现在的生活。这次谈话，父子俩没翻脸，但心里都憋着火。此后郭洪亮收敛了些。这天郭洪亮趁李美如睡着后下楼去打电话，郭石磊跟了下去，从背后抢走手机，对着那头冷冷说道：这是你们最后一次通话，再让我发现了。郭洪亮面子挂不住，扬手就给了儿子一巴掌：你知不知道？郭洪亮面子挂不住，扬手就给了儿子一巴掌：你知不知道谁是老子？郭石磊怕吵醒继母，低声说：我只知道李美如是我妈。第二天上班，郭石磊正打算找机会跟继母说爸爸的事儿，他接到电话，奶奶重病住院了。奶奶身体不好，血压很高，这次不知受了什么刺激，血管差点破了。看着继母一身疲惫，还要照顾奶奶，郭石磊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快到中午，郭洪亮才急匆匆赶来，没一会儿就说要去给李美如买粥离开了。这一去就是一个多小时，郭石磊出去找人，看见他又跟那个女人在纠缠。郭石磊偷听了几句，那女人在逼宫，

0: 离婚就是因为这个叫杨红玉的女人。方盼盼听了热血上头，要替李美如出头。一天，郭石磊回家，撞见继母跟爸爸吵架。原来清明节，爸爸带那个女人回老家祭祖，被继母知道了。郭洪亮当场提出离婚。李美如抹着眼泪，叮嘱他们别让奶奶知道这些，老人家身体刚好转，受不得刺激。郭石磊跟女友打电话倾诉，方盼盼分析道，第一，不能让杨红玉再闹散你的家。第二，万一离了，你爸分割一笔财产跟杨红玉享福了，你怎么办？这点，郭石磊真没想过。方盼盼又问，李阿姨人好，可她再大度，能在被你爸背叛分割财产后，还对你一如既往，并让你接她的班吗？郭石磊被彻底问住了。郭石磊和方盼盼商量着，想办法约杨红玉出来谈判。四月底，郭石磊利用郭洪亮的手机，模仿他的口气给杨红玉发信息，约他五一去他郊区老家见面谈结婚的事儿，并叮嘱他，现在是敏感时期，不能被别人发现被人偷拍，也别让他告诉别人，免得被抓住把柄，对离婚分割财产不利。这几天不要联系，直接去约见的地方见面就行。随即他将这些对话删除。到了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杨红玉见不是郭洪亮，转身就要走。郭石磊当即挑明身份和来意，杨红玉一脸不屑，我跟你爸是初恋，当年要不是你爷爷奶奶反对，我们早就结婚了。我现在婚也离了，又没孩子，你爸和李美如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我没有理由离开你爸。这番话打得郭石磊和方盼盼措手不及，方盼盼拦住杨红玉，想继续说服他。杨红玉不耐烦道，你们两个小孩屁都不懂，别掺和大人的事儿了。说着一把将方盼盼推倒在地。郭石磊冲上来扯住杨红玉，劝说他离开郭洪亮，可杨红玉油盐不进。郭石磊和方盼盼捆住他，关掉灯，想吓唬吓唬他，没想到杨红玉破口大骂李美如，还一再挑衅郭石磊。郭石磊和方盼盼干脆打了他一顿。谁知杨红玉突发哮喘，方盼盼翻杨红玉的包没找到药物，两人赶紧开车到县医院开药，可是他们没带病人，也没有病历，没法开药。两人立即返回老宅，打算把人送去医院，然而赶回来时，杨红玉已经没气儿了。郭石磊惊慌之下拿出杨红玉的手机给郭洪亮发了一条微信，说他五一要回老家一趟，发完就关机了。他和方盼盼打扫了现场，又制造了杨红玉被人猥亵后突发哮喘的假象，然后抛尸。他们不敢回家，开着车在外面乱转，途中将手机和手机卡分别扔到了不同路段。案发后，李美如托警方告诉郭石磊，其实他因为生病早就跟郭洪亮分居，婚姻名存实亡，他一直把他当亲儿子，即便离婚也会一如既往地爱他培养他。郭石磊听后追悔莫及，当地人民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分别判处郭石磊、方盼盼有期徒刑3年，缓刑1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2: 听见心灵的声音，看见迷茫的困惑。

0: 遇见美好的未来，心灵有约。本节目由蚌埠会硕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听众朋友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蚌埠综合广播，我是丹华。我们正在播出的是心灵有约栏目，欢迎您通过2061331、206133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对话框输入123，发送以后扫描关注我们弹出的二维码，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你这个孩子怎么不爱学习呀？你怎么就偷懒啊？如果严重一些的小朋友啊，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症状表现，比如说吃饭不像原来那么好了，或者是睡觉呀有点睡不着了。那实际上呢，这个也是开学前的一种焦虑，就好像我们大人休过假以后啊，我们所说的假期综合征啊，有一点这个相同的地方。那么我们怎么样正确的看待孩子的开学之前的这种小情绪，又应该怎么来帮助孩子顺利的度过这个时间，从容的去迎接新学期呢？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请到了安徽省心理普及专委会会员、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孔令先老师，请孔老师啊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开学焦虑，来给大家支支招，应该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更好的走入新的学期。孔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哎，说到这个开学啊，那刚刚说有些小朋友呢就开始有点烦躁了啊，有时候会有一些闹人了等等，各种表现就出来了哈。
2: 是的。
1: 所以我们也想请您呢先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孩子他有这样的表现，是不是说他就不爱学习啊，他想偷懒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
2: 其实不是的。孩子出现这样的一个开学前的焦虑和烦躁，并不是说他不爱学他就偷懒，他是有各个方面的原因的。
1: 有很多种原因。
2: 对。
1: 那具体都有哪样的一些原因呢？
2: 原因其实呢是多种多样的，因人而异，也比较复杂。那我把它总结出来呢，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作息节奏的落差。你看一放假孩子多自由啊。
1: 是。
2: 对，晚睡晚起，生活非常的松弛。
1: 对。
2: 拥有的自主支配时间就比较多。那你像咱们大人放假了也是这样。
1: 是。
2: 对。那么开学呢就意味着他的自由时间变少了。
1: 对。
2: 娱乐呢也被约束了。他的内心呢就会有一些不舍和抗拒。同时开学呢要严格遵守学校的时间。
1: 对。
2: 大脑呢就很难一下子从那种放松的模式切换到紧张模式。
1: 对，
2: 就是我们的大脑一这样啊，身体就先不适应了。就进而带来心理的烦躁和不安。那么有一些孩子呢，他就是快乐型的，他就是追求快乐自由，他就烦被约束，所以呢他就不想开学。还有一些孩子呢，他是和谐型的，他们喜欢稳定，不喜欢有变化。所以呢他们也对开学有一些害怕，所以这两种孩子呢会因为这些原因不想开学。
1: 因为这样的一些时间上的落差，自由受限啊等等啊，或者是又有新的变化了，还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呢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焦虑的小情绪。
2: 对的。
1: 还有什么原因呢？
2: 你看第二种原因呢就是对压力的一种预判的恐惧。有一些孩子呢他是敏感型的孩子，就是他以前上学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受挫的经历，被批评啦，或者是学习压力很大呀，跟同学关系出现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在暑假里面呢基本上就不会打扰到他。
1: 对。
2: 但是一到开学呢，他的潜意识里面就会把这些之前不好的经历他就会自动的就唤醒了。就是他比较敏感嘛。
1: 是。
2: 所以呢他就会担心各种，比如说担心我的功课学不会了，作业变多了，变难了，人际关系不好相处了等等。
1: 是。
2: 那么这些原因就会让他提前产生内耗，思维反刍。所以呢这一部分的学生呢他就属于敏感型的，害怕
1: 这些想到要到学校里面对的曾经困扰他的，又要困扰他，所以他就提前已经开始不安了。
2: 是的是的。这一部分学生。那还有一部分学生呢是可能是新的高一初一，或者是换了班级换了学校的学生，
1: 环境整个换了。
2: 对，环境一换他也会对未知的环境产生一种不安，
1: 是有一些担忧。
2: 对。还有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自我期待过高。
1: 自我期待过高，哎，有时候

0: 们家长会觉得这个孩子有自我要求，自我期待高，他是好事儿啊，他能够让自己孩子有这种内驱力，就让自己不断的提升，做得更好。那这个反而为什么会在开学前给他带来这样的一些焦虑呢？
1: 自我期待过高，它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他对自己特别的自信，他有期待，他也相信自己完全可以胜任，那他就不会出现这种开学焦虑。但是另一种情况就是有的学生呢，他是对自己期待很高，但他内心呢也会有一点矛盾。他又害怕我期待很高，我想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到时候呢学业很难，我达不到我给自己定的标准。就是也有一种矛盾心理在，
0: 就是怕失败，怕达不到自己的满意或家长的满意。
1: 是的。你看我之前带了一个学生，他就是这样的。我从一年级给他带到了六年级毕业，就是大概是在三四年级以后，就是他每一次开学前他家长都会给我打电话。其实他在我们班里面都是前三名，而且稳居第一还是比较多的，偶尔会下来一点，
0: 名列前茅。
1: 对，他每一次开学前他都会有这种焦虑。那我就要给他做一下心理建设，他才能过来。就这种学生呢，他虽然不是特别多，但是他也是一部分特别的想学好，但是又有一点矛盾，又有一点不是很自信的学生。
0: 所以呢，这样的孩子呢反而他也有一些焦虑。
1: 对，
0: 主要是怕自己呢这个学期当中我还能不能学得这么好，是吧？
1: 对，能不能保持我的前三名
0: 优势啊。所以这种自我的加压，压力大了以后也就给他带来了这样的一些焦虑啊。
1: 是的。所以您看呀，就是孩子啊他会出现开学焦虑的原因其实是多种多样，非常复杂的。
0: 是的，
1: 就是不是像我们家长所说的胆小了、脆弱了、偷懒了。
0: 不是因为这个。
1: 对，
0: 这样您一说家长就放心了。
1: 对，他的本质就是因为生活嘛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呢其实还是蛮大的，然后呢他们的适应性就比较差一点，这也是他们的身心在提醒他们环境要变了，我需要一点时间调整。所以家长朋友们，如果孩子出现开学焦虑是很正常的，我们家长首先要松弛一点不要太紧张，要多一点耐心陪伴和等待，给孩子一些适应的时间。
0: 有些家长说我做得很好呀，我提前我就跟孩子说了，你该收心了，你该早点睡觉了，你该检查作业了，你该按照上学的节奏来了。他觉得他做的这样已经是做的挺好的，但是为什么这个孩子好像从他的反应上来说也没有达到他想要的那种结果呢？
1: 对，当家长跟孩子这样说的时候，实际上呢可能对孩子来说是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在。因为孩子呢他是需要一步一步调整的，不是家长说的只是一个笼统的你该干嘛该干嘛了。他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和措施，反而让孩子觉得无所适从。
0: 就是说家长认为我已经提前了来给你打预防针了啊，让你有一个这个准备过渡的阶段，但是如果说我们说的这个太过于空洞的情况下，反而又给孩子带来了新的这种压力，是吧？
1: 对，那孩子不知道我具体该做什么呀，你光让我收收心，
0: 我怎么收心是吗？
1: 对，所以需要有一些具体的方法。
0: 有些具体的方法。那说到这儿啊，我想听众朋友家长朋友就很好奇，孔老师，那您对您的孩子就是如果是在这种时候您是怎么做呢？应该怎么说才对孩子真正起到帮助呢？
1: 对于孩子如何度过开学前的这一段焦虑，其实呢我也是有经验的。因为我家孩子他之前在上学前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总结起来呢也是有三个方法给到大家。第一个呢就是首先我们要接纳不安情绪，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出现一些心慌呀、烦躁呀、不想开学，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不是脆弱，而且呢是很多人都会有的，是很普遍的现象。这时候呢当我们了解到了以后，我们就不要去对抗焦虑。当情绪来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可以教给孩子一个方法，就是先深呼吸。就是吸气4秒，呼气6秒。这样的话呢就会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先让自己安静下来。然后可以在心里面默默地念几遍这几句话是这样的快开学了，我有点紧张是正常的，不代表我

0: 做不好，我允许自己有疲惫、低落，这一切都会慢慢过去，我慢慢就会适应了。
1: 嗯，
0: 对，就这几句话，让他多念几遍，念着念着，他的心慢慢就会静下来。
1: 哦，就是一个是用呼吸的方式，另外呢，告诉自己这么几句话。
0: 是的。
1: 那实际上呢，作为家长，也应该接受孩子的这样的一种情绪，
0: 对，
1: 而不是说你这小孩怎么这样呀？
0: 是的，
1: 你怎么开学了你还那么懒散呀？你怎么一点积极状态都没有呀？就是多一些理解、包容，同时呢，对，少一些这样的责备，或者是乱给孩子贴标签，
0: 是的，
1: 这样对孩子的伤害反而更大一些，
0: 是的，
1: 而且于事无补。
0: 就家长情绪稳定了，孩子才能慢慢的稳定。
1: 对，好，这一点呢，是我们的家长首先自己要了解过之后，回去然后把具体的这个方法要教给孩子的。
0: 对，
1: 这是第一种的办法，就是要接纳，能够理解这样一种不安的情绪。
0: 对，接纳情绪。就像接纳你来了一位朋友，
1: 嗯，
0: 然后你不跟他对抗，慢慢的他可能就会走了。
1: 哦，就是如果是对抗的话，可能越对抗越糟糕。
0: 是的，
1: 是啊，这是第一点，就是一个是做好心理方面建设当中的，我们自己要给自己一些这种心理上的建设。
0: 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有一部分比较敏感的孩子来说，我们要区分想象的压力和现实。
1: 哦，
0: 那很多同学其实他的不安并不是来自于现实，因为未来还没有到，
1: 嗯，
0: 它都来自于自己的脑补。比如说我担心学习跟不上了，
1: 嗯，
0: 学业变难了啊，担心人际关系紧张了，怕苦啊，怕累啊等等，
1: 嗯，
0: 这些事情就还没有发生，他就给自己预先设置了障碍。
1: 嗯，还没有到来呢，还不一定是这样呢，他就自己把自己先吓唬住了。
0: 对，就自己吓唬自己。
1: 这就是想象的压力，他还没有变成现实。
0: 对，
1: 嗯，
0: 那我们家长和孩子在聊天的时候，如果了解到孩子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可以引导孩子。那怎么引导孩子呢？
1: 嗯，
0: 就可以问问孩子，那新学期我担心的是什么，让他写下来。我有什么小小的希望？
1: 嗯，
0: 就是一二三四写下来。
1: 嗯，
0: 写下来以后呢，这样其实它就是一个，疏导的过程。
1: 对。
0: 对，一个梳理的过程，就是把心里那些乱糟糟的感受，本来也说不出来什么，
1: 嗯，
0: 这样我们就把它外化出来了。
1: 是，
0: 对，外化到纸上以后，这时候他的心里面就会轻松一点。
1: 嗯，
0: 写完这个以后呢，我们就进一步问问自己，你比如说他写了第一条，我担心我学习跟不上，然后就可以问，这些是真的吗？
1: 嗯，
0: 发生的几率大概是多少呢？
1: 嗯，
0: 那孩子呢，他就会对自己有一个评估。
1: 哦，
0: 我担心我学习跟不上的几率是50%还是30%？哎，那么他写出这样的一个几率以后，一条一条都写下来，那么他自己就会发现，哦，原来有些事情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3: 在齐鲁大地的千年文脉里，中医药与儒家思想如双脉同流。孔孟之乡的仁者爱人，化作医者悬壶济世的初心。古法阿胶九提九制，恪守炮制循礼的古训，将《论语》直视镜融于每一滴胶汁。小儿推拿，以触手生春，传递幼无幼的仁厚，让孟子恻隐之心，化作疗愈的指掌温度。孔府药膳以五味调和，诠释中庸之道，用礼记和而不同，烹煮养生智慧。在齐鲁大地，中医药早已超越记忆，成为儒家修齐治平的生动实践。今天我们将沿着儒家思想的脉络，探寻山东中医药的独特密码。有人拿它滋阴补血，有人吃它美容养颜，也有人用它固本培元。这就是阿胶。
4: 神农本草经将阿胶列为上药，主应天以养命，可以久服益气延年。
5: 我们工地上在传承这种工艺的同时，我们深深地认识到，一个是技艺传承，一个是文化的传承。
3: 在山东济南东流水街的百年阿胶作坊里，老药工武祥伦反复向徒弟们强调着传承。在古代，由于技术的限制，熬制出的阿胶腥臭味重，服用体验差。1907年，传奇药工岳庆宇在济南对传统阿胶制作技艺进行了改良，开创了独特的九提九制炼胶法。岳庆宇将熬胶时间从3昼夜延长至9昼夜，细化为99道大工序，300多道小工序，不仅使这种工艺熬出的阿胶色如琥珀，口感甜润，更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优等金牌奖。2010年，这项传统阿胶制作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武祥伦正是这项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 我父亲和我的伯父们，他们兄弟五个，他们在这里做了一辈子割韭。我从小受父辈们的影响，热爱这个行业，所以在我16岁高中毕业，就跟随我的父辈学习割韭的制胶工艺。
0: 武祥伦从业40余年，如今山东的割韭行业已实现产业化制胶，但是走进制药工坊，会看到现代化工厂的不锈钢釜与传统铜锅并肩而立，这是武祥伦他们特地保留并修葺一新的古法生产线。而他们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做这样一件事呢？是这些年，武祥伦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年伏天都要带着徒弟们复刻古法熬胶之术。正式开始之前，师徒们会先祭拜孔子，这不仅是一项神圣的仪式，更是以礼修德的关键。
1: 孔圣人，我们这个园区也在祭拜他，我们坐落在齐鲁大地，孔孟之乡，受儒家文化孔圣人的影响很深，军师重道，讲究人品。
0: 古法制胶一在取水，山东出好胶，阿井之水是关键。
2: 我汲水资源通过泰山以北汇聚而成，到了地下潜行了将近300里，然后出阿井，这个名义别录说是阿胶出阿井。
0: 这眼泉水叫玉泉，直通阿井。武祥伦师徒着古衣，系红绸，挑着扁担取水，仪式感十足。古法制胶，二在选皮。经过历代药工千年筛选，生长在鲁西地区的黑驴皮是制作阿胶的最佳选择。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驴皮色黑入肾，易水德。驴皮下锅，取桑木点火，旺火煮沸转文火，慢熬至出胶，再以蚕丝卷反复过滤至汁如琥珀。这一工作要反复进行，十分考验胶工的心性。儒家思想重视礼，而礼的内在精神是敬，保持直视敬的态度，正是武祥伦对胶工的基本要求。
2: 现在科技发展到这样，还要这么去做这样的一件事，因为里头有一样东西，就是阿胶与天地合一，是天地和气的一个产物。同时更主要的是，因为有了药工的匠心和敬畏之心和爱心。
0: 古法制胶检验阿胶是否合格最关键的工序在挂旗，取胶汁若成丝，下垂如旗，不散不裂，方为火候到位。这一场古法复刻熬胶之术的仪式至此圆满结束。精心复刻的古法技艺，正是儒家礼文化的深刻体现。对传统的敬畏，对工艺的严苛，正是礼在中医药中的具象化表达，也是胶工们复刻古法的用意所在。正如《论语》所言，礼之用何为贵。传统阿胶制作技艺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对自然法则和生命规律的礼赞。打针吃药，在孩子们的恐惧榜单中绝对名列前茅。

0: 院也是孩子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可在这里情况却不太一样。
1: 乐煞五年头，空悲泣。
2: 谢谢宝宝，我很好啊，你好吧宝宝？
3: 谢谢云奶奶。
2: 你很好。
0: 这里是山东省中医院小儿推拿中心，科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于娟教授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于奶奶，同时她还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孙崇三小儿推拿流派的传承人。推拿在大众的认知里更多是保健缓解疲劳的手法，而小儿推拿能解决的问题可就多了。小儿常见的病症，轻则如感冒、积食、腹泻等，重则如呼吸系统慢性病、消化系统疾病、生长发育障碍等，包括一些疑难杂症，都可通过小儿推拿得到缓解或根治。
1: 他比我矮，然后在50厘米。
2: 这个孩子的疾病呢，它主要就是叫上睑下垂啊。那如果长期的这个眼睑下垂呢，会遮挡我们的瞳孔，遮挡瞳孔以后呢，影响光线进入，影响视网膜的发育，就导致孩子会出现视力下降。
0: 眼睑下垂是婴幼儿群体中常见的一种病症，以往需要等孩子长大后通过手术进行治疗。
4: 去了好多医院都是建议动手术。
2: 经过几十年的临床总结，我也创立了治疗这个疾病的一个手法。那么通过我们的这种辩证治疗，让我们孩子的这个神经和肌肉呢，它的功能得到康复。
0: 作为孙崇三流派的第四代传人，于娟的手法具有典型的门派特色，不仅注重取穴配伍的系统性，手法上也更注重渗透深透。这双手传承着孙崇三先生轻快柔和、平稳着实的八字要诀。孙崇三流派以人心人术著称，其手法融合了儒家恻隐之心的理念，强调以手代针，以心传心。
2: 推拿的手法非常舒适，它没有痛苦啊！你看孩子睡着了啊，通过他睡着以后呢，他的整个的这个神经啊、血液循环啊，都处在一个自然平衡的一个情况啊，这样呢，对他的康复呢是非常有利的。还打呼噜了，打些小呼噜了。
0: 在舒适的条件下帮助孩子康复，是于娟的至高追求。医者的仁爱之心是治愈疾病的第一位良药。
2: 通过头部的推拿，血液循环改善，恢复他的调节功能。
0: 治疗时，于娟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家长解释病理，讲述注意事项。
2: 多揉揉耳垂。
0: 由于平时总是说很多话，她的嗓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哑的。
2: 小毛豆，小毛豆，小毛豆，叮当。现在就是她的眼睛恢复的已经很好了。咚咚咚。
0: 小儿推拿是一门不断演化和进步的学科。在师承的基础上，于娟也带领团队不断开发新的治疗手法，更好地服务小儿病患，也使学派传承得以壮大。
2: 我们也创造了很多新的一些手法，一些治疗的方法啊，原来能治疗的疾病啊，小儿推拿能治疗100余种，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拓展到了将近200种啊。你比方除了骨折啊，这个血液病啊，还有一些皮肤的一些感染等等啊，那么其他的一些很多的疾病，小儿推拿呢啊，都有一些治疗的作用。
0: 近些年，随着学习任务的加重，儿童近视的问题也日渐突出。
2: 因为近视呢，一直是世界上的一个疑难病症，现代医学认为近视以后吧，就是很难再恢复了。
0: 根据多年的行医经验和师门所学，于娟开创性地发明了四明穴疗法，通过精准刺激4个穴位，结合全身经络调理，实现对近视、远视、弱视等视力问题的防治。
2: 那么通过推拿，通过我们不断地优化我们的治疗方案，现在呢，这个技术呢越来越成熟，那么孩子的裸眼视力呢提高得很好，那么很多孩子呢能视力呢能达到1.0以上，这样呢就有助于孩子摘掉小眼镜。

0: 延缓近视发生发展的目的。首先，上明穴在眉弓中点，眶上缘下，可以用我们的拇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其次是睛明穴，在目内眦内上方眶内侧壁的凹陷中，也用我们的拇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第三个带名的穴位是我们的翳明穴。首先，我们找到耳垂后方的凹陷，向后约1寸，用食中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最后是光明穴，在小腿的外侧，外踝尖上5寸腓骨的前缘，找到这个点进行按揉2到3分钟。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按摩四名穴外，我们还可以要注意平时的用眼卫生，然后积极进行的户外活动。长时间用眼后要进行适当的休息，眺望远方，同时配合合理的饮食，少吃甜食啊零食，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更好的保护眼睛的效果，防止近视。
1: 精湛的技术能够极大地解决孩子的病痛，但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
2: 来，宝宝跟奶奶来。
1: 现在于娟最着急的就是将技术传播出去，能够惠及更多的孩子。这是于娟授课的第40届小儿推拿培训班，这些学员来自山东省内和全国各地的医院。对于前来学医的学员，于娟从不有所保留。而这些年，于娟也培养了数十名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将小儿推拿的技法广泛推广。
3: 作为一个教导者，就践行了儒的这种方式，就是我们将中医的这种思维和有效的这种技术，通过传授给这些主要的学术骨干，让他们再一级一级的去传授下去，实际上就是叫着传授技术，散布仁爱。
1: 于娟用指尖丈量着小儿推拿的千年经络，更以儒家人字为针，将齐鲁大地的文脉与医者的温度一并缝进了传承的脉络里。或许这便是中医的魅力，一手接古法，一手抚童心，而贯穿始终的正是那穿越千年仍温热的人字精魂。吃对中国人可太重要了，中国人爱吃会吃，有人吃的是果腹，有人吃的是过瘾，而有的人则
4: 人民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7: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4: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8: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 布局 CGT。

0: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2: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3: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4: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5: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

0: 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3: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至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2: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3: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2: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4: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 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8: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7: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8: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7: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8: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7: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0: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良缘永结，
10: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11: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0: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 全体新人齐声。

0: 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1: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那让我们以后都回忆感满满。
2: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3: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4: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2: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5: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2: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6: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8: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7: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8: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0: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8: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7: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7: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

0: 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4: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5: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固镇县人民政府。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县里边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或者是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来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来自固镇县的各位上线的嘉宾。固镇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勇。王县长您好。
6: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5: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政工室主任孙宏选，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郑重庆，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魏奔。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王县长，我们想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就固镇县在如何治理、防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方面做的一些工作，和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交流。我们知道，现在近些年来呢，这个电信网络诈骗还是出现了花样翻新，包括这个隐蔽性、这个多元化的一些态势。
6: 是。
5: 现在据我们所了解的话，好像随着科技手段不断的延伸和发展，还出现了一些高科技的诈骗手段，比如说像 AR 诈骗、GoIP 设备诈骗。所以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的话，我们也需要与时俱进的去了解相关的一些防诈骗的知识，是吧？
6: 是。
5: 那这一块，我们固镇县在这个防范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这一块，在全市是走在了前列的。能不能在节目的开始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取得了哪些成效，整体的工作的形式大概是什么样的，好不好？
6: 好的。按照今天的这个安排呢，今天上线重点是围绕着全县的这个电信诈骗这个工作向大家进行报告。这个应该讲，固镇县公安局是从2021年开始也是在我们全市率先成立了我们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这个中队。这也是落实我们这个公安部关于电信网络诈骗以专对专以快制快的这么一个核心的要求，成立的这么一个打击网络电信诈骗的这么一个这个专业队。这个我们目前这个专业队

0: 应该是现有的民警是10名啊，还有这个11个是辅警啊，协助我们这个民警工作。啊，整体的这个中队的形式呢，是采用的是这个网上研判啊，包括了这个网上研判啊、反诈中心，以及我们打击电诈的这个队，这么一个整体的这个结构啊，这么一个运行模式。啊，具体进行的重点是这个我们啊预警的研判啊，包括对一些精准的反制和一些集群的打击。啊，这也是我们电诈队所赋予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职能和主要的工作。那么组建这个中队以来呢，这个我们这个电诈中队啊，先后荣立了这个集体的一等功和二等功啊，各一次，同时呢也被评为我们全省的公安机关啊百优基层的这个所队和十佳所队啊，以及我们这个安徽省青年5次奖章啊，这么多的这个荣誉称号。
1: 好，王校长刚才通过几个方面给大家先来介绍了一下我们团队的整体的情况，稍后的时间我们请您继续的介绍。导播室里有一位王女士在等待。王女士您好。
2: 啊，你好。
1: 啊，您请说。
2: 啊，你好，就是因为我是这边那个身份证明年快到期了，就是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可以提前多久可以去办理
1: 啊，身份证明年到期能够提前多久去办理
0: 啊？
2: 啊，对，
0: 这个请这个慰问大队长来给我们这个观众进行回复。
1: 好，魏奔大队长来答复一下。
3: 好，观众朋友好，身份证有效期满前6个月即可以办理新的身份证，然后换证的工本费是20元。
1: 嗯，就是提前是60天是吗？
3: 6个月
1: 啊，6个月就提前半年就可以。
3: 对对对。
1: 啊，好，工本费是20块钱是吧？
3: 是的。
1: 好，感谢现场的答复，也谢谢这位女士的参与。我们来接听的是李先生是吧？李先生您好。
4: 啊，你好。
1: 啊，您请说。
4: 对，我最近在这个网上面看说要整治电动三四轮车。
1: 嗯，
4: 具体查哪些东西，然后我们平常骑车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好，谢谢您的参与。啊，电动三四轮车的整治工作需要注意哪些，整治的范围大概是哪些？
0: 好，这个请我们这个郑东进大队长来给这个听众进行一下答复。
1: 好，郑大队长。
5: 好，听众朋友你好。从今年8月份到12月底，严查三四轮车无牌无证闯红灯、违法载人和在县城禁行区行驶这些违法行为，查到之后会扣车罚款，合规车辆一定要到车驾管所上牌，不合格的车辆不能上路行驶。在这里我也提醒您和广大群众要注意，一，买车的时候一定要看车辆有没有国家公告3C认证，没有的话就上不了牌照，不要购买。二，驾驶室内车辆必须要有相应驾驶证，不能无证驾驶。三，车上最多再搭乘一人，大家如有疑问可以拨打电话0552-607-5680。
1: 好，郑队长再把您的刚才的那个电话再给大家公布一下好吗？
5: 0552-607-5680。
1: 好，6075680。
5: 对，
1: 感谢您现场的介绍。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可以继续的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那么三种互动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固镇县人民政府，我们正在就固镇县防范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这一块工作的开展和大家进行线上的交流。刚才您介绍了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王县长。
0: 好的，这个今年以来呢，这个在我们县委县政府以及我们市公安局党委的这么一个坚强领导下，啊，全县公安部门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这种发展理念，啊，将打击治理啊电信网络诈骗作为重点的这个民生工程来抓，啊。重点是以我们4专2合力为统领，这个四专呢，这个2合力重点就是这个专题研究、专题队伍，啊，专案攻坚和这个专业技术。这个2合力重点就是抓好我们内部的这个合力，包括就是促成我们外部的合力，也就是发挥一些我们一些这个党委政府，包括我们各个职能部门的这么一个作用，齐抓共管，把这件事情共同做好。同时呢，我们坚持这个系统治理与这个源头防范并重，啊，统筹打击防范管控，啊，包括这个宣教我们各个环节。

0: 强化了这个科技赋能与金融预警，压实我们行业监管的这种责任，保持严打高压的这种态势。同时呢，这个深化我们社会动员和这个群防群治，形成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这么一种强大的这个合力。比如讲我们最近，也是这个针对于我们这个目前电信网络诈骗警情的这么一个情况吧，这个在我们全县公安机关开展了一个敲门行动，就是我们这个首先这个重点是攻坚一些警情高发的这个区域，因为我们这个每一周，这个甚至每一天，都会对我们这个警情进行分析和研判，来确定哪些地方哪些区域哪些这个群体属于我们电信网络诈骗的这个高发群体。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把一些这个高发的这一块，重点是每一户。每一人都要见面，然后上门来宣传一些我们反诈的常识，包括我们现在目前电诈的一种形式，以及呢就是我们电信网络诈骗这些这个频繁的这些手段，我们挨家挨户的进行一下这个宣传预防。
1: 让他们心中有数，做到有底放矢。
0: 是的，
1: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请
0: 好
1: 王
0: 的。
1: 亮介绍。郭先生在线上等待，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郭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您请说。
2: 我想希望那个古镇县的领导就是关注一下这个古镇县那个新上的这个出租车，这个古镇县的出租车这个颜色跟我们父母市区的出租车颜色太接近了，就是老百姓现在已经分不清了，分不清这个颜色。我们连我们自己驾驶员要不看门字不看技能的话，都分不清是市区的车还是这个古镇县的车，就造成老百姓打车呢。分不清，然后上车过之后呢，有两种价格不同意。
1: 就可能会有一些误会，是吧？
2: 对对对，是的。
1: 好，如果解释的话，也会增加你们的工作量啊。
2: 对，是的。
1: 好，
2: 就两种价格嘛，对。
1: 好，好，那你有什么建议吗？
2: 我就建议他们这个颜色跟我们这个还是区别开。
1: 好，
2: 还是用以前他们那个老颜色，现在基本上颜色跟我们就几乎是一样了。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也谢谢您的参与，郭先生啊。
0: 好的，就是这个针对于出租车颜色的问题，这个请郑大来进行答复。
1: 好，郑大队长，
3: 出租车的颜色是分市里面和县里面，这一块呢，因为县里面和市里面费用基本上是不大一致，下一步我们回去以后进行调查研究。给你答复，
1: 这个也讲到了，说可能我们在打车的时候，上车过以后，因为价格不一样，可能会在老百姓乘车的时候会形成一定的误会。
0: 对，
1: 就是如果说把出租车固镇县和蚌埠市的这个车体的颜色统一的进行改的话呢，这个相对来讲的话是比较有难度的，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但是能不能在车体开车的车门的前面或者是正前方，然后在显著的位置贴一些标志？对，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手动人为的贴上去，这样的话方便老百姓在乘车的时候能够及时的甄别。
0: 可以，这个我们下来过以后，我们会及时的跟这个群众我们进行联系。同时呢，我们回去过以后，也针对于，这位群众提出来的一些这个问题，我们专题进行研究。这个市公安部门呢，我们服务到位，不是公安部门管理的呢，就是我们联合交管部门，
1: 对，
0: 我们共同商讨，来重点解决这个听众提出来这个问题。线下我们进行联系。
1: 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固镇县人民政府。刚才呢，王县长特别就固镇县在防范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方面我们取得的一些成效，包括现在固镇县整体的形势，和大家进行了在线的交流。那这样大家可能也特别希望能够以案说法，就能不能结合一些典型的案例，现场给大家来提个醒或者是科普一下。稍后的时间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请王县长来介绍一下，好吧？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固镇县人民政府，我们在就固镇县防范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这一块工作的开展和大家进行线上的交流。如果您有意见建议的话

0: 啊，或者是对我们固镇县的发展有什么意见建议，都可以和我们保持在线的互动。那么三种方式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206-1331、206-1332、2858-204335和蚌埠广播两路直播热线、 QQ 群以及微信互动交流平台都在同步为您开通之中。好，接下来我们请王阳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电信网络诈骗有哪些类型，就是给大家提个醒，科普一下，好吧？
1: 好的。根据

0: 发布一些各类的这种兼职的这么一个广告，啊，以这个刷单返利啊、高额佣金这个为诱饵，来诱骗我们一些这个群众啊参与所谓的刷单，啊，这个前期呢，这个是先进行的小额的返利骗取信任，然后呢后期啊诱导啊加大投入，然后紧接着最后来骗取我们这个群众大额的这种资金，啊，那么今年呢，就是我们县里面，也就是发生了一起，啊，一个群众也是被一个陌生的平台客服，那么指导完成小额刷单的这种任务，啊，一开始是获了一些小的利润，啊，对方呢就是以这个充值会员啊、返值、返利、比较高这个理由吧，来诱骗了我们这名群众。啊，这个成为正式的会员，然后等到我们这个群众啊完成了一些这个比较轻松的工作，同时又能够兼顾啊照顾孩子、照顾家庭，找一些第三产业，啊，所以像这种情况呢，也提醒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包括观众朋友，啊，这个刷单返利，绝大多数基本上是假的，基本上是假的，啊，所以像这个想小就是大。
1: 对，还是利益的诱惑。
0: 对，所以像他提前都是给你一些高额的，一些诱惑，一开始让你尝到一点小甜头，然后最后让你失去一些，大的一些这个资金，这一块损失确实很大，啊，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重点就是这个网络游戏产品的这么一个虚假交易，啊，这个呢，这一类这个群体呢，大部分是我们受害的群体是学生。特别是，未成年的这个孩子们，这个可能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这么一个群体。那么在这个呢，这个基本上采取的手段是，小孩这个玩游戏的过程当中，然后对方跳出一个对话框，啊，跟讲赠送游戏皮肤啊，赠送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一些
1: 装备啊啥。
0: 哎，对对。然后这个未成年人他毕竟他这个识别的这种能力相对比较弱。啊，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个就相信了啊，然后紧接着啊，对方再提出来要进行这个互评，要进行什么其他的，包括把一些这个提供一些这个啊这个微信这个挂上的这个信用卡啊密码，然后给你进行诱骗啊，然后紧接着就是他把小孩子的这个钱骗走了，但其实呢，这个骗呢。我们通过分析，应该不是小孩子的钱，
1: 对，
0: 他往往是家长把一些这个银行的账号给微信一捆绑，小孩也知道，然后其实刷的其实大部分是大人的钱。
1: 对，
0: 这里面呢，我想提醒呢，就是我们啊广大的听众朋友，包括观众朋友啊，就是这个在给小孩这个手机绑定的过程当中啊，可以绑定啊，可以绑定，但是呢，我想呢，密码
1: 对
0: 啊，应该是自己知道。
1: 对、
0: 不能让孩子们知道。
1: 如果想让他们买东西的话，那里边的金额应该是比较少的。
0: 应该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应该比较少的。而且最好是这个密码这一块呢，不要让孩子知道。这样呢可能会这个极大的防范一些关于我们这个网络游戏，这个虚假诈骗的
1: 对
0: 这种一种情形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年也是这个我们县里面也发生了一起这么一个这个。啊，电信网络诈骗这么一个警情，这也是这个免费赠送游戏皮肤这么一个私信，然后紧接着这个对这个我们未成年人信以为真，同时呢就是以获取游戏皮肤需要先核验资质为由，然后呢把这个让他开启屏幕的共享，引导他一步一步操作家人的微信支付宝等账号。这个损失大概应该在10000块钱左右，这个也是损失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现在我们这个每年的这个假期，这一类这个电信网络这个警情相对比较高发，因为孩子们大部分是在家，大人去上班，小孩有时候做完作业，有时候在闲暇之余，这个通过
1: 手机
0: 玩玩手机，打打游戏，在这过程当中，所以我们今年呢也是。针对这个情况吧，在开学季，包括在这个暑假放假前，我们联系了教育部门，这个在开家委会，这个。

0: 程当中啊，就提前先把这个反诈的这种知识，
1: 嗯，
0: 啊，包括一些我们防内网的这些知识，啊，在这个学校里面就进行广泛的这个宣传，啊，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这个也是这个利用学校的家委会的这个群，
1: 嗯，
0: 啊，不断的向我们家委会的这个家长，
1: 提
0: 送一些我们发生的一些警情，包括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啊。对。
1: 另外，在交友方面，包括在投资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诈骗的类型？
0: 是的，这个虚假交友类呢，这一块呢也是比较高发的这么一种类型啊。这种类型重点呢，这个受骗的群体啊，这是以男性为主
1: 啊，单身的男性，
0: 以单身男性为主。啊，基本上他也都是这个诈骗分子，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啊，发布一些这个同城约会，
1: 嗯，
0: 啊，同城约会，线下见面，啊，包括一些比较暧昧的，这么一种这个聊天的这种信息，啊，信息呢，这个，往往都是含有一些色情的文字，包括一些链接，特别是这个链接，来这个引诱我们受害人进行点击，
1: 嗯，
0: 啊，这样呢，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他下载了我们设下的软件，然后利用这个受害人啊迫切希望交友的这种一种心态，以充值啊这个包括啊账户的认证啊解冻资金等理由层层设卡啊设套，
1: 嗯
0: 啊在这一块呢就是诱导我们受害人啊转账支付啊，
1: 这个也有被骗的案例吗？
0: 这个也有，我们这个县里面也有一个群众。啊，在这个一些不良的网站上面，
1: 嗯，
0: 啊，这个一般情况下都是存在很多的情况下，基本上都是在不良的网站上有，包括一些同城，啊，这些有的一些这个网站，啊，虽然是这个正常的网站，但是总有一些，啊，这个
1: 非法的操作
0: 链接的一些这个小方面，然后这一块呢，就是也是，说到了啊，是否需要交友的这么一个私信，然后对方是发来了这个二维码，让其下载这个软件。这个群众呢操作过以后啊，对方就讲啊需要充值会员啊才能够这个完成见面，然后呢紧接着这个充值会员过以后呢，他还跟这个受害群众讲，你充值会员可以用，也可以退啊。紧接着这个群众呢连续啊充值了3次啊，对方紧接着就是以操作错误等各种理由吧，表示。这个无法实现这个服务在这种情况下，这个
1: 他可能那个时候也突然就幡然醒悟了，
0: 对，
1: 因为你要连续让他充的话，而且说是给你退，这样的话他就会觉得到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他就感觉好像不对劲儿了，
0: 对，是的，往往就是这个大家在感觉到受骗的时候其实已经被骗了，
1: 对
0: 啊，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啊。
1: 还有一个是投资诈骗是吧？
0: 对，还有一个是虚假投资的这种诈骗，那么这一类诈骗呢，应该讲投资的损失是相对比较大。
1: 对。
0: 啊，相对比较大。它往往，这个利用的就是大家这种，这个想，这个，就是这个赚取这个更大利润。
1: 对。
0: 这种心态。
1: 就觉得钱能生钱。
0: 就是讲呢，就是我有内部信息啊，我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能够给你提供一些指导啊，提供一些参考，然后诱导。让我们这个受害的这个群众啊，然后进行提供一些这个资金啊，提供一些账号啊，提供一些信息啊。另外呢，现在我们也有一些这个线下交易这么一种情形，比如讲让他去买一个东西啊，到指定的地方去买黄金啊，或者是这个去弄手机啊，这种情况啊，现在目前为止也是。比较多，也是比较多，
1: 但是我看多部门在上线的时候都会讲到说，作为老百姓可以在手机上面安装一个国家反电诈的 APP， 对吧？也算是一个有效的提醒。
0: 对，
1: 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固镇县在这方面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提前预警的机制。
0: 嗯，
1: 就是如果说作为百姓在遭受着电信网络诈骗的话，可能你自己还蒙在鼓里边，你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公安部门会给你打电话，甚至于会主动上门到你家里边去告诉你正在遭受网络电信诈骗。
0: 是，
1: 作为百姓来讲的话，可能这个时候还蒙在鼓里边，自己还觉得没有啊， 对，但这个时候给他提供相关的链接或者证据的时候，发现这个时候哦，确实他正在遭受这方面的一些侵害，对吧？这方面工作我们提前。

0: 预警这一块，我们请王县长简单的来说一说。我们的节目也快到时间了。
1: 好的，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这个前期也是跟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重点是采取的是，首先是采取的是预警劝阻啊，而且这一块呢，我们也成立了一个专班，重点就是这个预警快速处置，就是我们在说到上一级，或者是我们本身这个反诈平台发现了啊这个群众啊可能存在这么一种风险的情况下，我们首先可能是电话啊，是电话先给你提醒你这个账户有可能是涉诈啊，有可能涉诈，然后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电话不行的情况下啊，我们可能快速的派出所的同志啊，包括我们这个对一些复杂情况下有可能我们反诈中队的这么一个同志到现场跟这个群众进行现场的这种交流，
0: 嗯，
1: 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是想提醒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啊，就是对于我们公安部门提出的这预警的这么一种劝阻，大家一定要给予
0: 配合，
1: 积极的配合，
0: 对，
1: 啊，同时呢，也要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0: 对，
1: 啊，公安机关呢不是为了去这个阻碍我们群众一些正常的这个工作，而是为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钱袋子。
0: 是的，当然我们也是要特别告知一下大家，就是如果我们接到了反诈中心的电话的话，也一定要及时的接听。
1: 是的，
0: 保持一个中心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大家不要贪图一些蝇头小利，这样的话才能够稳稳的守牢自己的钱袋子。
1: 是的，是的。
0: 好，今天也特别感谢王县长来到现场，就我们相关工作的推进和大家进行介绍。我们今天就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1: 好的，谢谢。
0: 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在这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在线互动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
3: 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2: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2: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2: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6: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7: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明明很努力，却总觉得哪里不对，日复一日地坐在工位上，心里空落落的。别急，这世上没有天生废柴，只有还没有被发现的强项。今天啊，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带你拆解自我，帮你在看似平凡的过往里，挖出那些被你忽视的特质。你会发现，原来理想职业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幻影，而是从你本身长出来的果实。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如何找到想做的工作》。
9: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0: 我想带您回到

0: 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0: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跟一个错觉较劲，觉得自己没有强项。这个错觉的根源在于我们对强项二字的理解太狭隘了。一提起强项，脑子里冒出来的全是什么全国冠军啊、名校毕业呀、10年编程经验啊这类光闪闪的标签。可是问题在于，这个世界上能贴上这些标签的人能有多少呢？如果强项只是少数人的特权，那剩下的大多数人是不是就该认命躺平？显然不是。换个角度来想，强项其实没有那么玄，它本身是一种能够帮助你达成目标的特质。目标一变，需要的特质也就跟着变。一个跑得飞快的人，参加百米冲刺是他的优势，但是非要他去跑马拉松，那这份爆发力呢，反而就成了累赘。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做事犹豫不决，在需要快速决策的岗位上可能就成了短板。可是如果换到了需要深思熟虑、照顾各方感受的岗位，那这份犹豫就变成了周全和体恤他人。所以说，根本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强或弱，只看你把特质用在了什么地方。按照这个思路，每个人的特质都能够被梳理成3大类。第一类是先天带来的东西，比如长相、声音、脾气和性格。有人觉得自己个子矮吃亏，但矮个子往往更容易给人亲近感，不容易产生压迫性。有人嫌自己说话声音太轻，可是这种声音在安抚他人情绪时偏偏特别的奏效。第二类是后天慢慢攒下的，像工作经验、专业知识、掌握的技术、拿到的成绩。哪怕只是在便利店打过工，那段经历也藏着关于库存管理、顾客服务、收银操作的实战心得，那换一个场合，这些就是本事。第三类最容易被人忽略，那就是手头现成的资源，时间、存款、闲置物品、通讯录里的朋友。有人想换工作却觉得无从下手，其实呢，翻翻手机就能够找到已经成功跳槽的前同事，请对方吃顿饭聊一聊，信息不就来了吗？这三类强项里最让人安心的是第二类，因为它是可以靠自己一点点增加的。先去做一件事，哪怕再小也能够攒下一份经验，从经验里提炼出规律就成了知识，把知识反复操练直到熟练就变成了技能，技能做出成绩被外界认可，那就成了履历上实实在在的一笔。这个链条对所有人都敞开，起点不过是一次微小的尝试。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会，这种话根本就不成立。你只是还没开始把做对的事情转化成可用的资产罢了。那具体怎么做才能把这些零散的特质串联起来，最终指向一份适合的工作呢？不妨把它想象成一个闯关游戏。第一步定终点，也就是要搞清楚自己到底行。他登山时火山再次复苏了，他发出颇像蒸汽机安全阀放气的声响，持续了约半小时。1887年，毛利人为了维护山区的神圣，不让欧洲人把山分片出售，就以瑙鲁霍伊等3座火山为中心，把半径大约 1.6 公里内的地区献给了国家。1894年新西兰政府正式挂牌建立汤加里罗公园。古老的在现代人看来有些愚昧的信仰拯救了大自然，而瑙鲁霍伊火山也投桃报李，让人类吸饱了自然与文化的双重甘泉。和其他火山相比，卢瑙霍伊火山几乎显得有些稚嫩，它的形成期过去2500年间，但是它的美丽面容却是其他火山都无法企及的。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

0: 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连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5: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宁宁和亚琼和你相约在周三的早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大家今天感觉怎么样？反正我出门的时候感觉还是有些热的。怎么说呢，本周呢副热带高压是天气舞台的主角，它呢加强了西伸的同时也在指挥着雨和热的分布，可以说是南北各异。不过呢无论是雨区还是热的地方啊，下雨的地方还是热的地方，总之它的闷热感都是非常明显的。
1: 那么本周呢我是以多云到阴天为主，午后呢容易出现局地阵雨或雷雨，驾车出行的朋友请减速慢行，注意车速。现在呢已经是末伏尾声了，这个暑湿呢还没有完全的
3: 消退
1: 啊，还有秋燥还是有一些的
3: 啊，
1: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要保持清淡的饮食，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我们平稳的度过夏秋交替时段。
3: 哎，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气象预报。今天早上6点钟，蚌埠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短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转阴天，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20号是多云转阴天。
1: 好，我们看到老朋友汪助理啊，已经把云听的收听链接发到群里边了啊，谢谢汪助理。

0: 大家呢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了。点歌传递路况，对我们所播出内容说一说自己的看法，参与话题讨论都是可以的。
1: 嗯，好，那来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1866年的8月19号，左宗棠呢是上奏朝廷于福建的马尾筹建福州船政局，清代规模最大的新式造船厂，又附设了船政学堂，就教人造船啊，开创了中国近代自主造船工业，兴办了近代的海军科技教育，培养了大批的海防人才，是洋务运动里程碑式的工程。
0: 1944年的8月19号，巴黎人民武装起义，巴黎抵抗组织联合市民发动起义，反抗纳粹占领，配合盟军推进解放巴黎。那么这个事件呢，也是加速了法国光复进程，是欧洲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标志性的事件啊，捍卫了法国民族尊严，留存重要反战历史记忆。
1: 时间来到1968年的8月19号，哎呀，这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儿啊，在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挖掘当中啊，出土了金缕玉衣等一大批的国宝文物。听到金缕玉衣这个名词儿，大家会想到什么？现在很多的这个就是盗墓的那些笔小说呀，里面常常会出现这个东西，
0: 金缕玉衣是吧？
1: 对，大家觉得就是古时候啊，人们这个帝王会觉得穿这个东西啊，我能转世，而且我能长生，哎呀，
0: 我能成神仙，
1: 对，是的，对，所以这个，所以后来盗墓者也都想盗这个东西，
0: 都想去盗这个金缕玉衣。
1: 对，是的，这是汉代考古的里程碑，也是填补了汉代王侯墓葬的实物史料的空白，改写了学界对于汉代手工业和丧葬礼制的研究认知。
0: 时间呢再来到1985年的8月19号，世界规模最大的北回归线标志塔在广州从化太平场落成，集天文建筑地理科普于一体，这是国内重要天文地理科普地标，推动科普研学与地方文旅发展，成为我国地理科学文化的重要符号。广州从化太平场北回归线标志塔落成，塔高是 23.5 米，是当时世界北回归线上规模最大、高度最高的地理天文标志建筑。塔顶呢设空心铜球，夏至正午阳光穿过铜球圆孔，地面会出现立竿无影天文现象。1986年夏至正式对外开放启用。
1: 就感觉这样一个北回归线的标志就好像一个巨大的一个鬼啊，标志着这个时间的走向啊。今天呢还是我们中国医师节，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就于8月19号召开，2017年国务院批复设立，自2018年起正式实施弘扬这个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师职业精神。
0: 那我们要向所有的这个医生老师们
1: 致敬，
0: 致敬啊，辛苦了。
1: 对，接下来呢，我们来。
0: 其实我知道这个医生是很辛苦的。
1: 对，
0: 你就说咱们平时节目当中经常这和大家见面的田主任，他有时候就是上班啊，
1: 特别忙，
0: 早上一大早就是这个7、8点、8点钟左右啊，
1: 对，
0: 一直能够工作到晚上10点半。
1: 就是
0: 10点多钟。
1: 我们平时去看病啊，你会大家发现没有，就像蚌医啊。中心医院啊，像这样的比较就是火热的三甲医院啊，你无论你什么时候去，就是排着长长的队。很简单的，你就是到任何一个这个窗口里面，你都会排队等着叫名字。就觉得这个整的就是从头到尾整个怎么说呢，就是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还能站起来喝个水什么的，可能他们有时候就没有。
0: 对，
1: 你想他们要接诊的话，门诊的医生，他们要
0: 一个接一个的病人。
1: 对，尤其是那个抽血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些化验的部门，你说后面排着长长的队伍，那你走一会儿，那后面又排了多少人？
0: 确实很辛苦，他们的就不容出错的。
1: 而且你知道，就是我所知道，因为我家里有妹妹是在。医院里就是三甲医院做护士，
0: 在那儿工作
1: 护士，就是白天的班还好，人还比较多，尤其到了晚班，像蚌医这样的三甲医院的晚班，他们就是晚上，就是尤其是一些像老年人比较多的心脑血管科呀这种科室的时候，每天晚上他们是跑步前进的， 因为要挂水嘛，很多老人晚上挂水。
0: 对对对。
1: 然后这边响了，那边响了，然后晚上值班的人可能就那么两。

0: 个人，
1: 是，
0: 然后就
1: 是
0: 那个长长的医院走廊，他们得要跑步前进。
2: 是的，是的，这一点绝对是，因为我以前生病的时候，去吊水的时候，就看那里边的护士真的是特别忙，
1: 对，
2: 就一会儿这个铃响了，他得去那儿给你吊水，一会儿那个铃响了，他要去给你换药，
0: 拔针管，
2: 拔针管换药什么的，真的是事儿特别多啊。
0: 所以说我们要向医生致敬，并且呢，每次当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医生永远是冲在前列，他们是逆行者，
2: 要不怎么说他们是白衣天使呢？
0: 哎，我们此刻来分享到的一首歌，也是为首届中国医师节所做的一首歌，来自刘子琪的《大爱无疆》。

0: 好啦。
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的

0: 老朋友。你好，老朋友，大家好，他是亚琼，
1: 他是宁宁。
0: 看到老朋友未来也在群里边打卡了啊，欢迎未来。大家此时此刻正在哪里听广播，正在做些什么，也可以告诉我们。欢迎大家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在群里边和咱们来聊天互动了。今天的老蚌埠历史呢，和大家聊一聊安徽省第一轻工业学校。
1: 你看在咱们蚌埠啊，那挂安徽省的这个学校名字是很少的，但是安徽省第一轻工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说起蚌埠老牌的公办的职业学校啊，安徽省第一轻工学校是肯定不能够绕过的。这所省教育厅直属的国家级重点的中专，扎根了这个城西燕山路上，40多年来为安徽轻工行业输送了数万技术人才。
0: 故事呢，要从1979年讲起。当年省革委会正式发文，在蚌埠创办安徽蚌埠轻工业学校，也就是咱们现在的一轻校的前身。建校初衷呢很明确，那个时候全省轻工产业快速发展，酿酒、玻璃、造纸、化工行业急缺专业技术人工人啊。那么这所中专呢，就是专门定向培养轻工人才的基地。
1: 1980年学校的敲定了校址，就在如今的与会区燕山路这片地方啊，征地动工修建校舍。刚建校的时候条件也是特别的艰苦的，场地很简陋，经费也很有限。最初呢，只开设了工业发酵、轻工模具两个专业，三年制，招收高中毕业生。后来呢，又陆续新增了像硅酸盐、日用化工、包装装潢专业，慢慢的是完善了办学体系。
0: 专业还挺多的哈。
1: 对，
0: 80年代是学校打基础的关键时期。1982年，学校迎来了第一届正式学生。1985年增设职工中专班，专门面向全省玻璃厂在职工人开展技能培训，同时拓展食品工艺、日用玻璃特色专业。为了方便学子提升学历，学校还开设西北轻工业学院函授站，打通中专到大专的升学通道。随着办学规模持续扩大，校名正式定为安徽省第一轻工业学校，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1: 90年代之后，学校两次征地扩建，实验室、实训工厂是一步步配齐，精工、印刷、生物、微生物各类专业实训室也是全部落地，不再是早年简陋的平房的模样了，教学质量也是稳步提升。2004年成功获评了首批国家级重点中专，拿到了中职学校含金量极高的招牌，先后还拿下了安徽省职校先进单位、省级文明单位、校企合作示范校、国际特色教育学校等几十项省级的荣誉。
0: 40多年办学，学校紧跟市场调整专业，从传统轻工延伸到机电、汽车制造、计算机、幼儿教育、新能源等热门方向，打造完整实训体系。双师型教师占比接近90%，学生技能竞赛常年拿下国家级、省级大奖，就业率常年保持高位。
1: 2019年，学校也是发展了全。这个发展进入到了全新的一个转折，在省教育厅的统筹之下呢，一轻校和蚌埠学院深度合作，挂牌成立蚌埠学院应用技术学院。如今学校不光有三年制的中专、五年制的高职，还开设了对口的升学班、专升本的通道，甚至招收食品科学与工程对口的本科生，实现了从中专到本科的贯通培养，办学层次实现了跨越式升级。
0: 现在校园坐落高新区燕山路，占地110亩，教学楼、实训楼、宿舍、运动场配套齐全。40多年深耕职业教育，一代代轻校学子走进食品、化工、机械、新能源各大企业，成为安徽制造业、轻工业的中坚力量。
1: 对于这所学校，大家有什么样的印象？有没有从这所学校毕业的朋友啊？都可以来聊一聊曾经的这所学校是怎么样的。现在这所学校又是怎么样的？因为现在这个学校呢，基本上还是面向就是中学、初中去招生，就是中考的是他们比较注重的这样一个环节。所以每年咱们不是到了高考，不是爱心助考吗？他说，你们有爱心助中考吗？
0: 也要中考也要注意一下，
1: 注意一下是吗？他们经常会关心我们对于中考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他说有的话，我们就想参与一下。我说好像现在

0: 你好，老朋友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了。
1: 哎，
0: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暴食之后的一些情况。
1: 大家就暴食之后有没有特别后悔？就吃的时候挺爽，吃完之后呢罪恶感满满的，然后就有一种就会想，哎，这个吃暴食暴饮暴食会有没有后悔要给我吃一吃啊？
0: 这个社交平台上暴饮暴食后的补救攻略是层出不穷。
1: 嗯，
0: 营养专家指出，一次暴饮之后啊，暴饮暴食之后体重数字明显上升。其实说真的啊，我们先不说这个暴饮暴食之后的它的负面的一些情况的发生啊，暴饮暴食当时满足了你的食欲，满足了你的这个
1: 口腹之欲
0: ，对
1: 对，就是吃的时候是很爽。所以吃完之后呢就体重一下子上升，就是我吃那么多吗？我的胃能装得下五六斤东西吗？
0: 对，
1: 其实不是啊，是因为你吃，尤其是咱们到饭店去吃了那些什么这个高盐高辣的那些东西之后，其实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多一些水分被滞留下来了，所以不是你吃进去了五六斤东西，可能你只吃进去了可能不到一斤两斤，但是呢它水可能有四五斤，
0: 对
1: 对，所以说其实并不是你的这个吃下去东西那么多，而是水的储留以及没有消化的食物让你的体重一下子上升了。
0: 它不代表你是一夜之间长出了大量的脂肪。
1: 哎呀妈，一顿饭吃的我长五斤，这确实有点吓人哈。然后就有些朋友就什么吃泻药、催吐、喝醋刮油，还有各种各样奇葩的一些所谓的暴食之后的一补救方式，但是这些方式呢是暗藏着健康风险的，不建议使用。
2: 社交平台上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泻药、催吐、喝醋刮油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不少网友奉为暴食后悔药。然而营养专家指出，其中很多做法暗藏健康风险。
3: 比如说催吐，催吐呢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造成误吸。那长期反复的催吐呢，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泻药的作用主要是在大肠，排出的呢是水分和一些食物残渣，那没有办法带走已经在小肠当中被吸收掉的那些热量。那长期使用泻药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像催吐、腹泻等等这些情况呢，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水分、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和出现心律失常、肌肉痉挛等情况。
2: 除了催吐和吃泻药这两种流传最广的暴食自救误区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的补救方法也影响身体健康。比如网传黄瓜、冬瓜含有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化脂肪，喝茶可以刮油，苹果醋燃烧脂肪。专家表示，丙醇二酸在蔬果当中含量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达不到网传的减脂效果。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还有一部分人群暴食之后尝试不吃碳水，只吃肉和蔬菜的生酮饮食，这种行为也十分危险。
3: 暴饮暴食呢，往往在餐后血糖是大幅波动，加重了我们胰岛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立刻切换为那种低碳水、高脂肪和蛋白质的生酮状态的话呢，不仅不会正负相抵，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代谢、血糖调节造成额外的冲击，进而引起疲劳、头痛、抵抗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肠道功能紊乱等问题。
4: 由于啊担心暴食过后体重上涨，很多人会陷入焦虑。那既然刚才提到的这些网传补救方式不可取，那一旦暴食之后怎么做才是科学的处理方式？我们来听听营养专家给出的建议。
2: 一次暴饮暴食之后体重数字明显上升，大多来源于水潴留以及尚未消化的食物，并不代表一夜之间 长出大量脂肪。
3: 实际上长一公斤脂肪呢，可能需要我们额外摄入7700千卡左右的热量，那我们一顿大餐想要达到这个量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本身也存在着一定自我调节能力，我们要做的呢其实就是在餐后使用一些方法帮助我们身体减轻负担，而不是反过来给它加码。首先呢就是适量的运动，我们可以在餐后半个小时开始，从一些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开始，然后根据自身的情况逐渐的增加运动强度，延长运动时间，帮助我们在餐后消耗热量，稳定血糖。第二呢是补充水分，很多大餐呢往往伴随着高盐高糖，摄入之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口渴，身体水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少量多次充足的补水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减轻水肿。第三个呢就是平稳过渡，也就是在下一餐或者是接下来的几天呢从饮食上做减法。
2: 专家提示，大餐之后的一周时间可以参照5+2轻断食模式，选择1到2天适度控制总热量，每日热量控制在500至600千卡，粗细主食、优质蛋白、蔬菜合理搭配，制造适度热量缺口，不要长期持续轻断食，避免过度节食反而诱发新一轮暴食。
4: 专家提醒啊，脂肪的堆积是长期热量盈余的结果，它并不会因为一顿饭立刻形成。那一次暴食之后呢，不必过度自责，也不需要采用极端的补救手段，最应该注意的是避免下次暴食的发生。
2: 想要管理体重，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少吃主食，少吃肉，但营养专家提示，充足优质蛋白质是稳定食欲、保护基础代谢的关键。蛋白质消化速度慢，饱腹感更强，食物热效应更高，可以减少肌肉流失，维持基础代谢水平。人体基础代谢占到每日总能量消耗60%至80%，一旦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降，减肥会越发艰难，体重也极易反弹。
3: 从比例上，我们可以一顿饭有1/2来自新鲜的蔬菜，1/4来自瘦肉、蛋类、奶制品、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还有1/4来自粗细搭配的主食。保持三餐规律，不漏餐。减肥的热量我们可以控制在每天300到500千卡左右，每个月瘦1到2公斤左右就足够了。慢就是快，可持续才能成功。
2: 很多人为了减肥，正餐之外完全。

0: 不吃零食。事实上，选对零食，合理加餐，反而有助于平稳血糖，避免过度饥饿之后狼吞虎咽。
1: 可以选择一些相对健康的零食，比如说一小把坚果，1到2个拳头左右大小的水果，或者是一小杯酸奶，在补充必需营养素的同时呢，不至于摄入过多的热量。
0: 除了合理饮食以外，规律运动、充足睡眠同样不容忽视。想要远离暴食，平稳管理体重，依靠的不是极端的忌口和突击式补救，而是蛋白质、碳水、零食、睡眠、运动多维度的均衡管理。善待食欲，才能够长期守护健康体态。
2: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
7: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2: 你好，老朋友，带你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我是宁宁。
13: 我是亚琼。
12: 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其实说到这个吃啊，我真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嘴馋的时候。
13: 对，
12: 就是你可能有时候你是吃饱了，但是呢你嘴巴忍不住想吃东西，
13: 但是还想就是吃饱了，但是看着满桌的这个美食，你还忍不住还是要多动两筷子，
12: 就想吃零食啊，就我说的是吃零食的那种馋嘴猫。
13: 对，尤其是平时在家里面刷剧看电视的时候，你要手里没个东西，你觉得缺点啥？
12: 对，就想嗑个瓜子啊，吃个薯片呀。
13: 甚至我每次就是看书的时候，都会无意识的进食一些零食。
12: 对，其实这些你看，无意当中不就是多增加热量了吗？
13: 但是我觉得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央视的记者里面也说了嘛，就是，其实你也不必要太过于担忧，说自己吃的太多。如果说确实你前两天你吃了大餐，对不对？你可以参照5+2轻断食的方法来进行补救。可以，
12: 什么是5+2轻断食模式呢？
13: 就是选择1到2天来控制总热量。然后每日控制热量在就是比平时你低个5-6千卡就 OK。就是可以，就是有轻断食的方法，就是比如说你的8小时之内，就5+2，又不是7天嘛，你可以任意选择2天来进行轻断食。
12: 怎么轻断食呢？
13: 就是在8小时之内把你所有吃的东西都吃完，就比如说中间再空16个小时，16个小时之间是不吃东西。比如说你前一天晚上6点钟吃饭，对不对？吃完饭之后你就不再进食，只喝水。然后到第二天早上8点。
12: 到第二天早上8点。
13: 16个小时之后。
12: 你算好喽。再算一下。
13: 8+16=24嘛。对，就是16小时，8+16这样的方式。
12: 就是头天晚上6点钟吃完饭。
13: 就是8个小时，一天不是24小时嘛。你在8个小时之内把你所有要吃的东西都吃完，剩下的16个小时就不再进食，只喝水。
12: 那不可能。
13: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轻断食，不是让你每天这个样子，就是一周里面不是7天吗？其中5天你正常吃饭，选择任意2天来进行轻断食。
12: 对，我不可能。
13: 但是你就是这种方式来进行大餐后的补救，就是大餐之后一周。但是如果你天天吃大餐，那我也没办法。
12: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啊，您平时的这个饮食习惯可以聊一聊。当然了，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 粗细主食、
13: 嗯、
12: 优质蛋白、蔬菜要合理的搭配，还要呢制造适。

0: 度的热量缺口，
1: 但也不要长期的去进行轻断食，这种方式也不可取，其实
0: 就是避免过度节食，
1: 反而会诱发新一轮的暴食。
0: 嗯，关于这个饮食方面啊，大家有什么样的妙招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嗯，
0: 我们美丽姐在群里面打卡了，说早安快乐。你看美丽姐发的这个图片，幸福很简单，快乐在于心。美丽姐发这个图片就特别像极了她的生活，
1: 很浪漫，
0: 很精致。
1: 你看，今天还是七夕。所以说平安是福就发来了图片说七夕快乐。哎呀，今天是牛郎织女相会之日啊，今儿咱们能不能看到鹊桥不知道啊，
0: 你往上看看啊，
1: 试试看啊，这天气
0: 啊
1: 就怕不给力
0: 啊欢迎平安是福，欢迎美丽姐。美丽姐说刚才你说的那个什么
1: 轻断食的方法，
0: 轻断食，她说哎呀妈呀，那我不饿毁了吗？
1: 臣妾做不到吧。
0: 对。
1: 就是这种轻断食的方法
0: 我也做不到。
1: 我尝试过，就是如果说八个小时之内确实把该吃的东西吃完了之后，就是那十几个小时其实基本上处于晚上还有睡觉的时间，
0: 也不会饿是吧？
1: 对，也不饿的可能性也不大。就是想吃的东西吃完，但是不代表说那个八个小时之内你可以暴饮暴食哈，
0: 就正常的吃饭，
1: 正常吃饭。

0: 对，有些朋友可能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就是觉得越减肥气色越差、
1: 嗯、
0: 那问题出在哪儿了呢？那今天就给大家介绍这六种养气色的食材。
2: 每天啊，收到别人脸上粉嫩红嫩超有活人感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羡慕呢？为什么别人的气色这么好？今天就给大家揭秘改善气色的六种关键营养素，这样吃你也可以拥有好气色。第一种呢，就是蛋白质了。很多女生呢，为了瘦身疯狂节食，结果脸色就越来越差。其实啊，蛋白质不足就会让你的皮肤失去弹性和光泽，气色呢自然就暗淡了。一般女性啊，每天至少应该摄入55克的蛋白质。你可以这样去安排，比如说喝一杯牛奶，吃一个鸡蛋，再加上150克的优质蛋白质的食物，或者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像是肉类、鱼虾、豆制品、坚果，这些都很好。第二呢是碳水，哎，各位严格控糖的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长期缺乏碳水，你的大脑呢可能会供血不足，整天犯困，情绪呢也容易像过山车一样不稳定，你的工作效率直线会下降，甚至啊热量不够的情况下，你的月经推迟、记忆力下降也很普遍。淀粉类的主食呢，不仅能够提供能量，还有一些 B 族的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啊，对身体的负担是非常小的。所以说，为了好气色，一定要好好吃饭。第三种呢，铁。铁呢可是气色的救星啊，但是啊，72.2%的18到49岁的中国女性可能都没有吃够推荐量。缺铁呢会导致你的贫血啊、免疫力下降啊、浑身乏力啊。一般来说呢，每天应当保证膳食中摄入18毫克左右的铁。那这样的话，你可以通过50克的瘦肉啊，或者每月2-3次的动物血或者内脏，大概一次也不用吃太多啊，吃个1-2就足够了。这种情况下，你的铁就能够满足。以上呢还是比较常见的，其实像海鲜也是很好的选择。不过呢，如果是已经出现贫血症状的朋友，一定要建议及早去医院就诊啊，有的时候可能不是靠食物立刻能补上来的了。第四种呢就是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C 啊可谓是皮肤的守护神，它可以帮助你合成胶原蛋白，支撑皮肤的弹性。记得呢，每天应当吃1斤的蔬菜，半斤的水果啊，这里特别推荐像奇异果、柑橘、青椒、绿叶菜。这些都是维 C 含量非常非常高的食物，还有呢就是 B 族维生素以及一些不饱和脂肪酸，那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这二者如果皮肤摄入不高的话，你的皮肤可能会变得非常的干燥粗糙，所以建议大家日常饮食当中呢

0: 你多吃一些粗粮啊，一些鱼虾肉类、坚果种子，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一些补充剂来获得。好吧，一定要记住以上这几种营养素：蛋白质、碳水、铁、维生素 C、维生素 B 族，还有必需脂肪酸，每天都补充到位，气色自然红润有光泽。朋友们，别再羡慕别人好气色了，从今天开始抓紧科学饮食吧。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柳城县令胡坤听说巡抚大人到了柳州了，哎，机会来了，这才叫恶人先告状啊。见着巡抚，他把于成龙狠狠告了一状，还是老调重弹。另外呢，把知府大人冯文锦也给烧到里边了，他满以为巡抚大人得给他做主，没想到金光祖，所以指着胡坤的鼻子大加斥责，说你个，所以指着胡坤的鼻子大加斥责，说你干不了的事儿人家干了，你为什么嫉贤妒能？为什么于成龙派人找

着你，你按兵不动，你说你人手不够，找这理由那理由，你迟迟不给解决，逼得罗成县没办法了，亲自派兵征剿，制服了蓝胡子。你不也省了心了吗？你不也省了事了吗？哦，你还挑别人的理，你还拿官词卡别人的脖子，简直是可恶之极呀！柳城县有你这么个县官，老百姓还好得了吗？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你回去把门关上，好好想想吧。这胡坤呐，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心里七上八下呀，不知道什么滋味。胡坤真是没有想到啊，至于怎么离开的知府衙门，怎么回到县里的，他都搞糊涂了。他心说这于成龙人缘不错哎，知府也向着他，巡抚大人也向着他，哎呀，我小看了他了。这于成龙装穷吧，背不住怎么样打点，怎样走动上风，他花了多少银子，哎，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其实他猜错了，于成龙哪来的钱呢？穷得叮当直响，别看现在叫县太爷，还不如个穷苦的老百姓。胡坤哪里知道啊？闹了半天，于成龙遇上好上级了，冯文锦也好，金光族也好，都是清官。要遇上个坏上级，不通情达理，于成龙非掉蛋不可。说个迷信话，于成龙啊遇上贵人了，闲言少叙。胡坤走了之后，哎呦，这冯文锦乐了，我说老兄啊，你说这糊涂官要他何用啊？哎，你可是巡抚，你知道你的属下有这么个官，应当作何处置？嗨，让他回家抱孩子去不就得了吗？他的事儿好解决，无非是迟早的事儿。这一句话就决定了胡坤的命运，那不掉蛋等什么？两个人话锋一转，又谈到于成龙。哎呀，金光祖就说，我现在急于想要见到他，好好跟他谈谈，这人真了不起啊。是啊，我府台大人，你要见见于成龙，哎，您别生气啊，你跟他谈一番话，你肯定长不少知识，增加不少学识啊，是吗？那太好了，我求之不得。这样吧，我明天起身就赶奔罗城县，我知府大人能不能陪我走一趟啊？当然行，当然行，我求之不得。就这样，知府陪着巡抚双双赶奔罗城县。于成龙干什么呢？现在到了秋收季节了，哎呦，今年罗城这庄稼长得这个好劲儿就甭提了，多少年来没像今年这样喜获丰收啊，家家户户乐得合不拢嘴啊，粮食堆积如山。农民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土里刨食，丰收才能有一切，不收成什么都不存在。粮食多了能变钱，粮食多了能养猪养鸡养鹅，连那牲畜都高兴啊，有了粮食就有了一切一切呀。所以说罗城县是喜气洋洋，连那窑寨侗寨那些人也乐坏了，以往不会种，种了也打不出粮食来，自从于成龙来了之后，手把手地教给他们怎么下种，怎样施肥，怎样除草，怎样收割，那可以说是费尽苦心呢，才换来今年的大丰收。你不管到城里到城外到窑寨到侗寨，
到处是欢声笑语。

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余成龙就忙这事儿啊。可这一天他把张敬贤找到面前，他问他今年这个赋税怎样个交法啊？你看看，要说头几年这块没有人没有收成，赋税可以免了，上级也睁一个眼合一个眼，今年大丰收啊，再不交赋税说不过去了，上级也不能答应，你看看咱们是不是定个制度。张敬贤点头，卑职早就制定好了，请大人过目。另外大人呢、啊、今年有一件事儿我得跟您商量，说吧。这个火耗的事儿还得保留吧，您看这个比例采取什么办法？余成龙一听就皱眉，什么火耗免了，咱们罗城县不讲究这个。不行，我大人这可不行啊，您不提留火耗银子，咱们县衙那就迈不了步了，那怎么可以呀、啊、哎，我说免了就免了，该交多少赋税就交多少赋税，这个不能差，火耗一项坚决不能实行。你马上拟个词儿，粘贴布告，小谕百姓，从我这儿开始火耗银子一律全免。张敬贤一听冒了汗了，老爷您冷静冷静再想一想啊，您说咱衙门都苦透了，该得的东西得不着，衙门连锅盖都掀不起来呀、啊，有时候都断顿呢、啊。没有火耗银子，怎么能行？我举个例子来说，救济穷苦百姓，朝廷不发粮，不拿钱，就得咱们县衙自己解决。就拿兴办义学的事儿，请先生教学生，国家不拿这笔钱，得咱们自己筹措。啊，等等等等等等，咱衙门里头不提留，没点进项，你说怎么办？哎，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啊，大人呐、啊，您不能不仔细考虑考虑。哎，逢年过节打点上风，人来人往，请客吃饭，啊，等等等等，都得从火候银子里提呀、啊。您说您不留给免了，那不要说了，敬贤呐、啊。我且问你，那是朝廷规定的制度吗？没有吧？朝廷没规定，咱就不那么干。你想想，罗城的老百姓苦到什么程度了，还要层层加码，这火耗银这个事儿坑人不浅。我余成龙再为一天，就不能执行，好吗？一定要免了，啊！我的话，去办吧。不，好吧。张敬贤一看，这位真认死卯，他要认准的事儿，怎么劝也不好使，执行吧。那位说：“你说了半天，什么叫火耗银呢？那干嘛的？”哎，这种钱呢，可缺德。原来国家每年征收赋税。老百姓得交钱的，得上税啊，交的都是散碎的银子，那怎么往朝廷里头送啊？所以把这些银子集中起来，重新把它化了，打造大银坨子、银锭子，这玩意儿好拿、好搬、好运，往朝廷送。那么这一练，它不有损耗吗？要损耗谁拿呀？怎么办？也得摊派到老百姓身上。你除了交正常的赋税之外，你还得交点消耗品，消耗银子。这银子规定是多少呢？1/12。哎，这老百姓可以接受。后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何止1/12？就增加到20%、30%，甚至一半。也就是说，

你除了交正常的赋税之外，还得交这个损耗的银子若干。这也是层层加码，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可这笔钱归谁呀？都归到府县巡抚衙门各地都得留点，按现在词儿来说不恰当啊，就好像小金库，知县衙门也得有小金库。其实这笔银子不一定都中饱私囊，留到县衙里头它有用啊，机动灵活。就像张敬贤方才说的，逢年过节你得打点上级啊，你该买礼物买酒买礼品，那银子从哪出就得从这儿出。另外人来人往，上峰来视察，你不得请客吃饭吗？临走得拿点东西，这笔银子从哪出也从这儿出。比方地方上想办一些善事，义学了等等等等的，这笔钱朝廷不给发，也得从这笔银子里头出。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笔钱留着有大用场。全国各地全都这样，朝廷也知道，皇上也明白，睁一个眼儿合一个眼儿。朝廷不发钱，就地解决，你们爱怎么解决怎么解决吧，只要不闹事儿就行。于成龙为官多年，哪能不知道这点事儿呢？心想洛城县老百姓多苦啊，交赋税就不错了，再交这笔银子实在是不行，因此是坚决杜绝。张敬贤就得办呢，布告一贴出去，老百姓一看呀，奔走相告。于大人真是好官呢，为民做主，替咱们说话呀，免了火耗银子了。这是公开的秘密，没有不知道的。就这一项，减去了一半的负担，就管叫咱们正常纳赋税，因此奔走相告，高兴的不得了啊。再说于成龙一琢磨，收赋税这玩意儿里头也有弊端嘛，经手三分肥呀。你交那个赋税，他说你不够，你瞪眼交十个，他拿秤一称说九个，小哥们拧不过大腿，往往老百姓吃亏。于成龙一想这不行，不能让老百姓吃了亏，他跟张敬贤一合计说，怎么办，你记账，我亲自掌天平，分离丝毫也不能差，不能让老百姓吃了亏，咱们合着辛苦一点。好吧，张敬贤陪着，收赋税的时候就在县衙这大堂上把桌子挪一挪，于成龙坐到左边，张敬贤坐到右边。张敬贤准备的文房四宝，收多少好登上记。于成龙亲自把天平在这称银子数钱，不让旁人经手。再说老百姓，老百姓最通情达理呀。大伙想，这官上哪儿少去，处处为咱们着想，交赋税还叫他操心呢。有的地方干脆拖延不交，为这件事儿当官的脑袋疼。现在罗城的老百姓包括姚人动人全愿意主动纳税，因此大伙一哄而上啊，就像买彩票似的，纷纷赶到衙门主动纳税。于成龙一看大门这一开，老乡亲都排着队啊，非常高兴，这就忙活上喽。他在这凭银子收钱，张敬贤在那登记，一直忙活了一大天呢。于成龙饿了，就在这办公，边吃边办公，让老乡们交完钱赶紧走。老百姓交完之后都不走，三五成群在这看热闹，一个个品头论足，在这诉说心里的话。哎呀，于大人千载难逢的好官呢，

上过包的人，你们信不信？嗯，我们看也差不多。再说老头潘志、蓝永光，哎，这些人都代表姚人和动人到这纳赋税了。赋税等交完之后，玉成龙频频点头，老人家今年收成不错吧？哎呀，托大人的福，大丰收，这一年的收成三年也吃不了啊。乡亲们高兴吗？高兴的都疯了，到处是粮食，哎呀，肥猪满圈呐，哪个都感谢大人。好，既然如此，老人家回去吧。这大人，您先把手中的活放一放，我们有个小小的要求。哦，说吧，什么事儿？他回头看看蓝永光，又看看胡大庚，这都是代表。三个人使了使眼色，然后从腰里一伸手，拿出个银子包来，往前一递。大人呐，这点银子无论如何您都得收了。于成龙就一愣啊。什么银子？大人，您光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了，您太苦了。我们可听说了，县衙门有的时候连锅都揭不开，大人您有时候都断顿，这简直言者痛心呐。大老爷，再瞅瞅您穿的这衣裳，都不如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我们疼您，因此乡亲们大家主动的捐钱，凑了文银60两，六六大顺。老爷，多了我们拿不出来，这60两银子是送给大人的，您呢也换几套衣服，您呢也喝点酒，也吃点肉，剩下一部分呢您就寄到家里头去，聊表姚人和动人的一片心。大人，无论如何您把钱收下吧。玉成龙一听感动得热泪盈眶，但是玉成龙一摆手，乡亲们，老人家，我谢谢大家一片心，这心我领了，这银子高低我不能收啊。我收这银子算怎么回事？你们是行贿，我是受贿，咱都犯法呀，无义之财不可取，这是乡亲们的血汗钱呢，我怎么能收呢？但是我谢谢您，赶紧拿走，拿这笔银子去孝敬老人，去帮助儿女，我谢谢了，赶紧回去吧。 大人你看怎么样？我们一猜就这么回事，您俩能不能网开一面？这钱无论如何您得收，您不收回去我们没法向父老乡亲交代。蓝永光也说，大人啊，我们思量再三了，知道您不是那样的人，但是我们反复盘算，这不算行贿啊，这代表我们乡亲的一片心呐。大人，您要不收就冷了姚人和动人的心，无论如何您得收。说着话把银子放这，转身就走。于成龙可真急了，回来，把银子拿去，来人，把银子送给乡亲。僵持不下，这仨人就不拿这银子，于成龙就真急了，说什么也不收。正这么个时候，外头有人跑进来了，报大老爷，巡抚大人、知府大人驾到，已经到了大门了。啊，敬贤呐，赶紧把手中的活放一放，乡亲们你们等一等啊，我去迎接二位大人。带着衙门里所有的官员列队迎接，那官大小就是不一样，你看巡抚大人那仪仗队，那家还了得，不说日扇、掌扇、龙凤扇、鹦鹉、鹰帆、鹰照、鹰绮罗伞盖，虽然没这么排成，但是肃静牌、回避牌、虎头牌、旗枪、皮槊、斧子、二刃刀、

雁翎刀，那也是几十人组成的队伍啊。文华大轿金饼带穗头的也漂亮，后边是知府大人的轿子，虽然赶不上巡抚，也比余成龙强着万倍。两位大人已经离开轿子，嗓子眼像堵了一团棉花，也说不出来了。这时候老潘头也鼓足了勇气了：“二位大人，这不是争吵啊，是说我们呢一片真心，可是这余大人太固执了，说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也不收，不但不收，还要把我们赶走，派人把那银子给我们扔到街上去。你说我们呢真是进退两难呢。”正在这时候呢，大人到了：“大人呢，能不能求您点事儿啊？说吧，什么事儿？您能不能给帮帮忙，说句好话，求余大人把这银子给收下就得了。”“哦，好啊，那咱们就试试看吧。”“哎呦，金大人答应了，冯大人答应了，走啊，找余大人去。”上百人跟在两位官员的身后迈步走进大堂。这时候余成龙啊，正忙着呢，挽着袖子裸着裤腿跟乡亲们正在交谈，认认真真的这平银子。旁边张敬贤一笔一笔的在那记。哎，这一阵突击的不错，大部分人都纳完了赋税了。余成龙长出了一口气，但是还剩下几位。正这时候，金光祖、冯文锦领着老百姓来了。余成龙赶紧把手边的活放下，躬身站立：“二位大人累了吧，请到后堂待茶。”“不忙不忙不忙。”这金光祖一屁股坐到公案后头了，冯文锦也坐下了。到了现在呀，金光祖的心依然是非常激动啊。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官，就没见过这个场面，说什么也不能歇着。坐下之后，笑眯眯看看老百姓：“怎么样啊？还有多少人没纳完税呀？”“不多了不多了，就剩下我们这些人了。”“哦，好好，请乡亲们稍后片刻啊。”他转回身问余成龙：“余成龙啊，我问你点事儿。”“是，大人请问。”“据说老百姓给你凑了点银子要送给你，有没有这事儿？”“回大人，有。”“银子在哪儿呢？”张敬贤一听，赶紧把那银子递过来了，放到金光祖手上。金光祖掂了一下，估计着是能有个六七十两。看着余成龙就问：“我说贵县呐，你为什么不收呢？”“大人，我一人在此为官，用不了那么许多银子。”“那花不了，你就送到山西老家去。”“不行，我家距此6000多里，单人歇资实在是累赘，我看不必如此。”“那么你衣裳这么破，吃的也不怎么样，换几件衣服，喝点酒，吃点肉，总还可以吧？”“大人，您开玩笑了，这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成龙受之有愧，我是不能收的。”“你别忘了，这是父老乡亲一片心意啊，你确知似乎不公吧？我看这样吧，你也别说不收，老百姓呢也别说非叫你如数的收，我折中一下，你呀留点酒钱，也给这些老百姓下个台阶，我把包打开，你随便拿，你看怎么样？”“这大人，这似乎着……”金光祖把脸沉下来，心说话：“你太固执。”

本官说话是哪？玉成龙真为难呐、啊！哎，在里头划拉了半天，拿了六个纸钱儿，没动银子，把这六个纸钱儿拿到手里头。好了，我真是受之有愧，够一壶酒钱了，我收下，我收下，谢谢乡亲们，谢谢乡亲们。哎呀，金光祖一看罢了啊，哎呀，真受感动，剩下的钱又给老乡亲退回去了，劝说了半天，乡亲们才走啊。于成龙一看，两位大人太累了，急忙派人陪着两位大人到后边歇着。那于成龙怎么不陪着？他活还没完呢，还有一部分人没纳完赋税，干脆把这事办完了再到后宅陪着。那两位大人到后边等着去了，咱不说，于成龙把这结尾的活全做干净利落，封了账，洗了洗手，换上官服，这才赶奔内宅。两位大人呢，正在床上躺着呢，一看于成龙进来，俩人全起来了。金光祖就问：“怎么样啊？收完了吗？”“啊，回大人的话，全都收完了。”“嗯，你够辛苦的。来来来来来，坐下讲话，坐下讲话。二位大人是不是饿了？涉水登山到了我的破县，你们吃苦了，是不是？咱吃完饭再接着谈。”嗯，也对。经于成龙这么一说，金光祖这肚子咕噜咕噜咕噜，老肠子老肚子直打仗。冯文锦也饿了，好吧好吧，那吃完饭再谈。准备饭，时间不大，饭菜摆上。两位大人往桌上一看，哎好，一碗白米饭，两个素菜，另外还有一碗鸡蛋汤。这碗鸡蛋汤是特别优惠的，平常还没有。哎，您还真别说，一碗鸡蛋汤上哪有葱花，还飘点香油。冯文锦就一咧嘴呀、啊，心说：“于成龙啊，于大人，你真行你！我来了吃这还可以，府台大人来了，巡抚大人，你再困难，你再借点钱，也得有点腥味儿啊。”哪怕一盘炒肉也行啊，哦，素的，就有点为难。于成龙看出来了，县太大人，我县比较困难，招待不周，你老人家谅解。哎，别说别说别说，家常便饭，吃着格外的香甜。哎，我来不为吃喝，为体察民情。为了看看你，咱谈一谈。哎，这算什么？填饱肚子就可以。来来，一块儿吃，一块儿吃。那于成龙也不是装相，真困难。就这么陪着吃饭，谁也没说话。一直把饭吃完了，残席撤下，仆人又泡了壶浓茶，这阵就点上灯了。可金光祖一点疲倦的意思都没有，眼睛倍儿亮，腰板倍儿直，一边品着茶，一边问于成龙：“于大人呐、啊，这回可以谈了吧？大人，您等不及了，有话您尽管说，我洗耳恭听。”“嗯，好吧，于大人，咱们都是自家人，不过捧。”我也没那个必要。自从你到了罗城几年了啊，到今年年末七年，哎呦，七年了。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回大人，我到任之时45岁，再加上七年，今年50有2。哎呀，你都50多了，贵县在此一坐就是7年呐，体察民情。

0: 深入百姓，你掌握的情况比本官多的多呀。冯文锦在旁边说话了，是啊，连我这知府都不行啊，下边还隔着县呢。余大人直接接触老百姓，访贫问苦，老百姓有什么事情敢于跟他直说，所以他了解的情况比我也知道的多的多，多的多呀。这就好。那么有几个问题我想请问大人，您说，比方说啊，你们罗城县盗匪最多，这是出了名的，你怎么样治理的盗匪？你总结没总结经验？这可以向全国推广啊，这是一。另外，你们这个县这么穷，到现在大翻身能吃饱饭，什么原因？你也要认真总结。
1: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2: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3: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4: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一五五七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一名美国前高级官员称，鉴于阿联酋对伊朗经济的意义，这一决定可能比美国的海上封锁影响更大。阿联酋是伊朗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伊朗约三分之一进口商品需要从迪拜中转。据外媒报道，作为金融中心，迪拜长期以来还为伊朗提供了规避国际制裁的渠道。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外，另一枚落入领海。

隔离的一些空间，这是竹子的特点。也许观众朋友们不会想到，在中国造船的历史上，有一项重要的造船技术与竹子的这个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项技术呢，就叫做水密隔舱技术。有人说，水密隔舱技术就是人们受了竹子结构的影响，受了竹子结构的启发而创造发明出来的。这一定是一个很精彩的传奇故事。那么在中国船舶发展的历史上，还有多少这样传奇的故事呢？中国古代的造船事业走出了一条独立的发展道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恰恰是这条独立的发展道路引领着中国的造船事业创造了若干灿烂辉煌的成果。在这里啊，有三项重要的成果我想是必须要了解的。那么这第一项成果就是船具的发明与创造。船具啊，是指控制和操纵舟船前进的一些工具和一些构件，像桨啊、锚、帆、锚都属于船具之列。船具不仅影响着舟船功能的发挥，而且呢也影响着舟船的发展方向。自从木板船在青铜时代诞生之后啊，经过了夏商周春秋战国这历代的发展，它的形体啊越来越大，种类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齐全。那么它就要求船具必须要跟上形势的发展，所以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许多新的船具被发明和创造出来。在这里呢，我主要介绍三种具有重要意义的船具。这三种船具呢，第一种就是橹。橹它是推进船前进的船具。在枯木为舟眼木为楫的那个时代啊，船舶的前进主要是依靠桨来推动，这个大家都知道。设置于船的两侧有若干只桨，人们通过滑动这些桨从而推动船前进。桨所产生的推动力，它的基本原理很简单，就是通过人的划水而产生一种反作用力，从而使船往前行进。这种反作用力呢，它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间歇性的，就像我们划船一样，划一下船往前进一下，不划它就不进。所以它这个推力呢不是连续性的，它的效率那么也就大打折扣了。后来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发现

0: 当桨在水里来回搅动的时候，它也可以产生一种推力。这种推力呢，不是划水的反作用力了，而是一种旋转的上升的一种升力。那么时间长了，人们就运用这种升力，因为这种升力啊，它的产生就不是间接性的了，它是连续性的。于是呢，一种新的船具就诞生了。这种新的船具就是橹，也就是说，橹它是在船桨的基础上发明创造出来的。它在形制上来看，它有点跟桨相类似，但是它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看看橹的结构，橹呢，它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我们叫它橹柄，也叫橹把手，是人要直接手握操纵的那个部位。第二部分呢，叫橹板。这个橹板呢，就是在水里搅动水的那一部分，叫橹板。那么连接橹柄和橹板的是第三部分，叫做二状。这是橹的基本构成。橹在使用的时候呢，它是要固定在船上。如何来固定呢？它是要在船舷或是船的尾部边缘的地方，首先要打下一个带有球形头的一个铁钉作为一个支点。这个铁钉呢，它有一个标准的名字，叫橹人头。然后在橹板上钉上一块非常坚硬的木头，在这块硬木上要挖出一个孔洞。这个孔洞呢，和橹人头的大小相仿。这个孔洞叫做橹鳍，就是肚脐的鳍。那么在安装的时候，要把橹人头置于橹鳍之中，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做球形运动的一个支点。这是一个支点，在安装的时候。另外要在橹柄上拴一根绳子，这根绳子叫橹担绳。绳子的另一端要拴在甲板上的一个铁环上。橹担绳的长短它是可以调节的，通过调节橹担绳的长短来调节橹板在水中的深度。那么这样，在橹的安装过程中就形成了两个支点，一个是橹人头，一个是在甲板上的铁环。那么在操作橹的过程中，人的一只手要把住橹柄，另一只手要握住橹担绳，要前后摇动。在摇动使力的过程中，通过两个支点而使得水中的橹板不断地在水中搅动，从而产生了升力，推动着船往前前进。这就是橹的产生动力的基本的原理。橹推动船前进的这个原理啊，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螺旋桨。当然螺旋桨它是近代以后由西方人发明的。我们虽然不能说螺旋桨是在橹的基础上发明创造出来的，但是呢，橹和螺旋桨它的推进原理是非常相似的。橹在刚刚发明的时候啊，它是安装在船的侧舷上，后来逐渐逐渐地移到了船尾。橹的发明我们一般认为是在东汉时期，在以后的各个朝代中船上普遍地使用了橹。比如说在北宋时期，著名画家张择端他所创造的《清明上河图》上描绘了大大小小的各种船只，很多艘，在大船和小船上都有橹的设置。在大船上的橹啊，它设置的很大，我们从那个图上就可以看出来，操纵橹的人一个是操纵不了的， 而多个人同时操纵一具鹿，直到今天，在一些水系发达的地方，依然可以看到鹿的影子。这是第一种船具。
1: 随着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发展，人们不断向深海远洋发起挑战。以前用来把握方向的高获桨，已经不能满足于当时人们远渡重洋的需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古人发明了舵。舵的发明不仅助力中国古人行船水上，开拓新的天地，而且促进了世界海洋文明的发展。那么舵的优势究竟有哪些呢？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古人们又是如何将船停稳在水面上呢？
0: 我要介绍的第二种船具呢，就是舵。舵是一种控制船方向的船具。今天我们所造的船舶无论是多么巨大，比如说航空母舰，它的排水量达到了十几万吨，依然离不开舵来把握方向。所以我们看舵的发明与创造，它是多么的重要。在汉代以前，在舵产生之前，船的方向是如何来把握的呢？在汉代以前，要使船按照你所需要的方向前进的话，是靠桨来把握的。我们到公园里去划小船的时候啊，大家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一艘船你要把握方向就要靠桨，要往左拐用力划右手的桨，往右拐呢要用力划左手的桨，这样就使得船的方向变化非常的灵活。小船可以啊，随着木板船的发展，船舶的体型越来越大，仅靠桨来把握船的方向显得越来越困难。比如说一艘几百吨的大船，你要调转方向需要多少只桨同时来操作，调转的难度很大，尤其是在战场上，在海战的过程中，为了进攻敌人或者是为了退却，都需要调转方向，大船调转方向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思考有没有一种船具专门来把握方向呢？后来这种船具就找到了。怎么找到的呢？人们在操作桨的时候就发现啊，这个桨它有把握方向的作用。那么我们能不能从众多的划桨手当中拿出来几名划桨手专门让他控制船的方向呢？实践证明完全可以。这几名划桨手手中的桨，它的形制也跟一般的桨设计的不一样，它特别的宽大，它们的作用就是主要是把握船的方向。后来呢，这些划桨手拿着他们特制的这个桨，从船的两侧移到了船尾，这就是舵的发明的缘由。1954年，在广州的郊区啊，出土了一个船的模型。在这个船的模型上啊，我们就清晰地看到了一个舵，它的舵的形状就像一个船桨，这说明它是早期的舵。那么这就证明在东汉之前我们已经发明了舵。我要介绍的第三种船具呢，就是定。古代叫定，我们今天呢叫锚。定它是一种将船固定水面上的一种船具，因为船航行在水中，它不能老是往前前进啊。那么当船要止的时候，并且要固定在水面上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要定来承担这个任务。定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呢？在古代的典籍中啊，我们找到了这样一段记载，这是《资治通鉴》中的记载。祖横梁猛冲，携手绵口，以兵旅大卸 计时为定，

0: 5000人以弩交涉，非师与下均不得前。其实这段记载它记述了一场战役，发生在绵口的一场水战。这场水战是发生在东汉时期的汉献帝建安3年，也就是公元208年。当时呢，孙权占领了江东，还要进一步的拓展他的霸业，成就他的霸业，所以呢还谋图荆楚地区，于是就率军发动了对江夏太守黄祖的进攻。黄祖为了抵抗孙权水军的进攻，就在绵口这个地方建立了一道防御线，于是就有了这个记载。这段记载是说黄祖啊，在长江和汉水的交接处绵口这个地方，用了2艘猛冲船建了这样的防线。那么这段记载是说，这2艘猛冲船以兵旅大械计时为定。所谓兵旅，就是我们常说的棕榈树啊。棕榈树的外面它包着一层网状的纤维，那么这些网状的纤维呢可以做成绳子，所以大械就是粗大的绳子，用棕榈树的纤维做成的粗大绳子。这些绳子呢就把石头系起来作为定，抛到水里，是2艘猛冲船固定在水面上。在猛冲船上设置了1000人，用弓和弩交叉射击敌人，箭如雨下，使得孙权的军队啊不敢靠前。所以在这场水战中啊，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古代典籍中最早记载定出现的这么一段史料。虽然我们说黄祖的防线啊后来没有挡住孙权水军的进攻，黄祖的军队全军覆没了，黄祖也被杀了，但是定在水战中发挥作用却是非常突出的。从此以后啊，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单纯的石质变成了木石结构，再发展成为钢铁的铁锚。这是我们讲的在中国古代造船史上的第一大成果。
1: 中国古人不仅发明创造了船具，而且还创造了一项影响人类造船史的技术——水密隔舱技术。这项颠覆性的技术是中国古人探索未知世界过程中产生的智慧结晶，它至今仍在影响着全世界的造船业。无论是排水量数十万吨的游轮，还是海上巨无霸航空母舰，又或是游弋深海的核潜艇，它们虽然制造材料有所不同，但内部结构都采用了水密隔舱技术。那么水密隔舱技术的发明人究竟是谁呢？为什么说创造这项技术的灵感来源于竹子呢？
0: 中国古代造船的第二大成果就是造船技术的成熟与突破，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技术成果，这些成果可以说数不胜数啊。在这里我就选择一种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十分重要的技术成果加以介绍。这项成果就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头提到的水密隔舱技术。所谓水密隔舱技术啊，就是把舟船的整个一个船舱用隔断隔成若干个相互密闭的船舱的一种技术。那么这种技术是如何发明出来的呢？这就要追溯到我国的近代。东晋时期隆安3年，也就是公元399年，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他的领导人是孙恩和卢循，开始是孙恩，后来是卢循。

起义发生以后啊，孙文和卢循率领着数十万起义大军转战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在斗争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支庞大的水师队伍。那么这支水师啊，人员是数万人，战船达几千艘。在作战中，卢循啊经常会这个把精力用在造船上，创造出一些新的船型来。当时他们转战的区域是东南沿海，在这些地方啊大量的生长着竹子，所以在作战过程中起义军与竹子的接触是非常频繁的。有的时候啊用竹子来盖房子，有的时候用它来坐船，还有的时候用于生火，比如说用它来煮饭烧饭盛水等等。据说有一次啊，卢循抛开竹子的时候啊，他突然眼前一亮，实际上他对竹竿的结构啊非常熟悉。这个时候呢，他突然把竹竿的结构与造船联系起来了。他就想，如果我们的造船把一个船舱用隔断像竹节一样隔成若干个空间的话，当一个空间进水，其他的空间完好无损，船不就可以不沉没了吗？他说好，就这样试一试，这一试就成功了。那么我们说中国的水密隔舱技术是何时传到西方的呢？大约是在18世纪。水密隔舱技术啊都有哪些优势呢？哪些优点呢？我们给它概括一下，一共有三个优点。第一点是增加了船舶的抗沉性。当一个船舱进水的时候，由于它与其他的船舱是相互隔离的，彼此密闭的，整个船不会立时的沉没，所以就增加了船的抗沉性。第二大优点是增加了船的坚固性。水密隔舱中间的隔断呢，它是横向的，它起到了横向支撑梁的作用，使得整个的船体变得比以前更加坚固了。第三大优点，它使船上的桅杆竖立得更加牢固。在水密隔舱技术出现之前呢，船上的桅杆是怎么竖起来的呢？船上的桅杆要通到船舱底下，要在船舱里边专门设置一个非常坚固的底座，否则的话这个桅杆不牢固啊，桅杆不牢固你就无法撑起这个帆来。那么有了水密隔舱技术之后啊，船的桅杆就可以直接设置到船舱的隔断上，比以前的基座要牢固得多。所以水密隔舱技术在发明出来之后啊，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应用。比如在1973年6月份，在江苏的如皋县出土了一艘唐代的古船，这艘船上就有9个水密隔舱。在1974年的夏天，福建的泉州也出土了一艘宋代古船，这艘船上呢竟有13个水密隔舱。这就说明在唐宋时期啊，水密隔舱技术非常普遍。这是我们讲的中国古代造船的第二大成果。第三大成果呢，就是形制的完善与多样。所谓形制啊，是指船的形状和它的制式。那么船的形状和制式，它是根据船的功能来设置的。不同功能的船，它的制式是不一样的。随着木板船的不断的发展，木板船的功能也越来越多，那么它的形制也变得越来越多。比如有专门用于帝王乘坐的大船，有专门用于观光的船，还有专门用于运输的，还有专门用于作战的船。
分类很多。

0: 即使每一个分类还可以进一步再加以区分，比如说战船，战船的种类也很多，有进攻性的战船，有用于防御的战船，还有用于侦察的、搞情报的，还有运输的，等等等等。在这里啊，我主要介绍两种具有特殊形制的著名的中国古船。这两种船呢，第一种就是楼船。楼船顾名思义，就是在甲板上建起楼房的船只。楼船的出现它比较早了，在春秋时期就有了楼船的记载。楼船的每一个设计，它都是出于作战的需要。早期标准的楼船，在东汉时期刘熙的《释名》中具有非常清楚的描述。在这部典籍中，他描述啊，标准的楼船有三层，第一层叫做炉，就是有炉舍的意思。这一层的空间呢，是用于官兵的休息，或者是作为等待作战的场所。第二层呢，叫做飞炉，飞炉就是作战的空间了。在飞炉上设置有弩窗，每一个弩窗后面都有几名弓弩手，在作战期间啊，可以居高临下的打击敌人。第三层叫做绝室，也叫阙室，它有鸟雀之警示的意思。那么这一层楼房，它的作用就是用于指挥作战、观察敌情的。那么它的最高指挥官一般的要处在这一层之上，周围设置于女墙，起一个防护的作用。在阙室之上，最高的楼层顶上，一般还要设置大型的作战兵器，比如说像抛石机这样的作战兵器，它可以居高临下打击敌人。这是早期标准楼船的形制。这样标准的楼船，远远望去啊，非常高大威严，在作战中它起到了一个震慑的作用。一般在战争中作为指挥舰来使用。那么楼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在春秋时期就有楼船的记载了。春秋的末年，伍子胥担任了吴国的大夫，他在训练吴国水师的时候就大量地建造了楼船，并且在训练中他认为楼船在作战中啊，应该起到一个指挥舰的作用，不仅它担负着这个指挥的功能，而且它还起到一个整个稳定阵型的作用。所以从春秋时期之后一直到隋代，楼船是不断的发展的。在每一个朝代帝王级的活动中都少不了楼船，这是第一种古代的名船。
1: 楼船虽然在战争中威力惊人，但是由于楼船自身体积庞大，所以在兵贵神速的战场上，它的机动性相对不足。在中国古代造船史上，有一项很特别的发明，这项发明就是车船。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古代战船机动性不足的问题。与传统意义上的船截然不同，车船上不用翻墙或者高桨之类的设备，而是安装了轮子，由人踏动轮子积水行驶，速度很快。那么围绕车船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呢？宋代以后车船又为什么逐渐消失了呢？请继续收看船剧里的密码。
0: 第二种船呢叫车船。车船是通过轮子的转动推动船前进的一种船。那么这种船的制式啊，它是在船的两侧安装于若干个旋转的轮子，类似于近代西方出现的明轮船。那么有人会问了，西方出现的明轮船啊，它轮子的转动 是靠蒸汽机来带动的，而我们中国古代车船上的轮子旋转是靠什么来带动的呢？实际上在车船中，它的内部啊有一个木质的这个机械结构，这个机械的结构呢，它是有一根横杆直接连到外侧的轮子上，而在横杆上呢又有踏板，在船行驶过程中，人不断地踩踏踏板带动这根横杆的转动，从而使轮子也转动起来，就类似于古代我们农村灌溉水田的那种水车。所以有人说轮船的发明是在水车的启发之下

0: 负责镇压农民起义。这个刘裕啊，他非常善于动脑子，他说起义军有庞大的水师作战力量，有很多发明创造的新式船种，而我们要跟起义军作战，也必须要有新式的船型。于是啊，他就在水车的启发之下完成了车船的设计。虽然现在我们在典籍中还找不到他设计车船的具体的细节，但是从后来所看到的记载中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佐证。什么叫后来呢？因为在刘裕的大军的镇压之下，起义军就失败了。刘裕在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他又奉晋朝朝廷的命令前往长安，去消灭建都长安的后秦国。这个后秦是一个国家，他的都城在长安。刘裕呢又奉命去消灭这个后秦，于是呢他就命令他的部下叫王镇恶率领着水军从黄河进入渭水，直接进军到长安城下。王镇恶率领着他的水师部队就出发了，于是呢就有了南史中的记载：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宿卫而进，舰外不见有行船人，北土宿舟籍，莫不惊以为神。这段记载的意思就是说，王镇恶在率领水军进攻的时候，他乘坐的是蒙冲小船，它是小型的、体型狭长的一种战船。在过去啊，它是靠什么推进的呢？它主要是靠桨和橹啊。可是这段记载却很奇怪，蒙冲小船行船者悉在舰内，就是操纵船的这些人呢都在船内，在外面看不到有行船者，这就很奇怪了。一艘船没有操船的人，看不见操船的人，而他却在飞快地行驶。北方本来舟船就少，当北方的人见到这种没有操作的人而飞速行驶的船的时候，莫不惊以为神，都认为出了神了。所以我们判断蒙冲小船中不是没有操作船的人，而是操作的船的人全都变成了在船内操作。实际上就是刘裕把蒙冲小船进行了改造，改造成了车船。王镇恶率领着这样一支水军从渭水直到长安城下。上岸的时候啊，王镇恶把所有的蒙冲小船全都弃掉了，任水将小船冲走，连船上的粮食都不要了。为什么呢？他要断掉官兵的后路。
1: 9年刚下水，用了6年时间，他刚刚完成了海试，拖的时间非常长。这一点呢，也让特朗普非常恼火。所以说呢，特朗普讲呢，他想恢复到蒸汽弹射。他最近正在琢磨一个法案，要签署的法案。那法案一签署，那就成为对美国海军的一纸命令，弄得美国海军就很难受了。你从这点看呢，它实际上是什么呢？几乎近似于开倒车。而且呢，这个航母改回蒸汽弹射，谈何容易啊！特朗普他是商业的，你知道工业基础吗？你知道航母整个设计吗？它的电磁弹射改回到蒸汽弹射，整个船体结构都不一样，大结构都要动。就是相当于整个解剖，重新剖开了内脏，掏出来把新的内脏再装进去，耗工巨大。这种重新改造比重新建造一艘便宜不了多少钱。所以说呢，这想法能不能实施，我们从现在看呢很困难。毕竟电磁弹射它是昭示着就航空母舰技术的未来的趋势，尤其是中国人已经成功的完成了隐形战斗机的电磁弹射了。那么美国这种倒退，不搞电磁弹射，搞蒸汽弹射，能不能实现得通？他现在有这样的意愿，但是毫无

0: 无疑问呢，你可以看到，起码美国海军在航母建设上所走的极大的弯路，这弯路不但耗时巨大，而且资金损耗巨大，而对战斗力的影响其实也是相当大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

0: 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2: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3: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4: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5: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

0: 多扶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欧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6: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7: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14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 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15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9: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8: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

0: 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规划明确，15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1: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
4: 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5: 我们通过工程化、文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4: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延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6: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4: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五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8: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7: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9: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 鼓励中外科研。

0: 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3: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4: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3: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5: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3: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
6: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7: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0: 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 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
2: 民生资讯，
0: 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
4: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
3: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全市智能传感脑机接口产业发展座谈会召开，马军、陈炳根、郑兰荣等参加。
4: 全市人大代表工作会议暨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现场会召开，王波参加。
3: 永蚌结对合作持续走深走实走远，两地坚持供需互补双向赋能，拓展多维度产业科技合作。
4: 固镇县人民政府多举措织密辖区居民反诈防护网。
3: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李阳、尤静文报道。8月18号下午，全市智能传感脑机接口产业发展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军、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炳根、蚌埠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郑兰荣出席会议并讲话。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春叶、副总经理袁勇、秦瑶，蚌埠医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浩，市领导张云、陈龙胜等参加。
4: 会议强调，要健全工作机制，常态化沟通工作，调度项目能快则快，提升效率，清单化闭环式抓好落地落实，坚定不移支持驻蚌高校院所创新创造，坚定不移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要完善产业生态，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用好不对称战术、点穴战术，发挥各自优势，大力拓展应用场景，延伸产业链条，共同培育壮大智能传感脑机接口产业。要强化政策支持，积极兑现企业承诺，为产业发展厚植丰沃土壤。要加强平台建设，发挥硬科技加强医疗优势，建好龙湖实验室等平台，携手推动科研协同和成果转化。要积极向上争取超前谋深谋实项目，合力做好两重未来产业先导区申报工作，为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提供有力支撑。
3: 来听下一条，记者韩云飞报道。8月18号，全市人大代表工作会议暨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现场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副主任常延龙、秘书长桑延慧参加。
4: 与会人员先后来到蚌山区青年街道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站、淮上区固镇县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心实践站及固镇县连城镇基层实践站。王波强调，要推动各级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常态化进站，畅通线上线下民意表达渠道，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
3: 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传达学习了全

0: 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工作会议精神。王波强调，要锤炼过硬作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深化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人大代表，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群众，加强代表议案建议跟踪督办，强化代表履职服务保障和管理监督，高质量完成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项任务，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早日振兴，贡献人大力量。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乘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东风，永蚌结对合作持续走深走实走远。近年来，宁波蚌埠两地立足各自资源禀赋与产业特色，坚持供需互补、双向赋能，打通产业落地、科创转化、企业服务全链条通道，大批的宁波科创企业、优质产业项目落户蚌埠，实现了宁波产业有序外溢、蚌埠产业提质增效的双向共赢，构筑起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的永蚌产业科创协同发展新格局。
2: 在宁波蚌埠微电子产业园内，安徽中科微感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全速运转。这家由宁波投资方于2025年2月投资设立的科创企业，深耕传感器核心赛道，主打 MEMS 气味传感器芯片、AI 嗅觉传感器等核心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智能家居等主流场景。同时，企业深耕医疗呼气筛查前沿领域，不断迭代核心技术，拓展传感技术应用新场景。优质科创企业的扎根成长，离不开优质的产业生态和贴心的政务服务。依托永蚌常态化结对合作平台，企业深度了解到蚌埠雄厚的传感产业基础、完善的配套体系以及精准务实的扶持政策，坚定了深耕诸城、扩大布局的信心。公司总经理助理田少竹：
3: 政策精准，有专项政策为研发、升级、资本赋能提供支持，服务贴心，全程保姆式帮办代办，高效解决基地建设、设备对接等问题，生态完善。中国传感股集聚上下游资源，配套齐全，有效降低了我们的运营成本。
2: 中科微感的落地生根，是永蚌产业互补、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两地打破地域阻隔，畅通协作渠道。宁波企业依托蚌埠广阔承载空间，拓展北方市场。蚌埠借力宁波先进产业资源补链强链，壮大产业集群，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良好态势。数字化转型是永蚌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蚌埠主动对标宁波智能制造先进经验，举办永蚌同心致富制造数字化建设对接会，深化产业技术人才融合共享。同时，两地搭建线上线下科创对接体系，高效畅通科创资源流通渠道。永蚌合作始终坚持供需互补、双向赋能。蚌埠依托新型显示、智能传感、汽车零部件、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集群优势，承接宁波优质产业外溢，宁波发挥科创数字市场资源优势，助力蚌埠产业提档升级。市发展改革委长三角一体化推进科科长施雅文：
4: 我们将进一步聚焦结对合作重点领域，坚持优势互补，进一步健全永蚌常态化对接机制，持续放大园区共建、产业共链、开放共赢的示范效应，聚焦主导产业强链、补链、沿链，深化科技创新协同，推动更多标志性合作事项落地见效，全力打造结对合作的永蚌样板。
2: 记者王道报道。
0: 记者何佩、通讯员王婷婷报道。近年以来，蚌埠市市场监管局聚焦创新主体极难筹判，统筹推进优先审查和集中审查协同发力，在拓宽征集渠道、完善政策机制、深化跨区域协作、强化上下联动上持续突破。截至目前，累计推送100多件发明专利办理优先审查，推荐606件发明专利纳入集中审查通道，高价值专利培育质效持续提升。
1: 市市场监管局线上线下同步推进知识产权审查服务，目前共收集审查需求778条，多项优质专利纳入快速审查储备库， 同时与北京省协福建分中心搭建协同机制，对接合肥代办处争取政策及其名额支持，夯实服务能力，优先集中审查双通道协同发力，助力高质量发明专利快速确权转化，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从等专利到等产品，从慢半拍到抢一步，据统计，通过系列举措，今年上半年我市授权发明专利385件，发明占比23.1%，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8952件，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3854件，专利快速审查双通道正成为企业创新竞速的加速器。
1: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固镇县人民政府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今年以来全县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等相关情况，并就听众反映的固镇县出租汽车与市区出租车颜色相近，乘客容易混淆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5: 固镇县副县长、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勇介绍，今年以来，全县公安部门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来抓。截至目前，全县电诈警情数、财产损失数同比分别下降46.2%和41.8%，工作成效位居全市前列。
6: 重点是以我们四专两合力为统领，重点就是这个专题研究、专题队伍、专案攻坚和这个专业技术。同时呢，这个深化我们社会动员和这个群防群治，形成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这么一种强大的这个合力。比如讲，我们最近针对于我们这个目前电信网络诈骗警情的这么一个情况吧，在我们全县公安机关开展了一个敲门行动，重点是攻坚一些警情高发的这个区域，然后上门来宣传一些我们反诈的常识以及呢就是我们电信网络诈骗这些这个频繁的这些手段，我们挨家挨户的进行一下这个宣传预防。
5: 节目中听众郭先生反映，
7: 固镇县的出租车这个颜色跟我们蚌埠市区的出租车颜色太接近了，就是老百姓都分不清是市区的车还是固镇县的车，就造成老百姓打车呢分不清，然后上车过之后呢有两种价格不同意。
5: 固镇县副县长、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勇回复，
6: 我们回去过以后也针对于这位群众提出来的一些这个问题，我们专题进行研究。这个市公安部门呢，我们服务到位，不是公安部门管理的呢，就是我们联合监管部门，我们共同商讨来重点解决这个听众提出来这个问题，线下我们进行联系。
5: 记者张端宇报道。
8: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0: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医者担当护健康，温情献礼医师节；
1: 巧手筑梦，星河共赏，我们的节日七夕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浪漫启幕。
0: 80公里生死护航，感动全网，货车司机专程来蚌向交警致谢。
1: 蚌埠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网传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公布蚌埠市普通高中录取候补名单公示的通知为虚假文件，中考招生政策录取结果以市教育局官方发布为准。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昨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我市通过开展主题活动、举办中医药文化夜市等形式，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激励广大医务工作者以专业担当守护群众健康。
2: 蚌埠市医学会举行2026年中国医师节主题活动，5位来自不同岗位的优秀医师代表结合亲身经历讲述从医故事。从三甲医院重症救治、市属医院专科建设，到公共卫生防控以及扎根乡村数十年的基层诊疗，他们用专业与热爱在各自岗位上默默耕耘，诠释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 据了解，市医学会是市科协下属首家设立党委的医学社会组织，现有近3000名个人会员，学会持续推进专科分会标准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学术巡讲、健康科普，通过圆桌座谈收集一线医师诉求，搭建起服务全市医务工作者的行业平台。

0: 怀远县举办中医药文化夜市公益活动，在义诊咨询区，县中医院各科室医疗骨干为群众把脉问诊，讲解疾病预防、慢病调理等知识，提供专业化、个性化健康指导。怀远县居民楚曼丽：
1: 现场项目很丰富，大人小孩的健康问题都能咨询，检查体验都是免费的，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就是经过调理以后，真的就是现场就能感觉到很舒服。
0: 怀远县中医院副院长侯宝玉：
2: 我们以医师节为契机，创新服务场景，延伸服务触角，常态化开展公益义诊和健康科普活动。
0: 记者杜秋生，怀远融媒记者马晨阳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8月18号傍晚，巧手筑梦，星河共赏，我们的节日七夕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龙子湖公园文旅市集浪漫启幕。活动融合非遗手作、国风打卡、家风宣讲与青年交友四大板块，打造可看可玩、可做可留的沉浸式游园会，让市民在烟火气中感受传统七夕的别样浪漫。
0: 暮色初临，龙子湖畔灯火璀璨，五大古风打卡点前人头攒动，穿针房内年轻女孩屏息引线，体验月下斗巧的指尖竞技，飞花令擂台旁诗词爱好者妙语连珠，喜鹊搭桥互动区亲子家庭操控拉线装置，在迷你鹊桥轨道上欢笑声此起彼伏，非遗手作区更是人气爆棚，巧果拓印、古风扇面绘制、送锦发夹制作，市民在匠人指导下亲手缝制香囊、串起珠链，将满载祝福的成品免费带回家。市民石磊：
4: 这次活动融合了国风文化、景点休息、互动体验等多种内容，整个活动呢，把传统节日文化和龙湖景色、城市文旅结合得特别好。
0: 台上文明之声浸润人心，蚌埠学院淮河文化专家生动讲述七夕民俗渊源，他力量宣讲团成员以亲身故事传递优良家风，将勤俭持家、孝老爱亲的新风理念化作家常话语。不远处的龙湖鹊桥信息员分角，实名认证的信息卡整齐陈列，清新文艺的布置吸引众多青年驻足。蚌埠学院淮河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洪和苗：
5: 七夕这个节日由来于上古先民对星宿的崇拜，因为银河两岸最亮的是牛郎和织女星，这也演绎了现在这份牛郎织女流传千古的爱情佳话。今天做这样的宣讲呢，也是希望把七夕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流传不息的一个见证。
0: 记者徐小兵、梁新亚、陈学峰报道。
6: 近日，宁洛高速上一起货车刹车档位双失灵的险情牵动着许多网友的心。蚌埠高速交警紧急开辟生命通道，80公里全程护航，成功化解重大险情，事迹经各大央媒转发，刷屏全网。这两天，货车司机高大伟专程驱车来蚌，向守护他的民辅警送上锦旗，表达谢意。
0: 事发当天，高大伟驾驶满载货物的货车行驶途中，换挡拨片脱落，制动气管断裂，车辆档位、刹车双双失灵，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高速滑行，随时可能发生连环相撞事故。惊慌之下，他拨打122报警求助。接警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三大队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民警张继、辅警方明迅速出警，一边电话安抚驾驶人情绪，实时指导操作，一边警车开道尾随护航，分控中心协同联动，在车流密集的高速路上开辟出一条长达80公里的生命通道。民警不断喊话提醒驾驶人不要拉手刹，不要熄火，稳住方向靠右行驶。经过50分钟的紧张处置，失控货车燃油耗尽，平稳停下。民警张继：
7: 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要把他救下来，一定要把他救下来。每一个出行的驾驶员朋友的身后，他都是一个家庭，我不能让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好好的家庭因为一场意外而破碎。
0: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三大队辅警方明：
8: 通过我们的努力，化险为夷、平安落地，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感觉到我们这个交警这一块，感觉到很自豪。
0: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三大队大队长彭小飞：
9: 因为我们高速公路啊车流大。

0: 车速快。如果驾乘人员自行处置的话，极度容易产生二次事故。所以广大驾乘人员在遇有突发情况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拨打报警电话，在我们交警的指挥下进行安全操作。
1: 80公里生死护航的消息经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等转发，迅速刷屏网络，千万网友为蚌埠交警点赞，一句有我们在你不会有事的，温暖了无数网友。货车司机高大伟，
2: 所以说这个假情他不仅单单是挽救了我，是挽救了我整个家庭，所以说送个锦旗过来表示一下慰问，也是家里边的一片心意吧，所以说非常感谢蚌埠地方交警。
1: 记者陶云伦竹笛报道。
3: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蚌埠医科大学首度上榜，位列全球901至1000名的区间，中国内地高校第231名，省属高校第6名，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4: 因 G3 京台高速公路大刘颖枢纽至蚌埠互通段改扩建施工需要，今天开始到9月5号对与会服务区东区临时封闭施工。今日提醒，
3: 来听今日提醒。近期我市发现个别群众中流传一份标题为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公布蚌埠市普通高中录取候补名单公示的通知晚中招202661号的纸质复印件，宣称有65名学生通过候补方式增补普通高中录取资格。
4: 蚌埠市教育招生考试院郑重声明，经请示省教育厅了解到，省教育厅从没印发过晚中招202661号这份文件，文件上的印章、文号、发文内容均为仿造，我市也没有收到省教育厅该份所谓候补录取通知。普通高中录取征集志愿严格按照省市中招招生政策执行，不存在文件中所谓候补公示的录取渠道。
3: 网传这份伪造文件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请广大考生家长切勿轻信，不要转发传播该虚假材料。如果已经接触到此类信息，请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如果发现传播使用这份伪造文件实施诈骗的线索，可以向蚌埠市教育局举报，也可以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4: 蚌埠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家长，中考招生政策录取结果请以蚌埠市教育局官方发布为准，不要轻信微信群、朋友圈流传的非官方纸质文件截图信息，避免自身权益遭受损失。
3: 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小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21号是阴天转小雨。
4: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5: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6: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5: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6: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

0: 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快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于9月20号施行。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新增了3个。一是可以用于自住住房装修，但不能超过一定额度；二是可以提取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消费情形。
2: 新修订的条例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1: 新版条例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
2: 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重点工作。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的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
1: 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2: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 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如果您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我们来逐一的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来自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的各位上线的嘉宾。是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于炳文。于主任您好。
2: 您好。
1: 再来认识其他的几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工程技术科副科长孙瑞，市政工程管理处副主任杨东，蚌埠城建公司副总经理高军，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于主任，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2026年已经时间过半了。我们知道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在推的一些重大的项目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当中，而且像这个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益性的房建项目也在稳步的推进当中。这样能不能在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我们就在推的重点项目的整体进展的情况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半年整体的工作开展的情况，好不好？
3: 好的。下面我来给广大市民介绍一下我们重点中心承建的项目上半年完成的大致情况。我们上半年呢，主要介绍一下1到7月份我们承建的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共是完成了16.87亿。这里面呢又分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和房建类项目，其中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完成了9.56亿，房建类项目完成了7.31亿，这是完成投资的总体情况。这里面呢，我再分类介绍一下我们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完成情况和房建类项目完成情况。这里面其中有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我们一些重点项目，特别是延安路大桥，还有我们司马庄大桥项目，这是市民特别关心关注的。所以有必要我借今天的机会给广大市民介绍一下。现在我们延安路大桥呢，两岸的主塔已经完成，现在正进入外表的涂装和下一步的塔冠和装饰件的施工。主桥面呢，现在总共是29节钢箱梁拼装，已经完成了26节，只剩最后3节。但是这最后3节呢，受近期的台风和汛期的影响，暂时不能施工，因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还没有解除。所以呢，这是不能施工的，为了安全起见。下一步只要汛期一过，我们就会抢抓时间，尽快让主桥面合拢。这是延安路大桥。
1: 谈到延安路大桥及接线工程的推进情况的时候，在网上包括我们的 QQ 群还有微信互动交流平台，都有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今年年底之前延安路大桥及接线工程到底能不能正式的通车？
3: 这一点呢，可以肯定的给广大市民回答，年底前肯定是能够竣工通车。
1: 好。另外就是刚才您讲到的另外一座大桥，司马庄路大桥及接线工程。这个项目整体目前的推进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
3: 现在这个桥呢，就是引桥下部结构已经全部完成，主桥的南岸主灯，也施工完成，北岸的主灯，正在浇筑施工，这是两个主灯。现在主要是还在处在钢箱梁加工，正在加工基地正在紧锣密鼓地生产那个钢箱梁。之前就是汛期之前。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我们已经完成了两节细梁的运输胶转已经到位，等待下一步我们干线梁陆续到运到施工基地现场，逐步安装顶推，争取今年下半年完成顶推到位。
1: 这个工程大概它的竣工时间是在什么时间段？
0: 竣工时间我们计划工期是到2027年的年底，也就12月底。
1: 就是到明年年底，是吧？好，另外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关于淮上区上河路四条在建的道路整体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
0: 上河路四条道路呢，其实前面三条早已竣工，目前正在施工的是正街部分。正街呢，由于前期啊土地啊方方面面的手续还不全，一直拖到最近才正式施工，现在也正在处于紧张的施工期，但是也是由于近期的汛期啊，也目前的那个箱行施工里面由于有积水，无法施工，可能受一定的影响。但是呢，我们在其他的部分分部分项里边也正在不停地施工，等这个水位下去啊，具备施工条件，我们也会尽快地把这个箱行梁那个箱行施工完成。
1: 就顶推作业会正常的进行。
0: 这里面呢，我特别要介绍一下是什么呢？由于我的箱行已经打通以后啊，在这一次台风和汛期来了之前已经打通了以后，由于前几天连续下雨，这样就改变了往年大庆路桥北岸长期积水，今年就基本上有很明显的好转，这是正街的情况。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继续的来和我们行程在线的交流。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我们来介绍一下三种互动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呢，于主任特别从几个方面介绍了一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的情况。您介绍了这个延安路大桥及接线工程，包括司马庄路大桥及接线工程，还有在建的其中一条的上河路正街的某一段，是吧？接下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另外一个在推的工程，就是宁洛高速大庆路北出入口这个工程大概目前推进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好的，这个项目呢也是推进的比较快。首先呢，这条路呢是按照公路的规范和标准进行建设的。我们在7月份正式那个申请了施工许可证，正式开工。目前呢正在清表，清表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基本上完成。还有一个重点任务就是钻基工程，就是试钻，包括前期的试钻已经差不多。但是这一点呢，我要特别利用今天的机会，要感谢我们淮上区还有周边村镇的村民给这个项目的大力支持。因为这个道路施工啊，进行了封闭式施工，影响了村民的出行。虽然我们做了一些便道方便村民出行吧，但是毕竟跟原来还是有区别的。
1: 对，
0: 所以呢非常感谢他们。
1: 最后呢，在市政基础设施方面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延安北路在建的情况。
0: 好，延安北路呢也是我们市里下达的建设计划里边的。我们目前呢是争取这两条路啊，延安北路和大庆南路两条路争取年底前开工建设。目前的情况是已经刚刚完成了前期的可研和初步设计，经过了评审。通过评审以后，我们紧接着下一步就是开始进行设计，施工图设计还有清单造价。如果这两项工程完成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入招标程序。
1: 好，刚才于主任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在上半年推进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一些推进的情况。另外还有就是几个公益性的房建项目，尤其引得广大的老百姓比较关注的就是几个医院的在建的项目，这一块您能不能集中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其实我们在建的房建类项目

0: 目啊，医院的项目居多。
1: 嗯，
0: 有刚刚竣工的浙大二院，也就是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主要是肿瘤方面的。刚刚竣工，目前还有个别的专项，也正在验收当中。
1: 嗯，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请于主任来展开了介绍。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在现场等待的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1: 您请说。
2: 我问一下，就是淮上区王家沟那个淮上水厂，今年是不是要开不管施工嘛？
1: 淮上区的淮上水厂这个项目，是不是我们重点局在推进的项目，是吧？
2: 啊？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好。
0: 好。刚才这位同志关心的水厂的建设，目前呢，我们重点中心的建设任务里边没有这一项建设任务。回头呢，我可以回去咨询了解以后，到时候就是电话回复他。
1: 嗯。对，就这个项目不是我们代建的，
0: 对，我们没有这项任务。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关于公益性房建的代建项目，几个医院的推进的整体的情况，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于主任。
0: 好的，刚才介绍了浙大二院，下面我们还有几所市级医院，第三人民医院的二期，目前的主体已经完成，正在处于内装饰和外立面装饰装修这个过程。第二个医院呢，就是我们市中医院。中医院呢也是基本上进度和第三人民医院二期差不多，主体完工，现在正在进行外立面和内部装饰装修。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代建的那个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也是我们蚌埠市第二个区域医疗中心。这个医院呢是综合医疗中心，进度呢是主体已经完工，也正在进行内部装饰装修，这是三个医院。
1: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介绍，先来接听孟先生的电话。孟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您
1: 请说。
3: 啊，我是这个蚌埠学院的一个学生。我看到这个有几个宿舍楼在建设，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这几个宿舍楼的就住宿条件怎么样？还有大概什么时候能用？
1: 好，也谢谢您的参与。正好我们刚才介绍了医院的公益性房建项目，正准备要建设蚌埠学院的宿舍楼的这个项目，正好借此机会，我们请于主任来统一答复一下。
0: 好的，这个蚌埠学院的学生宿舍楼是15号楼到19号楼，总共5栋宿舍楼。具体的建设情况呢，我想请我们城建公司的高军同志来解答。
1: 好，高总来帮忙答复一下。
4: 这位同学你好，就是你讲的呢，是我们蚌埠学院15到19号楼学生宿舍楼这个项目，也就是在我们学院的这个西南角。这个项目呢，学生宿舍这里面有这个空调、风扇，包括这个无线网络覆盖，另外呢，这个采用了一个无解绑的电梯。整体设计呢是按照这个4类标准在设计。目前呢这个项目进展呢，应该地下室工程已经全面完工，正在施工5栋楼的一个地上工程。计划呢是在今年10月份主体结构验收。整体工程呢我们在明年的6月份全面建成，在2027年就是秋季这个项目是要这个学校是要使用的。
1: 高总，也就是说明年暑假之后秋季学期开学的时候，这个项目就能够正常的投用了，是吧？
4: 是的。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这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5: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6: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5: 这里是
7: 会真诚笃定的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8: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0: 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责任担当。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4: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5: 喂，
6: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1: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宁宁、亚琼和你相约在8月20号周四早间的8点到10点。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今天早上大家不知道体感上感觉怎么样？
1: 反正我的还可以啊，
3: 我的体感是就觉得比昨天要热的感觉。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反正我是觉得啊，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啊，是似乎是一天比一天热。从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趋势来看，也的确是如此。虽然说呢，预报今天早上六点钟的短时气象预报说，今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要转小雨，也有风。昨天下午去拍视频的时候，感觉这个外面的户外的风还可以，但是呢，这个温度确实不低，因为今天的最高温度32到33度，凌晨的最低温度26到27度，但是周末的时候呢，会有小雨降落。
1: 好，那么大家根据天气情况啊，来关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平时会夜跑吗？
3: 不跑，早上晚上都不跑。
1: 但是有的朋友会啊。
3: 哎，你说这个夜跑，我想起今天早晨来上班的时候看到一位晨跑的兄弟。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啊，因为我开车在路上嘛。我觉得这兄弟晨跑为什么要在大马路上跑？你都在4A 风景区旁边了，你为什么不到公园里去跑？你在大马路上吸那个汽车尾气吗？
1: 然后比如说咱们汪助理他就夜跑。
3: 对，就这位朋友，我也其实我觉得夜跑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晚上嘛，相对来说这个气温会低一点。然后呢，如果到一个环境比较好的，比如说健身的公园啊，你到就健身跑道去跑，都是 OK 的。但是我就特别不了解，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位兄弟啊，
1: 为什么要在马路边跑？
3: 马路边跑，关键他逛不进样，跑着完了后，我觉得他跑步的这个过程吧，他应该不是很享受的，就是他面部狰狞，就跑得也挺痛苦的。就为啥呢？这位兄弟还在慢车道上。